0: 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温哥华公园局提出斥资450万推动东区植树计划，将在今日审议有关拨款。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公园局建议投放450万在温哥华东区推动植树计划，涵盖 Marple、 Sunset、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Renfrew Collingwood、 Shrift Corner、 Grandview Woodland 以及是 Hastings Sunrise 等社区，种植大约3000棵新树，以改善市内树木覆盖率不均的情况。有关建议将会在今日提交给当局审议。根据建议，计划将会扩展现有的街道植树项目，并且利用加拿大城市联会的社区录音基金资助，以及是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支付450万的成本。卑斯大学城市林业领导计划主任 Sarah Barron 表示，温哥华已经定立整体树木覆盖率的目标，但部分的社区仍然远远落后。他指出，市府的资料显示，新石社区的树木覆盖率大约是 14%， 但研究发现区内的树木覆盖率实际只有大约 8%。 他亦都表示，树荫除了可以在热浪期间降低城市温度，减少热岛效应之外，研究亦都显示，树木覆盖率较高的社区居民较容易达至身心健康，包括是精神健康比较好，处方药和抗抑郁药的使用率亦都比较低。他又指出，东区的树木较少涉及历史因素，西区地段较大，可以容纳更多私人树木，而东区不少社区近年重建，原有的树木经常因为发展而消失，加上地下管道和停车场等基建的限制，亦都影响了树木生长所需的空间。市府去年通过城市森林策略，目标去到2050年将全市的树木覆盖率由目前大约 25% 提升至 30%。 Sarah Barron 认为，这个目标虽然具有挑战性，但仍然可以达成。他指出，适合种植新树的空间正逐渐减少，而植树成本亦因为地点而异，由每棵不足100元至到大约2万元不等，部分的地区更需要先移除路面和改善土壤，增加工程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运输联线表示，将会配合这个星期五在英吉利湾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加强公共交通服务，并调整部分巴士路线疏导人流。再由廖日康报道。
2: 运输联线宣布，因应7月31号夜晚在英吉利湾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加密班次，并且调整部分的巴士路线，方便市民往返活动现场。为了疏导人流，运联将会增设接驳巴士，在当日黄昏6点至到夜晚9点半，将会有接驳巴士由 Barat 架空列车站前往 Damon 街及西 George 街的交界。烟花汇演结束之后，运联将会在 Bidwell 街及西 George 街的交界提供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t 和 Waterfront 的架空列车站，亦都会增设巴士由西 George 街及 Damon 街的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列车在烟花开始前和结束后将会加密至每2至3分钟一班，因应人流， Barat、Grandview 和 Waterfront 的架空列车站出入口安排将会作出调整。夜晚10点半后至到人潮散去之前，乘客亦都禁止携带单车。受封路影响，部分的巴士将会临时改路，包括是23号巴士，受影响的时段由上午11点至到午夜，而5号和6号的巴士就会由下午5点至到午夜都会改路。海上巴士方面，由黄昏6点半至到夜晚11点半就会维持每10分钟一班，其后至到尾班船就改为每15分钟一班，由 Waterfront 开出的尾班船时间就是凌晨1点22分。运联提醒乘客，预计活动期间乘搭公共交通的人流众多，建议乘客要预留更多的交通时间，届时亦都会增派运输警察、保安、车站职员和义工协助疏导人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省至今仍然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6宗火场处于失控状态。黄亮恩报道。
0: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16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前省内有56处火场处于失控状态，当中威胁

0: Clinton 同周边地区嘅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喺 South Caribou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据山火服务署最新消息 ，Pier Lake 同 59 Creek 嘅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同埋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同埋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呼吁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山火服务署话，由于高温干旱天气持续，部分地区的山火活动依然活跃，灭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周末期间，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迎来降雨，气温下降，火势暂时缓解。不过，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降雨量有限。天气预报亦都显示，多数地区可能继续保持干燥温暖天气，意味住未来几日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山火，火势亦都可能加剧。当局话，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署、亚省山火管理局同埋墨西哥的人员在未来几日会抵达，协助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当中包括菲沙峡谷 Burns Ridge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如今 Boston Bar 同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有足够水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遭人从外枪击，外墙受损，枪手犯案之后逃去。今次是领事馆四个几月来第二度遭到枪击。警方说枪手有目标犯案，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介入。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市中心的美国总领事馆凌晨遭到枪击，无人受伤。警方发图追缉一部涉案的白色本田雅阁房车。事发在凌晨五点前，一名在总领馆一带值班的警员听到至少一下枪声，查看之后确认领事馆的正面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员并且见到一部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当局一度展开追截，但对方高速驶走，加上缺乏空中支援，当局因公众安全考虑而停止追捕。今次是四个多月来多伦多的美国总领馆第二次遭到枪击，上次发生在3月10号，同一时期市内亦都有三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警方上个月表示，是有年轻人受雇收钱之后犯案，拘捕三个人，不过行动中亦都有一名警员殉职，暂时未知道今日的枪击案是否与之前的有关联。王家琪警察表示，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联同多伦多警方展开深入调查。
1: 接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说美伊进行非常友好谈判。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turbo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自上星期五开始暂停空袭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未有放弃外交努力。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

0: 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系并唔寻求恢复与美国嘅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喺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系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嘅报道纯属捏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待同新任英国首相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再由郑浩景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嘅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被指司法抄袭的香港法官被要求提早退休。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满19岁，博取晒乐即可而止。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佢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周善玲报道。
3: 多次牵涉司法抄袭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的要求之下提早退休，这个星期五生效。陈家信由2020年起至少11宗案件怀疑牵涉司法抄袭，衍生出多宗上诉，其中2023年英军集团信托案上诉庭直指陈家信判词92%内容涉及抄袭。至于今年审理的南泰电子股份案，上诉庭更加说判词95%直接抄录案件被告的陈词。众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再度对陈家信严肃训诫以及要求接受针对性培训之后，事隔近一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充分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关注，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法官独立以及专业履职的信心，张举能已经正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亦都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并且基于公众利益即日获批。
1: 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获英国确认可以按一般持 BNO 旅客安排在英国逗留6个月。陈正仪报道。
4: 到了英国的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获英国当局批准逗留6个月，探望移居当地的妻儿，无需要在星期三离境返回香港。胡志伟的代表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早前表示，隶属内政部的边境部队重新审视之后，胡志伟已经获准以访客身份在英国停留6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置评，只是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在英的香港社群。胡志伟受访的时候否认赴英寻求政治庇护，但担心今次入境纪录会影响他未来再到英国探亲，希望内政部改变决定，容许他延长逗留。
1: 跟着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7月2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世界杯。最近就是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就发表一篇长文，指出部分传媒和批评者散播仇恨和虚假传闻，强调就是 FIFA 带来成功、团结而且具有欢乐和安全的世界杯。不过外界提出的问题并非单纯喜不喜欢 FIFA 国际足协，而是包括了球迷和其他的职球员入境被拒、高昂的票价、比赛中断的商业休息，也更加商业化了。 另外亦都係美

0: 国嘅球员啦，麦隆人咧红牌被罚停赛，但系暂缓执行呢一种咧就系富有政治味道嘅问题噶。美国国会议员亦都系要求国际足协咧就系交代佢系因分天劳同埋特朗普政府嘅关系噶。 转睇咧就系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对于咧就系加拿大嘅球迷嚟讲咧，今年休季咧似乎咧就并不太多啊球员转会噶。不过喺教练方面咧就有如走马灯。咁啊，再次重返翻赛场嘅包括 Mike Babcock 噶。咁啊，之前咧喺哥伦布斯咧就系辞职之后咧有一件嘅事情啊，北美冰联最终咧就系介入调查，亦都系决定啊系并冇咧就系实在嘅证据认为 Mike Babcock 啦当时系做咗一啲啊系啊彻底有破坏性嘅行为噶。 咁啊，當然啦，外界仍然有不少人咧，就係質疑咧 Mike Babcock 到今時今日啊，佢嘅教練嘅風格究竟咧仲適唔適合噶？咁啊，其中咧 Conor McDavid、 Leon Draisaitl 同埋 Zach Hyman 啊，喺最近嘅高爾夫球公開賽嘅活動上邊咧，再次強調啊，球隊喺聘用 Mike Babcock 之前咧，曾經同啊係富有領袖嘅球員咧就係對話，咁啊，而且咧就係討論過以前嘅事情噶。 咁啊，几位球员都相信 Babcock 具有大赛同埋冠军经验，系目前最适合啊帮助咧游人队突破嘅教练。 转下英联邦运动会啦，咁加拿大喺格拉斯哥举行嘅体操赛事，单日取得6面奖牌，包括3面嘅金牌噶 Jordan Carroll 赢得马鞍嘅冠军，Felix Dauci 响吊环咧就系夺得金牌。田径方面啦 ，Ethan Casper 响链球咧亦都系称霸噶。 另外，加拿大現在獎牌榜形勢以7金、8銀、6銅，總共21面獎牌咧，就係喺獎牌榜裏邊咧排喺前列嘅位置。網球方面消息，加拿大女子好手 Lila Fernandez 费南迪斯喺華盛頓公開賽第1圈以直落2盤6比1、6比4擊敗咗波蘭嘅 Magda Ninet， 呢一場賽事歷時1個鐘頭19分鐘啊！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職棒方面，多倫多藍鳥嘅投球手之一 Max Scherzer 42岁生日啦，咁啊正式离开咧就系伤兵名单，将会代表蓝鸟咧就系出战华盛顿国民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海马排长玉系大家嘅信心之选。 拣藏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15-192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3: seahorsemattress.com。
4: 香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藏玉赞助播出。天气报告：大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系1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展望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系9%。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系20%。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系73%。Hello，
5: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
6: 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7: 7月28号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系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
8: 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FM
10: 961天地线交通，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9 Avenue， 加拿大中

0: 闻电台以及交通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年长人士同埋患有长期病症嘅人，应该要做定期嘅例行体检。观察身体的变化，提供保健和预防疾病的建议。年轻人体重过高或者过低，有遗传倾向，或者准备参与剧烈的运动，亦都建议做体检。在进行体检之前，通常都会询问个人的病历，包括患者以往的病症和接受过的治疗和手术，服用的药物和有没有酗酒、抽烟和滥用药物的习惯。家庭医生还会尝试了解病人的工作、家庭和生活状况，即是家属的病历，如果病人有异常的症状，再根据目标详细检查。最基本的检查是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速度和血压，观察病人的整体状况，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者痛楚，活动的能力、脸容、皮肤和黏膜的颜色和精神状态。由头颈部开始往下检查胸腹、盆腔、脊椎、四肢、足诊同埋聆听。女性另外安排妇科检查，男性检查性器官、探光检查前列腺。参照病人嘅年岁同埋症状，安排实验室检查同埋例行嘅筛检。女性由21岁开始子宫颈癌嘅筛检，睇下有冇 HPV 病毒嘅存在。40岁开始做乳房造影检查。两性都系50岁开始大肠癌嘅粪便藏血测试。因为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向，现在建议提早5年开始筛检。50到80岁惯常多年抽烟的人，安排低辐射量的 CT 扫描。儿童就要跟进他们的发育状况、听觉和压力测试、智能和学习的进程和障碍，鼓励他接受例行的预防注射，为父母提供性取向的认知和应对方法。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5: 最佳台风奖，
3: 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3: 1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7号 Elliot 张依乐。
6: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7: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8: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出任首相一职， 是英国十年来第七上。

0: 贝安德一直以务实作风，重视地方发展和公共服务改革见称，亦因为长年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有北方之王的称号。由地方政治走到唐宁街十号，贝安德的从政经历横跨超过20年，见证英国政治环境多次重大变化。现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兰开夏郡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电话工程师，母亲是接待员，家庭背景属于典型阶层。少年时期的他热爱足球，尤其支持爱华顿足球会，但是他在2015年一场演讲中提到，自己虽然在天主教家庭背景下成长，但不算特别虔诚，不过就承认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是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础。贝安德15岁加入工党，希望透过政治改善普通家庭的生活。之后他考入剑桥大学修读英国文学，完成学业后投身政界，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和政策顾问。2001年贝安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工党执政期间先后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重要职位，参与过制定多项公共政策。工党失去政权后，他又担任影子卫生大臣、影子教育大臣及影子内阁大臣，成为工党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他曾两度竞逐工党党领，但都未能成功，不过就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年贝安德离开国会，参选首届大曼切斯特市长，成功当选，分别在2021和2024年两度连任。任内积极推动交通改革，包括将巴士服务重新纳入公营管理，同时兴建可负担房屋及加强地方自治。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多次代表英格兰北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争取更多财政支援，令到人气急升，被不少英国人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领袖之一。贝安德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相，亦是首位劳工与合作党籍首相。除了政治工作外，贝安德一直保持亲民形象，经常出席社区活动，亦十分支持足球和慈善事业。他已婚，育有3名子女，家庭生活相对低调。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3: 加拿大新闻。
0: 国内消息方面，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起发生在市中心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附近的枪击事件，一名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当地今天凌晨约4:45，警方接报前往 University Avenue 与 Armory Street 交界一带调查。该区除了美国领事馆外，也有多座政府机构办公大楼。警方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现有枪击痕迹，但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调查员表示，案发后一辆白色的房车迅速驶离现场，相信与案件有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任何疑犯特征，也没有人被捕。警方指出，暂时未能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是枪手的袭击目标。虽然枪击发生在领事馆外，但仍未能确定子弹是射向建筑物还是针对某名人士。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发生过枪击案。今年3月10号，两名疑犯曾向领事馆正门连开多枪，随后驾驶一辆偷来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案件一度由多伦多警方、加拿大皇家警警以及国家安全执法联合调查组 INSEC 联合调查。警方之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则一直被通缉，直到今年6月，警方宣布进一步拘捕多人。此外，警方也曾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参与3月的枪击案。警方表示，调查之后扩大至多名疑犯，并怀疑案件与大多伦多地区一系列有组织枪击事件有关。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或者持有案发时段附近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与多伦多警方联络，也可以通过当地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移民部 IRCC 数据显示，在26111名将2026非法世界杯标注为到访目的的入境人士中，最终有175人在抵达本国后向官方递交庇护申请。相关数据由环球邮报率先披露，在抵达后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中国和塞内加尔。当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人数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各分别有15名申请者。法律规定，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必须在入境口岸向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而已经获准入境并在加拿大境内的相关人士则必须向移民部 IRCC 提出申请。而联邦移民部在回复本地传媒 CTV 的时候就表示，加拿大很荣幸能够接待数千名游客前来参加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发言人表示，虽然部分以访客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人最终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情况在最新数据中也有所反映。Angus Reid 的一项最新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麦卡尼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但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这个月23号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7%受访者赞成做出让步，避免关税；62%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关税；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时的51%。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川普的能力，24%认为川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也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早在川普提议下月征收50%关税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量下降近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量暴跌2/3。另外，52%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73%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70%就不会购买美国乳制品。本地消息，运输连线 TransLink 宣布，因应7月31号晚上在英吉利湾 English Bay 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增加班次并调整部分巴士路线，方便市民往返活动现场。为了疏导人流，运联将会增设接驳巴士，在当天傍晚6点至晚上9点30分，将有接驳巴士从 Barrack 架空列车站前往 Damon 街和西 George 街交界处。烟花汇演结束后，运联将于 Bevel 街和西 George 街交界提供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rack 以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 George 街和 Damon 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将会在烟花汇演开始前以及结束后增加至每2至3分钟一班。因应人流， Barrack、Cranford 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的进出口安排将会做调整。晚上10点30分后到人潮散去前，乘客也禁止携带自行车。受到封路的影响，部分巴士将会临时改道，包括23号巴士，受影响时段从上午11点至午夜，以及5号及6号巴士就从下午5点至午夜会做出改道。海上巴士方面，从傍晚6点30分至晚上11点30分会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到末班船则改为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开出的末班船时间是凌晨1点22分。运联提醒，预计活动期间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流众多，建议乘客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届时也会增派运输警察、保安、车站职员以及义工协助疏导人流。大湾地区今天开展两项大型道路工程，从今天凌晨6点起，堪比街和 Alberta 街交界路段将全面封闭，预计持续到今年底，司机需要改道西8 Avenue。 因应百老汇地铁项目，工程将会拆除133块临时的路面板，补回车站上方，安装地下公用设施，并重建道路至4条行车线。工程在星期1至星期6清晨6点至晚上10点进行，部分工程将会安排在夜间施工，预计封路措施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另外，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位于 Spanish Banks Creek 的路段今天起也会全面封闭，以更换一条老化的木质渠道， 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工程期间，车辆需要改道。

0: 西四 Avenue 及 Chancellor Boulevard。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下午五点，但道路将于整个工程期间，包括非施工时间，维持全面封闭。市府表示，现有的渠道淤塞，影响三文鱼回流产卵，因此需要更换新的渠道，以恢复 Spanish Banks Creek 生态。该处是大温地区市内少数仍可以支持三文鱼繁殖的天然溪流之一。1999年完成生态修复，但在2022年曾因为堵塞导致多条返回产卵的三文鱼死亡。温哥华公园局建议投放450万在温哥华东区推动植树计划，涵盖 Maple, Sunset,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Ramfield Collingwood, Strathcona, Granville Woodland 以及 Hastings Sunrise 等社区，种植约3000棵新树，以改善室内树木覆盖率不均的情况。有关建议将于今天提交当局审议。根据建议，计划将扩展现有街道植树项目，并利用加拿大城市联会的社区绿树基金资助以及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支付450万成本。BC 大学城市林业领导计划主任 Sarah Barron 表示，温哥华已订立整体树木覆盖率目标，但部分社区仍远远落后。他指出，市府资料显示，三三社区的树木覆盖率约为 14%， 但研究发现，区内树木覆盖率实际只有约 8%。市府去年通过城市森林策略，目标到2050年将全市树木覆盖率从目前约 25% 提升至 30%。Sarah Barron 认为，这个目标虽然具挑战性，但仍可以达成。他指出，适合种植新树的空间正逐渐减少，而植树成本也因地点而异，由每棵不足100元至2万元不等。部分地区更需要先移除路面以改善土壤，增加了工程成本。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国际新闻。
0: 美国自上周五以来没有再攻击伊朗，总统川普表示美伊正在对话，双方有可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他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时向记者表示，伊朗因为一直被美国猛烈打击而想对话，双方有良好的对话，可能会有一些进展，但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国就会恢复两天前的状态，意味着会恢复攻击。川普又否认因为面临弹药短缺而暂停打击伊朗，指军方正迅速重建因向乌克兰运送弹药而消耗的库存，希望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伊美仍在通过调停人传递信息，伊朗并未放弃外交途径，但指伊朗要求谈判的报道是捏造，因不符合伊朗的基因。报道指，目前谈判聚焦达成一项新协议，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及重启核谈判，而谈判主要由伊朗与阿曼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也积极参与其中。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之前连续三天击落3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之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关闭了该总领馆。德国柏林同性恋骄傲游行当地周六晚上发生重大攻击事件，一名21岁德国籍具有黎巴嫩裔背景的男子涉嫌先驾驶双行车冲撞人群，再持刀攻击民众，造成一死29伤，警方在追捕期间击毙疑犯。中广记者报道。
3: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依据现有证据，这起事件极可能是一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攻击。这名21岁嫌犯过去有多项犯罪记录，并且曾经激进化与伊斯

0: 斯兰极端势力有关联。检方指出，嫌犯2025年曾经前往黎巴嫩，企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返国之后因为准备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行动遭到判刑1年10个月，但缓刑并且接受保护管束。他过去也曾经因为抢劫和伤害罪遭到定罪。当局表示，部分伤者是被攻击者使用的刀具所伤。德国总理梅尔茨前往事发现场悼念受害者，强调将全力捍卫德国自由开放的价值，绝不让恐怖主义毒害社会。内政部也宣布提高全国警戒层级，并且要求各地重新检视大型活动的维安措施。这起攻击发生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同志骄傲活动之一克里斯多福大街纪念日期间，活动原本吸引数十万人参加，事发之后清理活动和市集取消，晚间有大批民众手持彩虹旗和蜡烛在布兰登堡门前自发集会悼念死伤者，并且高喊反对仇恨和极端主义。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暴，继之前因紧急戒严风波遭判刑后，如今又因为总统大选期间的发言被法院认定违反选举法，一审判决有罪，再添政治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宣判，认定尹锡悦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的身份发表不实言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案件源于尹锡悦在2022年1月接受访问时，谈及是否曾与妻子金建熙一同会见外号前真法师的巫俗人士全程培。他当时表示，虽曾透过介绍认识对方，但从未和妻子一起见过面。检方认为相关说法涉及不实陈述，因此提起公诉。依照南韩选举法规定，若尹锡悦最终遭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的罚金，或是有期徒刑确定，国民力量党恐需返还先前获得的397亿韩元竞选补助，约新台币8亿7400万元。此外，尹锡悦今年七月也因妨碍逮捕、滥用职权等案件，被南韩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谳。随着多起司法案件缠身，这位南韩前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受到冲击。记者陈千惠报道。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中国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5.4%，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7: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6: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7: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3.5%，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链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6: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8: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百分之 12%和3.0%，在外餐饮。

0: 1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4: 台湾新闻。
5: 彰化县政府为了把深藏在巷弄里的蔬食佳肴、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首次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中广记者报道。
6: 一提到彰化美食，大多人都会想到空肉饭、肉丸。实际上，在彰化各乡镇市的大街小巷，更隐藏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近年来，民众对永续环保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厚，深知多吃素食能够促进健康。彰化县政府为提倡自然饮食、永续环保新饮食文化，特别从8月1日起，1年2个月，将首度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县长王美强调，近几个月来，广邀民众推荐心目中的素食爱店，一共募集到200多家，今遴选出50个店家参与彰化素食节即将的活动。截至9月30日，欢迎民众都可以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的素食，并且可以即将就有抽中大奖的机会。
7: 啊，特色市集音乐表演，还有限量100元的超值套餐哦。
6: 县府城关处长王杰表示，2026彰化素食节活动的最高潮是定于10月3日，将在彰化市延平公园盛大举办蔬食嘉年华，诚挚邀请全国的乡亲规划一趟彰化蔬食之旅来促进健康。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5: 为了强化行人道树管理，高雄市政府在市区主要道路以及轻轨旁的行道树装设监测系统，目前全市已经设置380个监测点。中广记者报道。
8: 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从前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公园处委托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行道树智慧感测器，在市区几条主要道路以及轻轨经过的路段，包括建国路、中华路、大顺路、五福路、民权路以及中正路的行道树设置监测点，并且在树干上装设感测器，利用倾角传感器测量树木倾斜的角度。公园处林蔡明处长表示，一旦侦测到树木倾斜超过 2.5 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讯。
9: 我现在那边装都是我自己有调查过，有疑虑的我才会测，传讯息给我就会去现场看。
8: 公园处统计，两年来侦测到倾斜超过 2.5 度的行道树占了 15%， 其中 5% 经过评估之后进行预防性修剪， 2% 因为风险没有改善而采取预防性移除，另外 8% 现场检测没有问题。容易倾倒的树木包括菩提、铁道木和榕树，有的是因为树木生病了，有的是树根吃土太浅导致倾斜。今年5月也将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的榕树装设感测器，累计总共设置了380处的监测点。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1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dle、Pan 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2: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3: 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99.04，以35568。

0: 8.14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9.11，以887.73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262.44，以52209.69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3.74，以24932.08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1.26，以7413.24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45.52，以10781.75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62.03，以25361.03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3.78，以8406.06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079，兑人民币4.7899，兑港币5.5516，兑新台币22.8598。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五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D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D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DC Sun 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10%。明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3%。
5: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6: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7: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Workers 桥，目前交通拥堵。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S Curve， Oak 桥的南行方向从近西59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6: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

0: 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六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我是唐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6: 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嘿，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我是王杰安，2026年三月开始，每周六晚上十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想度过一个难忘又超值的卑诗日常周末吗？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划算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日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松饼早餐以及滑艇体验，而8月3日在高贵林有只需10元的全卑诗省最大型野生鲑鱼烧烤，还有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及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规划行程吧。
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时间过得很快，七月来到最后一周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的这个时候，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还是要来谈一谈汽车维修保养，为你邀请到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瑞你好。
9: 那么好，大家好。
8: 是，我们上一周跟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轮胎的问题哦。那么其实当然轮胎它是一个很重要，在我想车辆安全上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零件。那除了轮胎之外哦，在我们车子这个零件里面常常比较容易，比方有故障啦，或者是有些问题

0: 发生，或者是某一类车型它特别在某一种东西上特别有问题的，会有哪一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都是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啦。
0: 嗯。
1: 那因为有时候开车啊，有杂音啊或什么的，有时候车主他会不太在意，或者是杂音慢慢显现出来，他比自己本身并没有感觉。那我讲就是那种，比如说像避震系统的那些杂音，因为里面我们的轮子都会常常会转来转去啊，会上下跳动啊或什么的，所以它那个轮子的旁边呢，里面有好几个关节，像我们的那个人的手肘一样那种关节会动来动去，那个关节用久之后它会松掉，或者是需要打油，或者是需要上紧或者什么的，有好几种形式。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都会强调说，一年你每开车开一年，你在换机油的时候要去给那个什么车主，就是给那个车厂去花一些钱，让他全部把这些避震系统的这些关节、拉杆、球头这种全部给他检查一遍，这是一个安全的考量。对，那就不能说每年换个油就算了，因为我们遇到有些车子像现在看的少一点点了，之前很多那种像那种小轿车进的那种停车场，一进去这样哐当，停车场进去的时候不是都有像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经常它有个小水沟或路边的一个 curve 这样进去嘛，会震一下，轮胎就弹出来了。
0: 这么不经一谈呢、
1: 对，它那个设计，它本身设计就有点脆弱，那个都是，要么就是像 Honda Accord 那种车子，或者是 Acura 的有些车子，他们的设计是那早期的那些车子，你就在路上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也修了不少像这类的车子，所以为什么它是可以被检查出来的？那如果检查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或者是用的工具不对，他当时就没有发现，可是车主应该也会听得到，就是说你在不平的路面的时候，你要听到前面这样一不平路面的时候，咔咔咔咔咔咔，好像有什么在撞击一样那种声音。如果有那种声音的时候，你就要去查了，你是哪里出来的，到底严不严重？如果说是像这种什么，我刚说那个会弹出来轮胎那个下球头，那就是很严重的。那如果说是什么像拉杆的一些小的球头，那个就比较不严重。可是你一定要先查出来有没有安全上的顾虑，那你可再决定要不要修都可以，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原因这样子。
0: 那这种东西修起来是不是也是费用不低，还是怎么
1: 不会，它那修起来不会太贵，不会不贵，对，它不是说那种上千块钱以上的修理，倒不是，大概都是从两三四百，最多五六百这种范围左右就可以把它给搞定了。对，所以说，就是就要检查了，因为车子嘛，就是你一天到晚都在用，你每一天它有一点在变化的时候，我们车主有时候不知道。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避震器坏掉了，我们车主也会不知道。避
0: 哦，
1: 震器
0: 那
1: 坏掉
0: 没
1: 之
0: 有完全没有感觉吗？有没有说
1: 后，
0: 什么样的感
1: 有
0: 觉？
1: 的人开车开得很慢，他就没有感觉。
0: 哦，
1: 开车快的人就会，避震器坏掉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如果开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是你的定位哈，四轮不是有个角度嘛，轮子都有角度，角度不正确的时候，它会往其中一边偏。比如说你每次上去啊，方向盘只要一松手，哎，马上就偏右边，或马上偏左边，那个就是定位的问题。
0: 是。
1: 那有时候你的避震器坏掉，因为避震器是撑住这个车身的一个力量哈，那避震器坏掉了，它弹跳的时候它会不太稳，所以它在跑的时候它会有时候会左右晃。
0: 是，
1: 一下晃左边，一下晃右边。那我们有时候晃左晃右，以为是外面有风在吹呢。我一看外面的树有没有在飘，诶，外面的树在飘啊，哦，那这样晃来晃去正常的。可是你看到外面的树都静静的，都没有风这样，然后你的车这边飘，那就是避震器不好了。对，那只有很早期，很早期，比如说1990年、97年的那种。林肯呐，那种大车子就像船一样那种车，你就算避震器好了，它也在飘。那是那那另当别论了，就某一些特别的车种，那是它设计上就这样子。可是如果说是一个好的避震系统的话，你开在路上，你是不会飘的。然后你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或上高速公路那个过弯的时候，如果这个车子避震器是好的，它会很平稳、很平顺的就进那个弯。

0: 那如果说避震器不好，你会觉得，哎，怎么机关道怎么好像速度要降得很慢才能进去，要不然就有点要翻掉那种，你就没有把握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的话，这个就要去修理厂，你请那个技师去跟你测一测那个避震器。避震器不是用这样手去压一压，哦，这个避震器好或不好，不是这样测的。避震器是要你检查看有没有漏油，啊，如果都漏油，那一定是坏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在跑的过程中，你跑个10分钟之后，你回来用温度枪去测，它应该要有一点温度，因为它有摩擦嘛，它有温度。如果整个都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另外一根有温度，那冰凉那一根就是坏掉了，没有摩擦力了。对，大概有几个方法可以测一下，这样子。
1: 像这种的问题，一般电车是不是就比较少一些？比方这
0: 电
1: 种，
0: 车也有这个问题，电车
1: 也有
0: 也
1: 这
0: 有，
1: 个问题
0: 而且
1: 哦。
0: 电车的那个电车，它的悬吊系统会更结实，它要做得更结实。可是它载的，因为它电车比一般车要重，要重，所以它的那个电车早期的时候，也有一些电车它的那个设计上没有那么结实的时候，有一些会有出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电车，因为它很重，它的那个后面哈，像特斯拉来讲，它的后轮它都会慢慢有，你去看就有点像欧洲车一样，跑的时候它会张开，它会磨那个轮胎。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子设计上就是会磨一点轮胎的，那你大概2万公里左右，你就要把轮胎拆下来左右对调。本来磨，比如说你那个轮胎有分东边西边，你就然后你调到另外一边去，东边西边相反了，那你就刚刚好磨另外一边。本来磨东边的，换成磨西边，这样子就刚刚好，让轮胎用久一点，这样子。
1: 是，轮胎当然这个我们上周讲的比较多，比方有的时候大家常想说啊，我要不要对调啦，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让轮胎寿命久一点啊，各方面其实跟这个人驾驶习惯还是有一些的关系哦。
0: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电车，电车的轮胎消耗是比较快的，而且电车轮胎要求要比较安静，跑起来比较安静，因为电车本身安静，所以你看到那个轮胎，你是电车的话，你买轮胎旁边一定要写 EV 什么什么什么，它才是符合电车的，比较结实，比较安静，然后比较贵，对，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1: 就是这个车子呢，我们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下哦，那么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但是难免就像我们的人呢，有的时候你也难免不生病啊，或各方面的车子也是。一定也是有这种状况，不过我们最好的提醒，也是大家最好的保养，就是该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进厂去保养，或者是换机油，检查一下。那就是平常如果注意一下的，我相信对于大问题，的发生的几率哦，可能会减低一些吧。
0: 对，因为你平常开车，除非你有，比如说底下刮到什么东西，你听到底下什么东西刮到了，或者是有东西掉下来了，或者是什么，因为底下那个车子底下为了那个扰流的关系，就是在引擎的下方很多都会加那种塑胶板，那个塑胶板呢，有一些厂商，尤其是日本厂商，他们做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要省成本还是怎么样，那个塑料板用的非常的薄，非常差的材料，对，然后你只要一刮它就坏了，一脱螺丝就掉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底下，或者是你停车的时候稍微停前面一点，那个挡那个水泥条在地上那个一碰它就坏掉了，所以有时候你再要查一下底下有没有东西漏掉了，或者是螺丝掉了或什么的，到时候马上要补啊。或者怎么把它给弄好，要不然的话，它会有时候大了，它的路上风一大，它会底下那个塑料板会吹坏了、吹掉了都有可能。对，那欧洲车是比较有意思，欧洲车有一些像奥迪的车子，他们用的好像那个不是塑胶板，它好像用的是那种不什么，有点像布，又有点像什么，然后又硬硬的，然后它那个油如果滴下来之后，它会变形啊，
1: 哦，
0: 会
1: 油
0: 变
1: 反会
0: 形。
1: 变形，
0: 还会
1: 变
0: 变
1: 形
0: 形，
1: 金刚一
0: 然
1: 样。
0: 后呢？然后螺丝如果再掉，哎呦，那一整片不见了，都有。对，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怪东西，就是它，因为你是塑胶的，像日本车塑胶被油滴到，还不会怎么样，还不太会变形。它只是撞的话，它就变形。可是呢，欧洲车有一些它用的那个，大概比较旧一点点的，对，那个车没不是太新的车，它用的那种材料蛮奇。

0: 怪，不但会遇到油之后还会变形。对，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要用那个，可能是为了吸音吧，或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1: 那一般来讲，电瓶的寿命大概多长？
0: 一般这边的普通铅酸电池寿命都是4到6年，4到6年。那你可以用 AGM 的电池，你也可以，那个电池的寿命会比较长一点，大概就是要6到8年。那因为有一些车子的，因为 AGM 的充电方式不太一样，不一定每个车都能够用 AGM 的电池。AGM 是另外一种电池结构，它跟早期铅酸电池结构不太一样，它。其实电池就像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电容器。什么叫电容器呢？就是能够储存电的东西嘛，就是电容。对，然后呢，然后这个电容器如果要好一点，电容器它充电也快，放电也快。那如果说不好的电容器，它就充也充不太进去，放也放不太出来。这就是电容器啊。那好的电池就像一个好的电容器，它充放就很快。那什么样车子会用到这种呢？比如说我们车子有时候，你的车如果是有那种启停装置，就是到红绿灯它会自动停下来，然后你脚一抬刹车起来，它就会走。这种有启停装置的，通常如果欧洲车来讲，它里面都用 AGM 电池，AGM 比较贵一点，有300、500、600这种价格。那如果说是日本车里面有启停装置的，他们都会用铅酸电池，然后 enhanced。一什么东西的，enhance 就是加强版，加强版。所以你看看你自己车子本身它配的是哪一种电池，你就选择哪一种电池就好。不过在电池上面哈，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一点，就是电池你尽量要在你那个电池的空间里面买大颗一点的，买
1: 哦，
0: 好一点
1: 我怎么知道？就是说那个空间大颗一点。
0: 的。嗯，因为有一些车子它可以选择你那个电池用的大和小，有一些不行。他说你就是用这个尺寸，就是这个尺寸，不能改变啊。有些车是这样的，有些车是你可以选的。那为什么那是汽车是制造厂会出这种状况呢？因为他如果这个车子卖到南方去，比如说加州啦、亚利桑那州啦，全年都热烘烘的，那边的话，你电池可以用小一点的。对，因为电池在那个热的地方，它的效率比较高。如果我们加拿大是通常就一半会冷的，
1: 对，而且还蛮冷
0: 还
1: 冻
0: 蛮
1: 的，
0: 冷的。对，冷也就算了，还没太阳。对，没太阳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你看我们到冬天，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晚上在开车，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充电电池都充不饱。就是要大灯要亮啊，又是暖气啦，又是雨刷啦，又是干嘛？这些东西都在用，所以它会充不饱。那你就需要大颗的电池。那所以为什么你去看那些可以选择电池的哈？通常都是日本车，日本车最会算成本的。他算成本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电池那个车卖到哪里去，他用多大电池，他给你算好。那边能够省个30块，他1万台车就省了30万。他们很会算这个东西，所以车上有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有它的意义。所以车厂它不会没事去这边加一个什么吸音棉，那边加了一个什么 damper，我们叫 damper 就是那种吸收震动的那种橡胶块啊，什么东西的，那种东西都是要钱的啊。你一个假设5块钱好了，他做一台车呢就是多花5万，所以他绝对省的。那所以它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在。那电池呢？在加拿大这边，你去看它可以选择的时候，它就有写个 heavy duty HD，HD 哈。有些那个，去翻那个电池的书，或者到网络上去找到电池，它写 HD，然后后面写 Canada。对，那就是说你要选择这个大一点的。那大一点电池，有人是说，你车子应该要装多少电池啊？那你给它用大一点电池，对车子是不好的，因为大电池电量太大。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可能他自己本身不了解电学，因为汽车本身就有一定的阻抗，你的电压又是固定12伏特多啊，13伏特这样子，12、13伏特。如果你的电阻和电压一样的时候，电流是固定的，这是电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你今天用比较大的电池，表示说。你如果今天你的电压不太够，就是电池不太够的时候，它还能产生比较大一点的电流。两个乘起来就是瓦数，你就可以，你车子在比较 电池没电的时候，你的车还发得动；在冷的时候，它能产生比较大一点的电流，让你的车子发动。所以用大颗的电池。

0: 没有害处，只有好处。
1: 是，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以汽车的角度来看这个电池的事情。如果能够用大的，一定要用大的，这样子。
1: 嗯，费用上面来讲，它也是以这个大小来定吗？还是？
0: 好像差顶多差30-40块，好像，
1: 嗯，
0: 那差不是很多。
1: 是。
0: 那电池价格差别是主要是它的材质不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般铅酸电池或是铅酸电池里面的 enhanced 就是可能充放电比较快的
1: 嗯。
0: 啊，那或者是 HEM 的，那都是比较贵的。对，它只有那种材质不同的那种价格差别，然后大小差别也有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嘛，你看那个上面写的也是什么 HD 或者是
1: 嗯，
0: HD and Canada，那我们
1: 是，
0: 就是要用比较好一点的那种
1: 嗯，
0: 大电池，比较第一个用的时间比较久，第二个万一在你车子比较没电的时候，它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子。
1: 是，嗯，好，所以这个电池我也觉得它很重要哦。那么，当电瓶啊这些的，都是这车子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就像刚刚瑞说的，没有平白无故装一个东西的哦，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有的时候车子会抖动，又是为什么？
0: 哦，车子会抖的话，这可能性就比较多。你看，是车子一发动之后，车子还没开，它就在抖。那如果还没有开就在抖的话，有可能是引擎本身就有问题。那也有可能是引擎那个支架，像我们常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你引擎发动之后，车子引擎很顺，没问题。你那个排挡杆进到 R 档或是进到 Drive 那个档的时候，车子开始会震动。
1: 嗯，嗯。
0: 那种的话，大部分都是引擎的那个 mount，我们叫引擎的支架。那引擎的支架就是在引擎和车身之间的那块橡胶片、橡胶块，那个价格哈，从200-300块钱一直到1000多块以上都有，有的很贵。为什么会那么贵呢？因为它那个支架里面有油哎，有竟然有灌那个油，
1: 嗯，
0: 有的还有一个电磁铁进去，电磁铁就是有电线进去。那就很有意思，对，就那个就贵了。不过它那个是一般来讲比较高级点的车才会有那个东西，所以呢，那个东西如果坏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哎，有车子发动没问题，一进耳打，车子开始咣隆咣隆咣隆咣隆开始震动这样，然后一进到 D，哎，又在震动，那 R 的震动和 D 的震动又感觉不一样，因为它会方向不同，所
1: 嗯。
0: 以你感觉到那个震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检查一下，可能啦。很有可能是引擎的脚啊、变速箱的脚啊，哈，或者是你传动轴有问题呀、啊，或什么的，这是属于你发动之后的一个震动。那有时候是开起来的震动啊，那就是
1: 嗯，
0: 另外一回事。开起来都没事，就是一挂档什么都没有，都很好。那一开起来有事，那可能就是传动轴啊，有的是
1: 嗯，
0: 轮胎啊，那有的是像会震动的话，有的是轮胎，然后还有有的人去外面打气，然后那个加油站里面那个打气筒，它太久没放水，然后水给你灌到轮胎里面去，那这个开始也会抖，
1: 哦。
0: 那个就很奇怪，那个感觉是有时候抖，有时候不太抖，要看你的灌水灌多少，我都遇过几次，然后竟然是轮胎里面有水，
1: 哦，所以就是你说，因为在加油站打气的时候 造成的。那
0: 对，那我。
1: 我们去加油站，如果要打气的话，怎么样才知道它里面不会有水？
0: 有时候你给他那个中间啊，你拿一个那个小螺丝起子或什么，他打气那个口啊，你把它压一两下，
1: 嗯。
0: 压一两下看会不会喷水出来，有的会真的喷水出来，因为
1: 哦。
0: 加油站他那些打气机，他应该每天都要放水的，那或者
1: 他
0: 他
1: 们
0: 自动
1: 应该要放水，
0: 应
1: 但
0: 该
1: 是
0: 要
1: 他
0: 放
1: 可
0: 水，
1: 能没
0: 每
1: 有
0: 一
1: 放。
0: 天，然后每一天都要放，然后呢，像我们那个修理厂里面的打气那个机器，它都是有接那种自动排水，那如果没有自动排水的。我自动排水，你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你就听到，然后一股气就啪跑出来，那就放水了。如果你没听到那东西的话，那赶快修这样子。那个如果没有人去维护那个机器的时候，它就会打出来，就里面就有水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下次
0: 对。
1: 大家如果要在加油站打气的时候，就检查一下哦，那个里面有没有水，要
0: 你
1: 不然
0: 可以
1: 就
0: 把
1: 把
0: 塞
1: 水
0: 放一
1: 打，
0: 下，
1: 哦，把塞子，哦，打
0: 然
1: 开
0: 后
1: 我
0: 看到。
1: 放一下可以，是不是就
0: 就
1: 有
0: 是他
1: 可
0: 那个加的那个管子，它有气嘛？你
1: 能？
0: 可以这样，你可以用东西给它戳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喷气出来。喷气出来，如果里面带有水分，你手上都感觉湿湿的，那赶快跑啊！这个加油站不能打。
1: 嗯，嗯。
0: 对，有时候会遇到啦，这个

0: 做哪一个，就是有
1: 一
0: 时
1: 定
0: 候
1: 会
0: 你
1: 是，
0: 嘿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可是我们就遇过，然后有人说，哎，我车子打完气之后，这开起来就会抖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人有些怪的事情，或者是你东西有底下有东西是松动的，你开起来也是会抖，然后轮胎变形也会抖，轮胎变形抖起来是蛮好玩的，它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变形没有很厉害，如果很厉害的话，你车子一开起来就是咔抖、咔抖、咔抖、咔抖，就开始这样抖。如果变形没有很厉害，你开到大概30-40的时候开始抖抖抖，然后再上去又不抖了，就变这样。对，所以那个的话，我们要把车架起来，然后去旋转那个轮胎，然后看看它没有平。有时候你旋转起来，或者在那个架子上面让它在转的时候，你就很明显、很清楚的看到那轮胎变形。
1: 那轮胎变形，我们用目测都可以看得出来吗？
0: 除非很严重，很严重，那轮胎你变形，那个已经很
1: 对，
0: 严重，你看
1: 那
0: 到。
1: 就可能都不能开了。
0: 对，那就基本上开起来你就空空空空这样子。那如果目测看不到的，你就是要车子要顶起来，你或者是有手去摸，有时候用手去摸也可以。有的轮胎
1: 摸会有
0: 摸
1: 什么
0: 的，
1: 样的感觉？
0: 它有时候那个轮胎哈，摸起来的感觉不是这样顺顺的那个胎面，它是有时候一块不见了。一块就一片不见了或什么的，那种不见的很少，那种遇到这种状况，通常那个是这样，那是你的车子在刹车的时候，紧急刹车的时候轮胎锁死，轮胎锁死，那你的车子可能 ABS 的系统有问题或者什么，因为你的车如果 ABS 的话，你不会锁死的，好，或者是你的车子避震器太差，它也会造成轮胎磨得不均匀，避震器因为它弹跳后面弹得很厉害，那个也会把轮胎弄坏。那个比较少见啊，可是也是会遇到。那种也会把，就是那个轮胎，你用手去摸的时候，好像摸那个凹凹凸凸、凹凹凸凸这样，它不是很顺的这样子摸起来。我的一凹凹凸凸不是指那个轮胎胎纹有凹凹凸凸的嘛？哈，不是，我说的是你手这样整个摸过去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刮手，有时候是你发现到，哎，这轮胎怎么摸起来有一角去不见了，有一个平面不见了这样子。对。蛮特别，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可以遇到有些客人开到那个轮胎都像赛车胎一样的，赛车胎就是完全平喽，然后再磨下去就是那个钢丝都跑出来了，我们
1: 那表示说
0: 都有
1: 他
0: 见
1: 真
0: 过。
1: 的没有注意到他车子，因为也第一个可能开很久，第二个他也不太检查，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吧。
0: 也有一些是他们根本就不换，他说轮胎还能跑啊，好好的我干嘛换？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就我们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说，这轮胎已经没有温度，因为轮胎你剩下1到2个厘米大概就需要换了，因为安全嘛。那他那个开到整个平的，我说哇，这个拿命去跟这个车子拼的蛮厉害的，
1: 难道他平的时候他开车没感觉吗？
0: 他
1: 应该
0: 慢
1: 不
0: 慢
1: 会
0: 开
1: 吧。
0: 没有感觉，慢慢开。可是你在下雨天或者是雪地是绝对的，下雨天的时候你应该觉得有点滑才对。可是因为他每天都开这个车哈，你的那种开起来的感觉是会不一样的。对，不像我们每天开7、8台不同的车子，每天要试，你的那种感觉是不同。对啊，就是可能也有可能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就会比较敏锐一点，也有可能。那可是车主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车主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哎，怎么哪边有一点点声音，我要解决那个声音啊。雨刷刮起来，哎，有声音，对吧？那解决，就是每一个人的那种要求，事实上差别还蛮大的。不过我们就最基本的，以安全的哈，安全的考量，那个是最基本的。那我们就以那边来做个标准，因为有时候很细节的，我们就很每一个人的都不同，
1: 所以这个大家啊，开车还是要自我检测一下你的车子。我想上车前可能就应该要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检查观察。那么如果你听到车子有一些的什么样的异状，声音也好或各方面也好，其实还是要赶快做一个检查。还有因为我常觉得安全是最重要。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科技也进步，有的时候这个仪表板都有灯可以提示我们。那有些朋友可能对灯也没有太注意的。这可能也都有，那但是我还是讲这个，因为车子它是 最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带我们去我们要的地方。可是，假如你没有。

0: 注意安全，那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为第一。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跟汽车维修保养相关问题，那么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 Shaws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可以写 email 或者是打电话604-295-9616。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无桃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CapitalDirect.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1: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好听好声音 FM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0: 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汽车维修保养或者是一些其他跟车辆相关的问题，空一电话 604-295-9616， 我们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我们要继续在做这个访问之前，我想问瑞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知道你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可是你有没有，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在你修车里面，你觉得最不容易修的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
1: 最不容易修的，
0: 很大挑战的？
1: 我觉得那个是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的比较多。就最早以前在美国，在那个福特公司做事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的修的就是福特的 dealer 哈，然后他那个有一种 van，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种人家送货那种 van， 可是那个地方美国很多那个他们要给他改成那种可以去长途旅行的那种，好像有点不像 RV， 可是里面有七个很大的座位这样子，
0: 是是，
1: 最后面那个座位还可以电动，可以变成床那种，他那个都是有分别不同的公司去改装的，有很多的品牌，然后我们那个福特的 dealer 里面都有卖这些车子，然后客人就会回来维修这些车子。那个车子哈，里面你知道，就是在美国那边哈，在北美这边很多他用的东西有木工的东西，有英制，就是汽车本身的壳子很多是好像是英制的，然后变速箱又是公制的，然后又是你知道就是。他们算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多少 mm 10 mm 的套筒螺丝啊什么这些，他有的时候是二分之一的，八分之三的哈，什么32/5的，或者那种搞得整个头脑糊里糊涂的。那个时候每次在修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他你要修哪个地方，你用的螺丝那个工具是另外一套。现在好了，现在大部分都是 millimeter， 就是多少那种就 mm 的这种的啊，或者是1公分的啊，1.5公分的，1.7的什么的，这都方便很多很多了。所以现在来讲是很方便。那以前也没有什么电动工具，那时候比较好的就方便都是气动工具，所以都要接一根气管，然后这边踩，然后声音很大声这样子。现在修车来讲，整个环境啊，方便度有比以前提升。那现在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是比较伤脑筋的那个时候。
0: 所以修车当然一定也像我们这个平常做事啊，或者是都也有很多你可以得心应手很容易修的，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可能要伤点脑筋去花脑筋思考一下怎么做，是不是，就是说
1: 对，
0: 你要去怎么安排，怎么修理，怎么去进行。
1: 对，
0: 是
1: 这个当时对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有想到，就是我以前那个时候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啊，他好像美国车这个设计上应该是在那个年代，大概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大的问题是他们那个大公司里面设计出来的车子啊，比如说不管是哪一家，福特、雪佛兰、那个还有GM 那个克莱斯勒啊，这些那种 RAM 的那种的车子，就是克莱斯勒出来的车子，他们好像在设计车子的人没有沟通的很好。就是你设计引擎的人和设计车子盒子的人
0: 各做各的，是不是？
1: 各做各的，所以有时候你要拆个东西，你根本拿不到。
0: 是，
1: 对，比如说福特以前有那个八缸的那种 van， 其中有个火花塞，你根本拆不到。
0: 所谓拆不到，就是
1: 都没有空间让你手伸进去，完全密密麻麻，
0: 没办法拆除，
1: 没办法拆除。你要拆，它可以把那个发电机什么这些都全部拆掉。
0: OK，
1: 然后好像还不太能弄，所以后来他们那个技工有一个人，我记得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技工，你就在哪一个位置打一个洞进去，我们就用机器钻一个大洞，火花塞就在里面，很好拿。
0: 那车子已经
1: 可是要破坏那个
0: 洞是
1: 吧？要破坏个洞，那就稍微做点防修啊，干嘛的？当然对车身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了。可是你知道，就是没事那边打个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你就看到他们那一群人好像做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考虑到日后维修的问题。我觉得日本车和

0: 欧洲车都考虑到这个。
1: 比较细致一点哦，
0: 对对，就
1: 是，
0: 细致。
1: 对，
0: 然
1: 因为
0: 后，
1: 你刚讲福特嘛，那正好有
0: 对。
1: 听众朋友就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问，那我刚刚送给，我不知道你们收到哈，他的这位听众朋友 Clarence，他是说两种车，一个是福特 Transit T250，或者是 Mercedes 的 Sprinter 2500，他说以上两种车呢，多半是一些旅行者把它当 cargo van 来用。那他想请教瑞说，如果把它当做旅游车，第一个他的问题就适当吗？哈，那主要是他可能想开到别的省，或者是到美国去玩，我想这个是一个远程旅行的车的用途吧。那他说，Transit 跟这个 Sprinter 的这个品质差别大不大？会不会是 Sprinter 会好一点呢？那么除了以上两种 van 之外，哪一种小的这个旅行 van 会比较适当？想听听看您的意见。
0: 你是要在野外是野外玩吗？还是说只要在那个什么，
1: 就是要
0: 都
1: 开
0: 是
1: 到
0: 长？
1: 别的省、别的州这样子的跑，
0: 对，
1: 在长途跑吧，我们这么讲。
0: 对，其实长途跑的时候，那个车子要大，它就舒服，
1: 嗯。
0: 那就舒服。然后，如果你要常常下来骑脚踏车啦，或者放很多东西啊，有点到野外这样子，待得久一点啦，哈。那煮一煮东西吃啦，或什么的，你就需要开那种像讲那个 Transit，或者是那个 Sprinter。那它这个里面呢，车子里面又分成有两轮带动的或四轮带动的。如果你要跑那种有点山路没有柏油的，有一些沙石的路的话，那你就要买四轮带动的，
1: 嗯，
0: 然后轮胎要买好一点的，要注意这个。
1: 哦，
0: 那
1: 轮
0: 你
1: 胎要好，
0: 车身不要太长的，就是买那种。
1: 嗯，
0: 就是好像奔驰的那个 Sprinter，好像144车身吧什么的，那种
1: 嗯嗯，
0: 短一点的，然后四轮带动的，可以爬山的。那如果你没有，你都是跑到那种一般的风景区啊、旅馆或什么的这些住的话，那你就买两轮带动就够了。对，它这个选择性很多很多哎，它那个，而且它有一些公司是专门改装这个的，有的是改装好之后拿出来卖的。
1: 嗯，
0: 那里面有床，有什么？有冰箱，有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有点像个小的 RV 这样子，有小小的 RV
1: 那
0: 这
1: 个
0: 种
1: 耗
0: 感
1: 油
0: 觉，
1: 会比较多一点吗？
0: 还好哎。它这种，因为它那个是不像真的 RV，真的 RV 是比较大的，后面要四四方方像一个家这样子，那不是。那 Sprinter 和他讲那个 Transit 的那250，它是有一点像人家外面他常常送货那种车子，它不是太大，它当然也有大一点的啦，可是它不是那么大，它不是 RV。
1: 嗯嗯。
0: 它可以改成那种 mini RV，应该这样讲，mini RV。
1: 是，
0: 那车上你就不需要装厕所啊，不需要装厕所，装什么？它只要一个床，然后一些有时候有简单的可以拿来煮东西的那些炊具啊，这些那个是有的。然后没有浴室，没有浴室，
1: 对，
0: 对，就
1: 嗯，
0: 这样子。所以他看他啦，看他要去的地方哈，你是要去野外呢？还是要去什么？你要选择的是那种有没有四轮带动的哈？那他选的这两款车都是很好的，都是
1: 都
0: 不
1: 好
0: 错
1: 是，
0: 的，都不错。对，
1: 都不
0: 因
1: 错，
0: 为开起来的舒适度来讲，应该是 Transit 比较好，
1: 嗯，嗯，舒
0: 它
1: 适度，
0: 马力比较好，它好像是3点几啊，3.5还是3点几的那种六缸的，有不知道有没有 Turbo 的，对，那好像开起来比较像汽车的驾驶。
1: 对，
0: 那 Sprinter 的话呢，它非常省油。
1: 嗯，
0: 然后也很耐用，它开起来有一点像小卡车这样子。
1: 哦，所以各
0: 那
1: 有优点。
0: 各有优点，对，这两个车是各有优点的。然后，你就去开开看，然后呢，里面空间看你喜欢哪一个。然后你需不需要那种 high roof，就是高顶的？有些人喜欢高顶，在里面走来
1: 是，
0: 走去，对你都不用头低低的这样，
1: 嗯
0: 走
1: 嗯，
0: 高高的。所以它，可是你这种车，你去外面玩的时候，你就不能开到商场里面去了，你就要在外面找地方停了。
1: 就停车会有一个麻烦，就对，
0: 对，停车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小心，不要忘了，然后开过去屋顶给撞掉了。我们
1: 啊，
0: 都看到这种事情，对，不要忘记了，对。
1: 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旅行的小 van？你会除了这两种型号以外，你有推荐的吗？
0: 如果因为他说的那辆 van 哈，他车上等于要带很多东西，就是一出去可
1: 嗯，
0: 能一两个月以上那种的，
1: 是，
0: 然后有可以带个小摩托车或者小的那种脚踏车啊什么的，那边就可以到处乱骑这样子，那个是非常好的。那你另外一种游的方式就是你开那种像7人座的 van 啊。

0: 那也可以，可一路你就是要住旅馆了。你要到野外的时候，你就比较，你放的东西有限嘛，而且那种车的越野能力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你只能在有柏油路铺好的路，那我们叫 pavement 的那种路上跑，那就也很好。对，然后看看你要住多久吧，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很多不同，那考量实在太多了。
1: 那这两种，我们就以他说这两种车型耗油，可能是这个 Mercedes 会多一点，对
0: 不
1: 吧？
0: 会哦，Mercedes 可能省一点，因为它
1: 就
0: Mercedes
1: 还
0: 是
1: 是。
0: 2.0的那个，就我所知道，Mercedes 那个是2.0的柴油，非常省
1: 哦，
0: 油
1: 还
0: 的，
1: 用柴油
0: 柴
1: ，OK。
0: 油的。然后它现在柴油很贵，
1: 是，对，
0: 对，
1: 但是我说这两种的油会不会是？所以你觉得福特还是省一点？对
0: 福特是
1: ，Mercedes
0: 汽油引擎。
1: 汽油引擎。
0: 我没有去实际操作过，我觉得这两个都差不多，我觉得。可是你要考虑的是四轮传动或者不是四轮传动，然后你跑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车子你跑起来的时候可能看你要跑多远吧，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出去外面可能不是油钱的问题，可能是平常花费也会不小。对，
1: 好，
0: 因
1: 所
0: 为
1: 以安
0: 也
1: 全倒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跑长途，安全还是很重要。那他因为要到别的省、别的州，那听起来就是跑得蛮远的。那我想你自己试开，多试开，然后多多的比较，然后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带多少人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有一个考量等等，
0: 对，
1: 还有自己喜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他
1: 原
0: 选的这两种哈，里
1: 因。
0: 面他有那种可以载货的，
1: 是。
0: 载就是或者是前面只有2排座位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
0: 也有那种全部都坐满，像小巴士一样，对，8个人呐、9个人呐、这种座位排得很满的，然后有的是车顶还有另外一套冷气的，对，就像您刚所说，有多少人要一起去玩？啊，
1: 对，
0: 怎么玩？
1: 怎么玩法？哦，
0: 对，
1: 好，
0: 然
1: 那
0: 后对这个有很多的考量，有不同的考量点。可是这两台车哪一台比较合适，你要自己去试看，因为它里面空间大小不太一样。
1: 是，
0: 好像福特比较宽一点点，
1: 是，
0: 然后呢，奔驰的那个 Sprinter 好像又比较高一点点。有的人
1: 有
0: 喜欢那种高的 roof，
1: 是，这真的也
0: 这
1: 是
0: 不
1: 看
0: 一
1: 个
0: 样。
1: 人喜爱了啊。
0: 对对。
1: 好，给 Clarence 参考了。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Monique，我们来接听 Grace 的电话。Grace 你好，Grace 在线上吗？
2: 啊，能听见吗
1: 啊，好，
0: 啊，
1: 听
0: 听
1: 见
0: 见。
1: 了，请说。
2: OK，我是有一个 Toyota Camry 2008，最近呢，我发现就是刹车的时候有一些怪怪的感觉，就是它刹下去有一点卡，而且有的时候我能听到就是有那个轰轰的声音，就是说不上来，我开始以为是旁边的车刹车的声音，然后后来我发现，哎，原来是我的车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最近大概一个礼拜吧。
0: 我觉得刹车有声音的话，你还是尽快去检查一下。你刹车的时候，我在猜有可能是那个，因为你每次刹车踩下去的时候，你那个轮子就有4个夹子会夹住那个刹车皮，让你的车停下来。很有可能是你那个刹车那个坎夹或哪里可能有卡住啊，或什么的。
2: 哦，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尖锐的声音，它是那种闷闷的，齁齁，好像是这个，有的时候齁，
0: 是不是
2: 是这种声
0: 坎
2: 音。
0: 夹卡死，所以卡下去之后就轰这样子？
2: 对，就有一点轰的声音，但是它
0: 那
2: 也
0: 是
2: 不
0: 不
2: 是
0: 是？
2: 每一次，我发，
0: 如果每次都有那个声音的话，你刹车皮可能磨到底喽。
2: 不是每次，
0: 不是每
2: 它
0: 次
2: 不
0: 啊。
2: 是每次。我发现就是，比如我开得快的时候，或者我刹得比较急的时候，那个声音会很明显。如果我慢一点，或者我慢慢的刹，他好像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但是总是感觉就是卡卡的，就不像以前就比较顺嘛。就是踩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卡卡，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声音出来。
0: 讲哈，那你没有这种，一般讲，我们先第一个看刹车皮的厚度。那如果说刹车皮厚度也很好，没问题。然后如果你看刹车皮坎夹有没有卡住，那刹车皮坎夹也没问题，那就是刹车皮的材质哪里出问题啊？材质，
2: 像这种，
0: 材质。
2: 它会不会有个 indication 的那个灯啊？就是假如说您说的刹车

0: 的，烘烘的这种。
1: 对，如果说是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刹车系统应该是有什么问题，要不然不会像你形容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那这几个可能性，这样子。
0: 这个就有很大的危险性嘛。然后我看我就是说是什么时候
1: 刹
0: 去
1: 车
0: 预
1: 有
0: 约？
1: 刹，对，刹车有杂音的话，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奇怪的声音的话，就有可能有危险性，因为刹车是最重要的一个汽车零件之
2: 是
1: 一。
2: 的。
0: OK，所以要尽快去看一下啊。
1: 对，
2: 还是看
1: 尽
2: 一
1: 快
2: 下
1: 看，
2: 好不
1: 是的。
2: 好啊？因为这个刹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安全性的一个考量了。因为万一真的是比方说你的厚度已经磨平了，或者是砍加有问题，我想还是赶快去做一个检查更换哦。好，给 Grace 做
0: 好
2: 参
0: 的，谢
2: 考。
0: 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那我们也常常讲说声音的这个形容，就是说，比方我听到一个什么很奇怪的声音。有的时候还蛮真的，蛮难判断的哦。那么，因为每个人对声音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的人有些声音他也无所谓，有些声音有的人就对声音很敏感。那我想这个形容起来也会不一样。不过听起来他这个应该是刹车可能有一些。当然我还是讲，就宁可去检查，没事都不要耽搁了检查了哦。这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好，所以也是给 Grace 参考。那么讲回来哈，就是这个修车真的也真的很不容易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常在这个车辆上面会心痛的，就是车子有时候被刮伤，刮伤。那么当然有的是自己不小心，也有别人碰的，也有这个各种情况的车子刮伤。我到什么情况就一定要赶快重新要，可能甚至钣金或者是怎么样，我要怎么去判断要赶快修，还是可以放一放？
1: 你如果刮伤的时候，有时候是一次，比如说有时候人就碰到墙壁一片那种，那车的本身的那个车壳没有变形的话，你可能可以用蜡给打掉，对，用机器蜡给它粗蜡来打。那如果说是已经一条一条线的那种刮伤的话，有的是很轻微的，有的是深的，怎么判断呢？如果你用你的指甲去抠那个线，如果你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那个线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没有办法打得很打掉了。如果你能够看得到线，就手去抠，哎，抠不到东西，那种基本上蜡就可以打得掉。那如果已经很深了，漆都不见了，露出金属了，那就会生锈。那会生锈的话，你两种处理方式，第一个把它修好，重新喷漆。那你觉得哦，喷漆太贵了，因为现在喷漆真的不便宜。那你可以呢，去买那种叫做那个叫什么笔啊，那个油漆笔，可以自己涂。那油漆笔以前我记得都是30-40块钱，现在有的车像奔驰车那都快100块钱了，就卖得非常贵。那个来涂一涂也
2: 它
1: 是一
2: 可以
1: 个
2: 维
1: 解决
2: 持
1: 方
2: 多
1: 式。
2: 久？
1: 它就不会生锈。可是你自己涂的话呢，就不会像烤漆那么平整嘛，就你看得到一条线。我们只是为了不想让它生锈而已，这样子。因为以后越修越大就比较麻烦。
2: 是，那还是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你说像油漆笔稍微涂一涂啦，各方面，还是可以维持一阵子了，
1: 是啊，
2: 对
1: 可以维持蛮久的，就是比较不好看而已。那你就看取决于那个面积多大，太大面积了你就不要涂了，因为涂起来的话实在太臭。那如果太大面积的话，你就给它考虑修一修。那如果说是太小，面积很小一两条哈，一个小地方，你可以考虑涂一涂，因为修起来的话和涂毕竟价格是差很多倍的。你修起来一个车子一个面烤漆，你可能都要花掉500块800块钱这个范围，然后再加上修理啊这些的。那你如果是涂的话，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可以解决这样子。那涂之前擦干净之外，你要用酒精去擦一下，酒精
2: 用
1: 擦
2: 酒
1: 擦。
2: 精
1: 对，让它那个干，就是要很干，不要有水分。然后每次涂的时候，涂很薄薄的一层，那涂好几次，你就不要一次给它涂得厚厚一个。那你等一下一干了之后，就一坨一坨一坨，就变得很难看。你可以盖掉一小部分，第二次再盖一部分，那分个3、4次来盖，你会尽量弄得平整一些。这就是我的建议，这样子。
2: 也就是说，除了酒精擦，把它干了以后，然后薄薄的一层，然后慢慢往上累积，而不要这个心急噼里啪啦把它擦得很厚这样子是真的不好看，所以就你就要很 像做个艺术品一样，慢慢的。

0: 我觉得有点像女孩子涂指甲油，我不知道真正女孩子涂指甲怎么涂几层，我也搞不清楚。可是它那个东西就很像指甲油，你就涂得很薄很薄一层，然后再第二遍啪啪啪的再一层，这样子一次分个几次弄，就会趋近于好看，这样子它不会一坨一坨一坨的，那就人家一看，哎呦我的妈，这什么东西这样子。
1: 那它这个颜色，当你买，因为每个人车子颜色不同，在买的时候，他会一定买得到你的车子颜色的。
0: 如果你是买原厂的那个，可以买到一模一样颜色的原厂的来卖，可它卖的比较贵嘛。那有的时候是你可以到那种商店里面去配接近的，啊，也有一些网站好像有那种喷漆式的，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车身的那个我们叫 color code，就是颜色码给它之后，它会帮你做出一罐来喷。
1: 这样子，
0: 对，这样也是蛮特别的。然后你喷完之后再喷一层那个亮漆，这样子。对，那个比较不好处理。那个事实上，你一些刮痕要喷那个不太好弄。对啊，有时候哈，你看起来刮痕，然后你把它喷完之后更明显了，更明显更难看都有可能哈。所以在做的时候稍微 search 一下，那你这种颜色好不好处理？不好处理的话，你怎么安排？这个要特别留意，因为不是每一个颜色喷起来效果都一样，不是的。它那个有些专业的师傅在调，有一些颜色，像那种叫做什么珍珠白啦，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马自达车那种红色那种叫什么什么什么红，有那个也是很难弄的，对，像这些都是烤漆费用会比较高一点点的那些费用的，对，那就你在涂的时候，反正都是，有一，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就可以涂，你尽量去涂。涂到真的不行，自己都觉得太丑了，接受不了了，你就烤漆就好了。这也
1: 但
0: 是一个
1: 现在
0: 做
1: 烤
0: 法。
1: 漆也是很贵嘛，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就算涂得很难看，你去烤漆价格还是一样。你就说，哎，我想省看看，好吧，我省，自己涂一涂。哎，你能接受那就最好。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再送去烤漆，价格还是相同的。所以你就可以先过一关，哎，满不满意？不满意过第二关。还是解决问题，所以那第二关就是因为你一定要花钱，就没有办法了。对，
1: 是。就自己先做一下，看能不能省点钱。万一
0: 是，
1: 不行的话，就只要送去给专业的来做了。那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到这个有的人你常常说雨刷的声音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呢，他们因为烦在车子外面，他没看见，他也觉得无所谓。但是有的人就一点点的瑕疵他都不行有，我想这个真的也因人而异
0: 有些人看到雨刷会动，它就可以了。
1: 哦。对。
0: 刷不干净哦，没关系啦，看得到，这样可以。那有，因为我们看有些雨刷哈，尤其到冬天的时候，所以我的雨刷怎么都刷不干净，帮我看一下。哎，前面那个皮都不见了，前面有一个会晃来晃去那个薄的那片，已经飞掉了，不见了。我说哇，这样刮，再下去就要刮那个玻璃了，那时候刮坏了，对，赶快换雨刷哦。然后现在的车呢，我建议就是说，现在很多新车哈，它换雨刷一定要用原厂的，尤其欧洲车。以前我们可以使用副厂的来凑合混一混，可是现在好像很多车因为那个玻璃的形状都比较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比较平整一些，现在都有点幅度比较大，所以只有那个原装的能够最符合，那贵一点点这样子，贵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考虑的时候不要选错了这样子。
1: 所以该用原厂的还是要用原厂的
0: 对，
1: 是。那么，在这边，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写了一个email，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车子的选择，他再写一个 email，就是来感谢这个 Ray 的回答了那我也把他的谢意，这个转达给您。
0: 好，谢
1: 好，
0: 谢。
1: 那么在这边非常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你的收听了。我们今天时间呢，又是到了一个这个有点尴尬的时候哈，但是还是这个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这个说再见的时候。那么在这边非常谢谢 Ray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同时，下周一是这个 BC Day，不过呢，我们还是做现场，Ray 还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谈车辆维修保养，那么也是在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次，那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写 email 先来询问，谢谢 Ray，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也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次要来谈家庭团聚跟留学生移民的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移民公民枫叶卡的相关问题，在明天也是一个最后的把握机会，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或者是

0: 写 email 进来询问的机会了。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那么，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 Angus Reid 的一项最新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麦卡尼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但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这个月23号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 ,7% 受访者赞成做出让步避免关税 ,62% 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关税 ,34% 支持对等加征关税 ,28% 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 19% 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 43% 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时的 51%。 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 26% 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川普的能力， 24% 认为川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也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早在川普提议下月征收 50% 关税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量下降近 7%， 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量暴跌2/3。另外 52% 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 60% 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 73% 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 70% 就不会购买美国乳制品。本地消息，运输连线 TransLink 宣布，因应7月31号晚上在英吉利湾 English Bay 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增加班次并调整部分巴士路线，方便市民往返活动现场。为了疏导人流，运联将会增设接驳巴士，在当天傍晚6点至晚上9点30分，将有接驳巴士从 Barrock 架空列车站前往 Damon 街和西 Georgia 街交界处。烟花汇演结束后，运联将于 Bidwell 街和西 Georgia 街交界提供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rock 以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 Georgia 街和 Damon 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将会在烟花汇演开始前以及结束后增加至每2至3分钟一班。因应人流， Barrock、Cranford 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的进出口安排将会做调整。晚上10点30分后，到人潮散去前，乘客也禁止携带自行车。受到封路的影响，部分巴士将会临时改道，包括23号巴士受影响时段从上午11点至午夜，以及5号及6号巴士就从下午5点至午夜会做出改道。海上巴士方面，从傍晚6点30分至晚上11点30分会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到末班船则改为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开出的末班船时间

0: 至凌晨1:22。运联提醒，预计活动期间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流众多，建议乘客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届时也会增派运输警察、保安、车站职员以及义工协助疏导人流。国际消息，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燃烧，距离葡萄酒重镇波尔多市区南方只剩大约15公里。波尔多市长卡泽纳夫表示，市府正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准备，一旦扩大撤离命令发布，将会安置更多居民。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前往灾区视察时表示，这场野火是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一次森林大火。虽然朗德省部分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但邻近的吉洪德省还在持续燃烧，接下来高温和强风恐怕会让救灾更加困难。法国目前已经有超过22万人撤离，烧毁面积超过116000公顷，西班牙也有超过10万人撤离。马德里西部野火仍然失控。法国总理勒克努指出，今年全国已经发生超过13000起火灾，其中90%和人为因素有关，包括乱丢烟蒂、烤肉不慎以及施工疏失，也有部分疑似纵火案件。警方从7月初以来逮捕了162名嫌犯。法国动员大约25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和1200名警力投入救灾，但地方官员坦言，人力和设备还是不足。气候专家指出，气候变迁带来的高温和干旱，使欧洲野火更加频繁而且猛烈。未来几天，如果高温持续，火势恐怕会进一步恶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2: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两天周末之后又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上班日程的大家，不知道今天过得好不好。这两天温哥华的天气呢，真的可以说是一下子凉爽了很多。我本来呢是真的最讨厌这个阴雨天的，不过我必须说，在经历了之前呢，连续3-4天都有差不多27、28，甚至其实体感温度已经有30度的这个天气之后，一下子回落到21、22呢，哇，真的觉得睡觉也好睡了很多。本来就很喜欢睡懒觉的我呢，这两天早上呢，就更加觉得起不了床了。昨天呢，还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个7月也真是过得很快的。应该还是跟我们之前有世界杯相关吧，所以整个的6、7月呢好像被浓缩了一样。然后我再说，哎呀，感觉好像夏天也很快要过完了。我朋友还说，就是一到9月份就觉得今年就快过完了。其实想想还真的是，特别是一般到了10月、11月呢，你看我们温哥华先会有感恩节，然后11月呢又是美国的感恩节，又有什么 Black Friday， 大家又要拼命抢购买很多东西，然后到了12月呢就准备要过圣诞了，有不少的公司呢就挺早就开始放假了，再加上小朋友们12月也有假期嘛，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到了9、10月已经是快要到年底的感觉。这样说呢也不是要叫大家有什么担忧，反正每一年也都是这样的，也不要操太多的心呢。但如果说你是上班族，而且呢你的工作是比较能够自己规划的话，还真的是需要把多一点的工作呢就是排到9月、10月之前完成。因为等到了11月开始呢，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工作的动力了，就想放假。好啦好啦，不管怎么说呢，现在跟大家讨论年底的事情好像还是有点早，但是呢如果你是需要规划一些在年底之前的，像是小旅行啊或者是大旅行啊，就可能要回亚洲什么的，那还真的是要早点安排起来哟。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呢，为你准备了好几

一首蛮好听的歌曲，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在节目里听过跟下雨天相关的歌了。毕竟呢，今年温哥华的这个夏天呢，还真的算是气温比较高，然后好天气的日子也挺多的。所以呢，刚好这两天呢，有那么一点点阴晴不定、阴雨连绵的样子，我们就来应应景，听听下雨天的歌。首先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比较新的作品了，这是周董周杰伦在他最新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这首歌的歌词呢，在大家一开始看到听到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说，哇哦，天哪，是谁过往的回忆又被击中了。不知道歌词当中是不是也唱到了你的一些旧日情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那天下雨了》。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今年三月份周杰伦推出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应该算是非主打歌了，就是《那天下雨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最热烈的在讨论这张新专辑的时候，蛮多人呢也是 pick 了刚刚这首歌作为他们的 top 3的。这首歌听上去呢，其实也不算是有相当 fancy 的那种编曲啊，好像演唱的技巧也就是很从容的普普通通的。

旋律应该也算是简单的，但是听说很多人呢是有被这首歌感动，因为如果你曾经被周杰伦的《晴天》所打动过的话，那你可能也能够读得懂刚刚这首《那天下雨了》里面唱的故事。有些人说这首歌呢有点像是周杰伦写给我们的青春续篇，而且我也看到过一些网友呢是把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哦，就是一句一句的跟晴天来做一些对应，是能够看得出来真的是有一点像是晴天的一个续集篇。我觉得对于现在周杰伦要发的新专辑呢，大家真的是不要把期望值真的定得太高。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大家就要对他降低要求，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他出道到现在已经发了这么多的专辑，有这么多的歌了，他的作品在能够激发我们新鲜感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对吧？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他这么多的这个高招都已经被你们见识过了，你真的认为他每两三年就可以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让你们目瞪口呆的新的招式吗？但是只要他把自己原来的这个路线能够还是稳稳地继续走下去，虽然你不见得会一下子就觉得哇好听好听好好听，然后又猛听个七八遍的，但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发现他这张新专辑里的好多首歌还算是蛮耐听的作品，就是听着听着你首先还是觉得相当顺耳的，再来呢就是多听几次之后哦，你会比较仔细的听得出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放的那些细节，还有可能你能够更多的听出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意义的话呢，真的是觉得挺不错的。那在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之后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我想你应该也很熟了。其实跟下雨天相关的女歌手唱的歌真不少，但是 Lara 梁心怡的这首《下雨天》绝对称得上是上乘之作。下

唱歌的是 Lara 梁心怡，也就是最早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女主唱。我们上个星期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播过南拳妈妈的一首《香南海鸥》。我觉得其实梁心怡呢是有一点可惜了，就是她的这个星途哦，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好像是应该可以更好的。就比如刚刚这首《下雨天》，你应该能够听得出她的这个嗓音啊本身的这个音质是特别好，而且是很有个人辨识度的。外貌上来看呢，她也算是非常亮眼的一个长相，再加上当时南拳妈妈也是周杰伦力捧的一个组合。我也不知道后来慢慢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像就是突然间他们的脚步就 slow down 了。之前我也看到过他有上一些节目，但还是有一种激不起浪花的感觉。其实说真的，以他这么优越的个人条件，他应该是可以在歌坛有更好的发展。那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唱歌的是吴青峰，这是苏打绿的一首《下雨的夜晚》。其实啊，雨只要不是下得很大，不是那种滂沱大雨，然后还有着什么刮风啊、闪电啊这样子的情况，一般来讲呢，下雨的夜晚呢是真的更好睡的，因为这种白噪音啊，对我们的情绪是能够起到一定稳定的作用哦。而且在整个夏天，温哥华的天气呢都算是比较的干燥和炎热的，再加上这两天呢 BC 省还是有很多宗的这个山火，情况是持续恶化当中的。听说这个星期会有来自 Alberta 省和育空地区的消防人员抵达我们这里，还即将会有100名来自墨西哥的人员，在8月长周末之后呢也会来增援我们这个扑灭山火的行动。我看到截止到昨天呢，全省呢是说一共有145宗的山火，已经有69宗呢是在一个比较失控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还是挺需要能够下下雨的，特别是晚上，我们大部分人当然都是在睡觉的，所以呢这个雨下的大一点也没关系，相信对于山火的扑灭呢还有一定的帮助呢。继续在影音风暴，我们来听孙燕姿这首经典的《雨天》。

这是孙燕姿一首她的经典之作《雨天》，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年呢，她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依然是在中国内地还有亚洲很多的城市继续进行当中。不知道今年的下半年你有没有机会回去看一场她的演唱会呢？那在我们这一个段落为你挑选的最后一首和下雨天相关的歌，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雨爱》。最近他在一档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就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但我看到有一些他的粉丝也在替他不值，就说节目组好像故意一直都会挑起一些他之前上另外一个节目的不是那么愉快的经历。我想呢，互联网也是有记忆的，大家当然也没有忘记之前的那一次，但说真的，作为每一位歌手都好，会有表现的不好、发挥的不好的时候，但是至少今年在这个节目上他的发挥还是相当稳定的。当然啦，虽然这个节目呢并不敢说自己是现场直播没有修音，可是就算是修音吧，我相信还是能够听得出杨丞琳此刻的实力。出道也已经很多年了，他的进步还一直都没有停歇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雨爱》。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96.1 FM
2: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影。在我们刚才第一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听了一连串都是和下雨天相关的歌。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哦，包括像是杨丞琳的《雨爱》，还有孙燕姿的《雨天》，梁心怡的《下雨天》，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等等，都还是蛮适合在 KTV 挑战的。那接下来呢，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哇，这位歌手他唱的歌真的没有几首我敢在 KTV 里唱。他的很多首歌，他强烈的这个个人风格还有难度是真的相当的高，说的呢就是黄龄。我是真心觉得在歌坛有这样的一个像是宝贝一样的歌手，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的。因为不管是他的演绎方式，还有他很多首歌的曲风，真的不是其他的歌手可以去挑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龄在参加时光音乐会这个节目上唱的这首《小雨》。

在是黄龄，这绝对是关于下雨天很有氛围感的一首作品了，歌名就叫做小雨。不知道刚刚他这样淅淅沥沥的歌声是不是已经唱到你的心里去了。我是相当佩服黄龄的，因为至少对于我自己一个爱听歌爱唱歌的人来说，他的歌曲我是多半都不太敢挑战。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娱乐消息吧。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前两天呢，谢霆锋呢在中国的青岛有一场他的巡回演唱会。我们也都知道，在上个礼拜呢，他才刚刚告别了他的父亲谢贤。那在青岛的演唱会上呢，他演唱了一首新增的曲目，这首歌也是他自己的作品，叫做《清空》。其实本身这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歌，他并不是说写给某一个离去的人的，而是一首关于自我人生的漂泊、告别和回望的歌。但只能说也非常的巧吧，放在这个时候呢，歌词里的很多句子非常适合他对父亲的缅怀。比如说歌词里有唱到，你的高山我的深海，人潮渺渺化作星空。副歌当中他还有唱到，能有过爱谁介意要离开，在云海深处终于有一别别送。看到一些现场的网友呢拍了大屏幕上谢霆锋的脸，看到他真的就是眼眶泛泪的在唱着这首歌。而且在演唱会上他也引用了谢贤说的那一句 The show must go on。虽然他父亲这一次的离世呢，说不上是一件相当猝不及防的很突然发生的事，但是我相信对于谢霆锋来说肯定也是一个很伤心很难接受的事情。从他16岁出道，他爸爸为他邀请到了香港半个娱乐圈的人，我想他到此时此刻还是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应该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当然啦，已经售票的演唱会你是不可能叫停的，哪怕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要把它完成，先把这个演唱会完成了，再去做该做的事，调整自己的心情。其实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呢，我们都觉得谢霆锋是保养得很好的香港艺人的其中一个。他当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整个人是看起来非常的有少年气的。不过我这次是真的觉得，在看视频的时候，不管是他眼眶中的泪花，还是眼神当中的坚定和深沉，都让人觉得他仿佛真的是一夜长大了。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这首称不上是相当火的歌，但是歌词写得真的很不错，歌名就叫做《清空》。

谢霆锋的这首粤语歌名字叫做《清空》，看到他在前两天青岛的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来缅怀他的父亲，实在是让人相当的动容。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时间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她选了一首真的是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播的歌了，这是前信乐团的主唱信和阿令一起合作的一首《狂风里拥抱》。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就会觉得这一定是一首唱得相当过瘾的作品。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自己唱这首歌也唱得相当过瘾了。刚刚这首《狂风里拥抱》是信和阿令黄丽玲的合作。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选择。那如果你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到我的信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洁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洁影。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也可以给大家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你想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什么歌。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就给大家一起听。

陶喆的这首《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又是一首好经典好经典的作品了。今天在节目里是张先生的选择，他说想要听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就送给所有961的听众。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节目里呢，也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的。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你是不是曾经想帮助某人，却被他拒绝你的一番好意呢？很可能这是骄傲在作祟，令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又或者对方可能认为你好管闲事，或者其实他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需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很多人对神所预备的救恩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做出回应的。他们拒绝神所给予他们的赦免，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与神隔绝的人带领到基督面前，使他们与神和好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分离、拒绝、孤立、隔离等等，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拥有的。若是可能，我们希望这一生也不会陷在以上所说的这些光景当中，但是这的确很难做到。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我们就得经历到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感受。要是人与人之间有这些问题存在，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或者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离和孤立。人如果跟神隔绝，生命就会变得空虚和脆弱，心灵里知道宇宙间必然有一位主宰者他存在，但是却不晓得他在哪里，因为感觉不到和他的接触，而事实上也是没有任何个别关系。神对于不认识他、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呢，只是一股外在和伟大的力量。虽然人在心灵深处很想与神接触交往，很想知道这位超然伟大的神，但是却是不能，因为事情不是这样自然发生。人生最可怕的隔离就是跟神之间的隔离。到底怎么样从隔离而进入与神和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要看的是第14节到第21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到21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

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今晚就看到这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第21节。在经文的头几节里边呢，保罗讲到自己是怎么样被主耶稣基督的爱紧紧抓住，基督是怎样的爱他，而他又是怎样的以爱去回应基督。保罗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一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我们才获得新的生命。正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以及所付出的，因此凡接受他这份爱和救恩的人，就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了，那要为着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6节，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认识清楚基督到底是谁，因为经历过他，因为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而跟着第17到21节，内容非常丰富，所谈论的道又非常重要，不是一篇或两篇信息可以解释的完全的，因为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单单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17到21节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概略的掌握福音的要义。在谈到如何从与神隔离到与神和好的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与神和好。这怎么说呢？当我们讲到隔离的时候，所指的是跟一些东西分隔开，或者跟一些人分隔开，像跟一些不友善的关系分隔，或者是你跟某个人过不去，有了过节，有了意见，彼此之间就有了分隔，有了隔膜。当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有了分离隔绝的时候，这很明显的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表现不是神渴望我们所有的那种表现，我们得不到神的接纳，所以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旧约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第2节，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创造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合一，与他相交，与他联合，与他和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人类跟神隔离，跟神分开，这明显并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神不愿意看见的。而我们谈到和好的时候，所指的是把这种分开隔离了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使它再一次达到合一。所以一种和好了的关系，也是一种被带回合一的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圣经在描写到世人的时候，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与神和好。这是因为当我们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堕落了的罪性来的。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第18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讲到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不是神小小的怒气，这里所指的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刑罚，是极大的怒气，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的那种极大的烈怒。圣经从来没有说神要刑罚他的儿女，圣经说呢，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神所爱的他必然管教，目的是为了爱他们，纠正他们的错处，把他们挽回过来，带回正路。然而刑罚却是指神要对待那些叛逆他不顺从他的人，神要刑罚恶人，他要刑罚失丧的人，那些拒绝和不信他的人。而神的烈怒的杯，谁能承受得了呢？当公义的主要审判权力的时候，

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讲到神怎么样看那些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也许在人来看，某个人挺不错的，品性表现都很好，但是我们晓得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而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里所讲的不是已经得救了的人，而是失丧的人，他们有过机会听闻真道，认识真理，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他们而死，晓得这个救恩的道理，也晓得耶稣基督怎么样担当世人的罪，他们听过了，也明白了，清楚知道福音的内容，但是之后呢，却选择继续行在叛逆之中，犯罪作恶，那么神就不会再怜悯他们，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换句话说，再没有别的救法了，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再说一次，人如果听了福音，他得知真道，他真是清楚晓得救恩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代替我们受死这个方法，晓得这是人类唯一得救的途径，但是他坚持拒绝，那么就再没有赎罪的方法和途径了。他不能够再找别的方法，因为方法只有一个，要是他拒绝了，他就不能逃罪了。有人以为靠着自己的善行功劳可以取悦神，可以将功赎罪，还有得救的可能，这是万万不能的。圣经形容我们所有的善行在神面前不过如同污秽破烂的衣服，一无是处，没有可取的地方。得救唯有靠神的怜悯和恩典，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善行功德，那一切都是没有效用的。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救赎的方法，就再没有任何得救的机会，因为神不会接纳其他的赎罪方式。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人的结局就是死在罪中，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这说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些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从神多次多方的渐进启示里头已经领受了真道，虽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齐全，那样的全备，但是已经有活泼的圣言传给他们了。当然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也相对的比旧约时代的人要来得多，因为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他要按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听到的机会、接触福音的多少以及人的回应而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些践踏神的儿子，将他那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圣灵，这些人将要受到的刑罚将会是多么的重，是他们担当不起的。比方说有人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有人向我解释了救恩的重要，讲到人的无助以及人对救恩的需要，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嗤之以鼻，我不当他是一回事，我听了就算，毫无反应，把他当作耳边风。我知道是知道，但是我没有兴趣。我的这种反应就好像是践踏了神的儿子，因为我没有郑重所听见的，没有照着神怒气的诠释，知道神愤怒的可怕，而珍惜我这次听福音的机会，而尊重那为我而来、为我受死、为我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没有对他的爱和他为我死、为我做出的救恩果效做出回应。我们以为啊，这是小事儿，随意轻看，我以基督的血是平常的，
我没有领会到。

道神爱世人的心。甚至于我们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让人厌烦的，因为讲到十字架就讲到人的罪，这是我不爱听的，所以我心里起了反感，我排斥，我拒绝，我认为我不需要。事实上，这样的反应已经侮辱了神以及神所给人的一切恩典。像这样一个不断拒绝圣灵感动的人，他怎么得救呢？当神透过圣灵把救赎的恩典带给我的时候，我拒绝了，这样的人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作者要我们好好评估，好好思想，好好衡量。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表面来说好像不过是拒绝那跟他传福音的牧师、传道人或者基督徒朋友，不给他面子罢了。但是事实上，他拒绝的是神自己。他就是心里对神说，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当然有很多人会反驳了，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么说话。然而实情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把他的心意完全表露出来。他拒绝耶稣基督，践踏神的儿子，又把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不当一回事儿，当作没有价值，不需要他，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人，他就在救恩里没有份了。为什么呢？因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人心中感动人，把神的恩典和大爱向他显明，并且叫人知罪。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把真道向人解明，光照人的心，打开人心中的眼睛，让人明白知道，叫人对得救有所认识，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救主。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结果。然而如果我拒绝了，我不当一回事儿，我就丢掉了得救的机会，我就把得救的门自己给关上了。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可能得救。神是慈爱的，神主动的来寻找世人，要把人带回到他面前，让人重新与他和好。下面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作者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圣经在这里指出，失丧是非常可怕的事，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也许你会说，我不会让自己落在神的手里的。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造他的主，我们都在神的手里。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是落在神的手里，人就再没有机会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当人面对神的时候，人可以怎么做呢？人落在神的手中，他还可以怎么样呢？他生前是怎么样践踏神的儿子，怎么样践踏神的恩典，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为他流出的血当作是平常的，当作是不重要的，他亵慢圣灵，这一切神都要追问，神的怒气要显在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当有人问了，为什么我必须与神和好，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回答呢？人为什么必须与神和好呢？因为神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虔不义的，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不能把自己从败坏的光景中救拔出来，我们犯了罪，我们被罪捆绑，我们与神为敌，活在他的愤怒之下，我们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我们本是绝望的，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人如果继续犯罪，继续压抑他的良心，继续掩耳不听福音，他再没有赎罪的祭可以为他存留了，再没有别的救法。即使说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肯代替你，他肯为你死，神也不会接纳这样的代死，因为代替你的也是个罪人，他也是有罪的，他也没有无穷生命的大能。神只接纳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

受死，神接纳这样待死的果效。神看着人无助的境况，看着人可怜绝望的情形，他怎么做呢？保罗解释得很清楚，神就差主耶稣基督来为人死，做世人的救主。这是神主动为人做成的，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人离开神犯罪作恶，但是神依然渴望人与他和好，他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重新和他建立关系的机会。一切在人做不到的事情，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在基督里都可以做成。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跟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的经文非常宝贵，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事情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都变得不同了，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主人，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我们活着有新的目标，我们有新的永恒的盼望和目的，每一件都是新的开始，一切都改变了，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转捩点。这种改变不是学来的，不是慢慢逐步改善的，而是戏剧性的，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做成这奇妙的改变。旧的事情已经圈上了句号，从此结束。保罗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了全新的生命，以后的一生就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新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一直继续，永不止息。我们所拥有的新生命不是一刹那就完备的，而是要继续前进，直到神的计划和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全。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了，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却依然会做一些信主之前会做的事呢？不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为什么我发现旧日的东西依然在我身上出现呢？依然在缠绕着我呢？不错，圣经说旧事已过，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肉身依然没有过去，因为我们依然活在地上，依然有着旧有的身体，我们有旧日一样的容貌五官以及欲望等等。虽然这一切都已经有了转变，我们信主之后人生观有了改变，我们追求和渴望的有了改变，我们有了新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因为我们依然活在旧的肉体当中，所以旧的性情依然会影响我们，缠累着我们。可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得着了圣徒的地位。过去我们与神为敌，我们是罪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与神和好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徒，是活在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当中的。这个是地位的改变，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但生命有了改变，我们还有圣灵内住在心里，圣灵能够给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能力，使我们有能力抗拒罪恶，有能力去依着神的命令生活。这圣灵一生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一切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他里面，得救和重生是同时发生的，一次完成。但是弟兄姐妹，成圣确实要花一生的功夫，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学习的。我们要追求向主，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我们要回应主的爱。而当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有所放弃，有所节制，有所追求，有所约束。圣灵会帮助和引导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又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表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安排和赐下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

0: 十份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策划和成就的，它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戏剧化的改变，并且是彻底的改变。虽然不同的人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改变的程度都不一样。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接受耶稣做救主，他的改变跟一个五十多岁、六十岁才信耶稣的人所做的改变是不一样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的思想和经历很单纯，所以改变是比较少的。但是一个五十岁、六十岁才信主的人，过去犯了很多罪，累积了很多坏习惯，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思想都需要改变，所以那个改变的程度相对是大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会按着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改造我们，要我们成为像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好在地上能荣耀他。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可以时时刻刻过得胜的生活。只要我们在圣灵里生活，行在圣灵的带领中，凡事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我们的人生必然是蒙神喜悦的。这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人生从此就变得完全了，不是这个意思。然而神会一步一步地帮助我们战胜自我，能够活出合他心意的生活。今天的讲题，从隔离到和好的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9/61 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起发生在市中心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附近的枪击事件，一名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当地今天凌晨约4:45，警方接报前往 University Avenue 与 Armory Street 交界一带调查。该区除了美国领事馆外，也有多座政府机构办公大楼。

警方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现有枪击痕迹，但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调查员表示，案发后一辆白色的房车迅速驶离现场，相信与案件有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任何疑犯特征，也没有人被捕。警方指出，暂时未能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是枪手的袭击目标。虽然枪击发生在领事馆外，但仍未能确定子弹是射向建筑物还是针对某名人士。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发生过枪击案。今年3月10号，两名疑犯曾向领事馆正门连开多枪，随后驾驶一辆偷来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案件一度由多伦多警方、加拿大皇家警警以及国家安全执法联合调查组 INSEC 联合调查。警方之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则一直被通缉，直到今年6月，警方宣布进一步拘捕多人。此外，警方也曾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参与3月的枪击案。警方表示，调查之后扩大至多名疑犯，并怀疑案件与大多伦多地区一系列有组织枪击事件有关。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或者持有案发时段附近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与多伦多警方联络，也可以通过当地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移民部 IRCC 数据显示，在26111名将2026非法世界杯标注为到访目的的入境人士中，最终有175人在抵达本国后向官方递交庇护申请。相关数据由环球邮报率先披露，在抵达后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当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人数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各分别有15名申请者。法律规定，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者必须在入境口岸向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而已经获准入境并在加拿大境内的相关人士则必须向移民部 IRCC 提出申请。而联邦移民部在回复本地传媒 CTV 的时候就表示，加拿大很荣幸能够接待数千名游客前来参加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发言人表示，虽然部分以访客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人最终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情况在最新数据中也有所反映。Angus Reid 的一项最新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麦卡尼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但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这个月23号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 ,7% 受访者赞成做出让步避免关税 ,62% 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关税 ,34% 支持对等加征关税 ,28% 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 19% 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 43% 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时的 51%。 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 26% 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川普的能力， 24% 认为川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也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早在川普提议下月征收 50% 关税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量下降近 7%， 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量暴跌2%。另外 ,52% 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 60% 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 73% 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 70% 就不会购买美国乳制品。本地消息，运输连线 TransLink 宣布，因应7月31号晚上在英吉利湾 English Bay 举行的烟花汇演，将会增加班次并调整部分巴士路线，方便市民往返活动现场。为了疏导人流，运联将会增设接驳巴士，在当天傍晚6点至晚上9点30分将有接驳巴士从 Barrock 架空列车站前往 Damon 街和西 George 街交界处。烟花汇演结束后，运联将于 Bidwell 街、
和西佐治街交界提供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k 以及 Waterfront。

0: 架空列车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卓雪街和德门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将会在烟花汇演开始前以及结束后增加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因应人流， Barra、Cranford 及 Waterfront 架空列车站的进出口安排将会做调整。晚上10:30后到人潮散去前，乘客也禁止携带自行车。受到封路的影响，部分巴士将会临时改道，包括23号巴士受影响时段从上午11:00至午夜，以及5号及6号巴士就从下午5:00至午夜会做出改道。海上巴士方面，从傍晚6:30至晚上11:30会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到末班船则改为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开出的末班船时间是凌晨1:22。运联提醒，预计活动期间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流众多，建议乘客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届时也会增派运输警察、保安、车站职员以及义工协助疏导人流。大湾地区今天开展2项大型道路工程，从今天凌晨6:00起，堪比街和 Alberta 街交界路段将全面封闭，预计持续到今年底，司机需要改道西8 Avenue。因应百老汇地铁项目，工程将会拆除133块临时的路面板，补回车站上方，安装地下公用设施，并重建道路至4条行车线。工程在星期1至星期6清晨6:00至晚上10:00进行。部分工程将会安排在夜间施工，预计封路措施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另外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位于 Spanish Banks Creek 的路段今天起也会全面封闭，以更换一条老化的木质渠道，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工程期间车辆需要改道西4 Avenue 及 Chancellor Boulevard, 施工时间是星期1至5上午7:00至下午5:00，但道路将于整个工程期间包括非施工时间维持全面封闭。市府表示现有的渠道淤塞影响三文鱼回流产卵，因此需要更换新的渠道以恢复 Spanish Banks Creek 生态。该处是大湾地区市内少数仍可以支持三文鱼繁殖的天然溪流之一。1999年完成生态修复，但在2022年曾因为堵塞导致多条返回产卵的三文鱼死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自上周五以来没有再攻击伊朗，总统川普表示美伊正在对话，双方有可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他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时向记者表示，伊朗因为一直被美国猛烈打击而想对话，双方有良好的对话，可能会有一些进展，但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国就会恢复2天前的状态，意味着会恢复攻击。川普又否认因为面临弹药短缺而暂停打击伊朗，指军方正迅速重建因向乌克兰运送弹药而消耗的库存，希望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伊美仍在通过调停人传递信息，伊朗并未放弃外交途径，但指伊朗要求谈判的报道是捏造，因不符合伊朗的基因。报道指目前谈判聚焦达成一项新协议，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及重启核谈判，而谈判主要由伊朗与阿曼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也积极参与其中。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之前连续3天击落3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1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只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3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5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之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俄罗斯外交部6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关闭了该总领馆。德国柏林同性恋骄傲游行，当地周六晚上发生重大攻击事件，一名21岁德国籍具有黎巴嫩裔背景的男子涉嫌先驾驶双行车冲撞人群，再持刀攻击民众，造成一死29伤，警方在追捕期间击毙疑犯。中广记者报道。
2: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依据现有证据，这起事件极可能是一起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攻击。这名21岁嫌犯过去有多项犯罪记录，并且曾经

0: 激进化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关联。检方指出，嫌犯2025年曾经前往黎巴嫩，企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返国之后因为准备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行动遭到判刑1年10个月，但缓刑并且接受保护管束。他过去也曾经因为抢劫和伤害罪遭到定罪。当局表示，部分伤者是被攻击者使用的刀具所伤。德国总理梅尔茨前往事发现场悼念受害者，强调将全力捍卫德国自由由开放的价值，绝不让恐怖主义毒害社会。内政部也宣布提高全国警戒层级，并且要求各地重新检视大型活动的维安措施。这起攻击发生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同志骄傲活动之一克里斯多福大街纪念日期间，活动原本吸引数十万人参加，事发之后清理活动和市集取消，晚间有大批民众手持彩虹旗和蜡烛在布兰登堡门前自发集会悼念死伤者，并且高喊反对仇恨和极端主义。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再现司法风暴，继之前因紧急戒严风波遭判刑后，如今又因为总统大选期间的发言被法院认定违反选举法，一审判决有罪，再添政治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宣判，认定尹锡悦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的身份发表不实言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案件源于尹锡悦在2022年1月接受访问时，谈及是否曾与妻子金建熙一同会见外号前真法师的巫俗人士全程培。他当时表示，虽曾透过介绍认识对方，但从未和妻子一起见过面。检方认为相关说法涉及不实陈述，因此提起公诉。依照南韩选举法规定，若尹锡悦最终遭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的罚金，或是有期徒刑确定，国民力量党恐需返还先前获得的397亿韩元竞选补助，约新台币8亿7400万元。此外，尹锡悦今年七月也因妨碍逮捕、滥用职权等案件被南韩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谳。随着多起司法案件缠身，这位南韩前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受到冲击。记者陈千惠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 5.4%， 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 7.8%，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4: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5: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 14.3%， 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 3.5%， 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4: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6: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4: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6: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 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

0: 在四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1: 热带气旋红霞当地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当局表示截至当地昨天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广东海事局表示，截至当地昨天下午，辖区没有接到水上险情，海事部门将制定计划，有序做好船只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 台湾新闻。
1: 彰化县政府为了把深藏在巷弄里的蔬食佳肴、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首次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中广记者报道。
3: 一提到彰化美食，大多人都会想到空肉饭、霸丸。实际上，在彰化各乡镇市的大街小巷，更隐藏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近年来，民众对永续环保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厚，深知多吃素食能够促进健康。彰化县政府会提倡自然饮食、永续环保新饮食文化，特别从8月1日起，一连2个月，将首度举办2026彰化素食节。县长王美强调，近几个月来，广邀民众推荐心目中的素食爱店，一共募集到200多家，经遴选出50个店家参与彰化素食节即将的活动。截至9月30号，欢迎民众都可以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的素食，并且可以即将就有抽中大奖的机会。
4: 特色市集音乐表演，还有限量100元的超值套餐哦。
3: 县府城关处长王杰表示，2026彰化素食节活动的最高潮是定于10月3号，将在彰化市延平公园盛大举办素食嘉年华，诚挚邀请全国的乡亲过来一趟彰化素食之旅，来促进健康。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1: 为了强化行人道树管理，高雄市政府在市区主要道路以及轻轨旁的行道树装设监测系统，目前全市已经设置380个监测点。中广记者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从前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公园处委托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行道树智慧感测器，在市区几条主要道路以及轻轨经过的路段，包括建国路、中华路、大顺路、五福路、民权路以及中正路的行道树设置监测点，并且在树干上装设感测器，利用倾角传感器测量树木倾斜的角度。公园处林蔡明处长表示，一旦侦测到树木倾斜超过 2.5 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讯。
6: 我现在那边装都是我自己有调查过，有疑虑的我才会测，他传讯息给我，我就会去现场看。
5: 公园处统计，两年来侦测到倾斜超过 2.5 度的行道树占了 15%， 其中 5% 经过评估之后进行预防性修剪， 2% 因为风险没有改善而采取预防性移除，另外 8% 现场检测没有问题。容易倾倒的树木包括菩提、铁道木和榕树，有的是因为树木生病了，有的是树根吃土太浅导致倾斜。今年5月也将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的榕树装设感测器，累计总共设置了380处的监测点。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1: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

0: 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刀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CapitalDirect.ca。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睡睡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哎，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啦。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2: 啊。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崔夫人何时经老年家夜过寒宅？
1: 母亲，昔日曾借君鸿楼私藏。

你呢艰难一面再会无期，难道人心不对痴郎多留？

啊，法断情魔又再连，缅怀家国，风云。

0: 老陈，老陈，嘿，早晨，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啊，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上日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就食咗你家个茶礼噶
1: 啦！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唔系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嘅，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咧，我走啦，老陈
1: 好行夹唔送啊！

0: 几下系入去睇一睇。拜见阿夫人啊！
1: 呢位阿婆系乜嘢名啊？
0: 我会破法。
1: 点解六婆佢唔嚟呢？
0: 佢去敲马六甲。
1: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0: 你等嚟啦，佢系心疾。
1: 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0: 呢一大沓
1: 拎嚟我睇过。
0: 你睇下就边鬼啦？
1: 拎嚟睇下啦。这个媒婆伯都好像挺醒目的那样。
0: 夫人，我祝愿你了。
1: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不错，闭在他眼眉低啊，这个不得啊。玉润有珠圆，
0: 系啊，飞在佢个大粒底背面。
1: 点解啊？
0: 有透露噶佢。
1: 哇，咁啊冇搞啦。啊，呢个身材相当靓噃。
0: 你咪靓嘢啊！吓，靓嘢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对佢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1: 啊，
0: 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
1: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储个马拉鸡翻嚟做湿，我话点算咧？
0: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1: 系咯，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

0: 你话俾我草到一个咁好嘅新抱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既然你使乜羡慕人，即系富人你。
0: 又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新抱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你个家公咪就娶到个好新抱啦。
0: 点解啊，媒婆伯？
1: 咁你哋你个家公有几多个新抱啊？
0: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新抱啫噃。
1: 哎呀，佢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咯。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正怪伶俐咯！哎呀，赞到阿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噶嘛，夫人，你啊总结贤德法啊，真系街知巷闻啊，扮睇，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烫印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个个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灰鞋，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
1: 哎呀，伯婆，
0: 你讲到阿夫人生。

0: 第二个是边个嚟嘅？
1: 第二个呀、
0: 啊？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0: 嫁咗人未啊，八婆？
1: 八婆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0: 系咁咁未嫁人，咁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女孩嘅啫。
1: 真系咩？
0: 咁佢

0: 死仔，阿伯婆你好心啦，同我注册呢段婚姻啦。
1: 哎呀，死咯夫人，乜你几廿岁都仲想翻舅家么？
0: 再大家嚟试，翻舅家，而家阿夫人你个好细啊，六十二噶啦。
1: 哎呀，咁你六十二啦，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七十砌透噶啦咁。
0: 再大家嚟试，同我揾咧，同我个仔啊。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俾布你同我住特备砌咁话噶啦。
1: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0: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住特逼问阿个。
1: 系，嗰个几好噶。
0: 啊，识个本。
1: 你不能，
0: 佢是个人家的茶礼啦。
1: 系啊，佢系谁家之女？
0: 又系秋云和妈妈先，
1: 秋云人人叫佢做铁仔鸡。
0: 哦，原来就系铁仔鸡咩？

0: 食咗你哋茶禮咩？咁我就恭喜夫人，就好喜夫人，你娶一個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鐵嘴雞。
0: 你的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又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嗱。

0: 一粒仔，怕受佢专制。咩？所以我啊同个仔退婚约啫嘛。
1: 哎呀，你千祈咪揾啲咁嘢搞啊！
0: 点解啊？
1: 咩骗？

0: 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你又有什么道理要帮得他不凄凉啫？哎呀，
1: 我同铁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系后生女仔，你阿伯婆又几十岁咯，有乜道理啫？吓？八婆。
1: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吓，点解？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一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一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0: 乜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嘅未来新抱啊！哎呀，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新抱就唔娶铁嘴鸡。
1: 出乎语反乎语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

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啦，你仲要坐大红花轿。

0: Stan 话，一个工作小组会对遭受山火蹂躏嘅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嘅居民。佢话工作小组昨日及今日都会喺 Clinton， 希望居民能够透过小组了解损失情况，而并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嘅错误信息。佢话 Clinton 到处都系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佢补充，已经开通部分路段，允许使用未经处理嘅水嚟救火。佢同时提醒仍然留低嘅人，现时必须先将水煮滚，先至能够饮用。另外 ，Clinton 话感谢消防部门15名以上成员喺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后，留守保护社区。报道话，消防人员已经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以及扑面铃声出现嘅山火。好多居民正分别喺 Camrose 百里屋以及 Williams Lake 嘅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BC 山火服务处嘅地图显示，全省各地有超过130宗活跃山火，其中超过50宗被列为失控。联邦公安部长谈及一名加拿大公民由于间谍罪喺欧洲被捕嘅事件。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戈雷承诺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上星期六说，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拘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中未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就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而且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戈雷在今个星期一于比斯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他说不会作出揣测，但就指出有关指控是非常严重，官员会调查疑犯有没有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且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据报至少50人受伤。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
0: 香港新闻方面，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1.1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Clinton 市长 Warren

0: 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佢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咁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嘅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嘅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嘅都系好稳健嘅板块啦，咁但系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而家个市场都系信外围经济似系几好啦，我哋有个 AI 年代，咁好多企业个盈利冇问题嘅。但系万一咧加息之余咧，发现原来有啲资金系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场嘅或者系投资评级流翻入个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个流动性唔系真系咁充裕嘅，个息差可能会扩阔嘅，影响咧就比较深远啲啦。
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好高，有8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少翻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8。嗱，听日星期三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是20%。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的好天气，阳光好天气应该延续去到咧嚟紧嘅3日长周末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咁，欢迎早晨，
1: 7月28号星期二 Tues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8，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哇，呢几日嘅天气啦，阴阴天啦，但系清凉咗好多，咁我度都几舒服。其实咧，踏入2026年啦，今年嘅年初冬季一路嚟到我哋今年嘅暑假喺呢个6月份啦，同埋我哋呢个月份7月啦，嚟到7月中咧，都系有咧系可以算系 mild 啊，系温和嘅天气噶。冬天嘅时候唔系太冻，夏天嘅时候虽然有阳光，有几日咧系比较酷一啲，但系都唔算系太过差。咁啊，所以咧呢一兩日啊，落翻少少雨咧，係温和翻一下咧，亦都為我哋嘅大地咧滋潤一下咧，係一件好事嚟噶。咁而且咧，環境部預測咧，今晚開始咧就可能再次有翻陽光，而且陽光嘅好天氣一路延續咧，係去到嚟緊呢個週末嘅 BC Day 長週末有陽光好天氣嘅。咁所以喺呢個週末咧，有好多嘅活動咧，我都會喺今日開始啊，一連幾日咧都會喺節目時間裏邊同大家介紹嚟緊3日長週末 BC Day 有啲咩嘅好節目咧。

0: 冇錯，世事如棋，局局新，每日咧迎接一啲嘅新嘅挑戰咧，對自己嘅生活都係帶嚟一啲嘅衝擊同埋一啲嘅感覺嚇。阿 Sam 許冠傑嘅世事如棋開始咗今早晨光活現溫哥華，我係何活權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點鐘。
1: 竹言擊醒夢中人。
0: 孝是对父母的感恩敬爱和奉养父母，信是对父母包容顺从他们的心意。
1: 一言击醒梦中人。
0: 这个麦云天的星期二早上温哥华时间6:13，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除了跟大家分享歌曲和刚才的环节《一言惊醒梦中人》和两次的娱乐即日先之外，星期二的早上7:30的新闻之后，会有车淑梅的出现和大家晨光约会，希望你继续留下贴近着我们卡拉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复现温哥华。

根據一項全國的民意調查顯示，我們加拿大人大多數都支持禁止銷售或者使用即棄式的塑膠產品的。全加國有近八成半的顧客在 shopping 的時候都會是自備購物袋，已經成為習慣了，為環保出一分力的。自從2023年12月開始，我們加拿大已經禁止出售6類是即棄式的塑膠產品，包括購物膠袋、餐飲用品、餐具、攪拌棒和即棄式的這個飲管，但是醫療和無障礙用途的物品就可以是豁免的。另外從2024年6月開始用作包裝6罐飲品那一架嗰個嘅係軟性嘅塑膠環咧，亦都被加入咧係被禁之列嘅。咁而民調機構呢個月初完成咗一項咧係全國嘅民調啦，發現到大多數嘅加拿大人都支持禁止咧上述6項嘅即棄式嘅塑膠產品，其中咧以禁止6罐飲品嘅塑膠環嘅支持率係最高，達到 60%， 其次就係呢一個攪拌棒啦 ，59%， 接住咧就係購物袋啦、塑膠飲管啦、餐飲用品啦，同埋咧係塑膠嘅餐具嘅。咁而喺所有嘅類別之中咧，55歲或以上嘅人士咧，對禁令嘅支持度都係較年輕嘅群組為高。

讲到呢一个环保嘅调查啦，55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就话每次都会咧妥善回收嘅比例咧达到59%，35岁至到54岁人士就系46%，18至34岁嘅人士咧只系有36%啫。嗱，但系咧对于其他支持环保嘅行为啊，公众嘅投入程度就明显系较低嘅，只有21% 受访者就话咧系会经常减少屋企里边使用热水啦，例如缩短啊呢一个系。冲凉的时间啦，又或者在洗衣机同埋洗碗机装满的时候才开机啦，而只有 18% 就表示会经常咧系拔咗屋企里边咧系冇使用的电器插头，例如电视啊、电脑啊、手机充电器啊等等。至于经常食用的有机或者自家种植的食物咧，就更低啦，分别只有 12% 同埋咧系 11% 啫。调查就反映到啦，政府的禁交令咧系似乎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成效，有 55% 人士表示和5年之前相比，自己日常的生活之中使用塑胶的产品是有所减少的。而接受访问的朋友也表示，去到商店购物的时候，平均有 84% 的情况会自备可以重用的购物袋，换言之只有 16% 的情况是会向店方索取纸袋，又或者直接用手或者是这个衣袋来到携带货品离开商店的。当中 55岁或以上的人士最常是自备可重用的购物袋，比例是 92%， 35岁至54岁人士是 84%， 18岁至34岁人士是 77% 的。而按地区来分析， Alberta 省的省民自备购物袋的比例是最高的，有成 89%， 其次就是大西洋城省份 88%， 灰

0: 前后听过有谢安琪、钟无艳、泳儿、黛玉笑了，阿陈呢一首系关正杰嘅《恨绵绵》。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雪坚报道新闻。省部分地区禁止生营火，自然保护人员上星期向19名违反禁令者发出违规罚款告票。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出声明，话合共开出21,850元违规告票。声明话，声称不知道营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借口，今次。

0: 執法行動，正值 BC 部分地區山火活動及疏散加劇之際，同一時間發生新山火風險以及快速蔓延的風險亦仍在增加。目前的禁令涵蓋 Caribou、Kamloops 東南部消防中心核區以及南岸部分地區。 BC 山火服務處發出聲明說，人為引發的山火其實完全可以預防，人為引發的山火同時會分散原本用於撲滅閃電引發山火的寶貴資源，違反營火禁令者會被罰款$1,150，同時可能面臨最高$10,000額外行政處罰，經法院定罪者可能面臨更嚴厲的處罰，最高罰款$100,000以及可能被判處1年監禁。如果非法營火引發山火，相關責任人可能要承擔後續的滅火費用。安省多倫多一個廢物轉運站發生4級大火，陳正儀報導。
1: 多倫多消防是在凌晨3:45左右接報，說位於伊圖碧谷427/409公路東北面 Disco Road 156號的 York One Disco 廢物轉運站起火，該設施面積約50,000平方尺。多倫多消防局的指揮官卡森表示，消防員到場時發現建築物內部有大量的濃煙，起火源頭位於較偏遠位置，主要涉及建築和隔熱材料。雖然自動灑水系統有啟動，但是火勢迅速蔓延，消防隨即在凌晨4點後將火警升為4級。期間出於結構安全考慮，消防一度由建築物內部撤離，改由外部灌救，並在屋頂開洞直接向火場灌水。目前火勢雖然已經受到控制，不過卡森指出，這一類火警通常深層焚燒堆積物料，消防人員預計會留在現場至少24小時以消滅殘餘的火頭，並且評估結構損毀。火警初發生的時候，有大量濃煙飄向427公路，警方一度提醒駕駛人士注意能見度，不過現時濃煙已經逐漸散去。因應事件， Disco Road 在 Carlingfield Drive 和427公路之間一段封路， Atwell Drive 亦都全線關閉。資料顯示，肇事的廢物處理設施在去年10月23日亦都曾發生過3級大火，當時同樣動用大約100名消防員到場撲救。消防表示暫時無法評論兩宗火警是否存在關聯，最新的起火原因仍在調查當中，現階段未發現可疑成分。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星儀報道。
0: 亞太區主要股市下挫，主要受晶片類股份下跌拖累。香港電台任浩峰報導。
2: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8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10%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2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2个几月以来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和超过7%。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说，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和资金压力的关注。
3: 调整其实反映市场对 AI 行业的资本开始是有个重估的状况，但又不代表说180度转变，只不过是有个比较深度少少的调整。归根究底都是讲这个板块2026年的上半年来讲累积了较多的升幅在这里，随着近期来讲一些的去杠杆事件，再加上市场多了不同的声音，上面在资金轮动的情况下导致到他们的估压比较大，由于之前升得多了，所以一旦回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明显。
2: 美国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谭志乐认为由于半导体

0: 你属于从资本行业，如果息口高企，可能会对这一类产业融资和厂房建设构成压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2: 961派台新势力。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啫喱，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4: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为盟，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3: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得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二早晨来到6:3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是有80%的，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8，晚间的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少一点，2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是只得20%，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指望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是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是20%，而且环境部的预测星期四开始一路去到周末都应该有阳光的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6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咧系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面对今年呢夏季高温的天气和能源的压力，日本东京都厅呢在四月开始推出了东京这个酷凉商务Tokyo Cool Biz 的政策的，我鼓励上班族呢就是舍弃这个传统的套装或者西装等等，是着短褲 T 恤咧係上班嘅，咁亦都係隨住咧係越嚟越多日本嘅男性啊喺辦公室咧露出雙腿咧，而意外係引爆起咧係女性嘅職員嘅視覺困擾。咁有咧醫美診所就表示啊，近期咧係發現更多嘅男性因為短褲嘅禮儀咧就去到激光脫毛添噃。

姜涛歌曲风雨不改。日本呢今年的暑假呢气温是酷热啦，所以都啦公司鼓励啲日本嘅男士们啦翻工唔使着西装啦，咁可以咧着下 T 恤啊、短袖衫啊，甚至咧系着短裤啦。不过咁样咧就引发起咧女性嘅职员啊嘅视觉困扰吓，即系所谓咧系腿毛嘅骚扰。咁啊，亦都系指咧被逼正视系呢个男同事嘅脚毛所产生嘅不適感啊。有女性上班族咧就批评啊呢项嘅政策咧本身就唔公平啦，因为男性可以咧自在咁系露腿啦，但女性一露出腿部嘅时候，亦都被社会期待咧要着翻咧呢一个嘅丝袜啊。咁而东京都环境局嘅气候

變遷對策部門的主管就說，他們希望在酷熱的天氣之下為大家提供更多著衫的選擇，而不是規定他們應該是著什麼，只要工作的服飾不會令人感覺到冒犯就不應該是有問題的。而根據日本的連鎖醫美企業叫做大猩猩診所，今年6月進行了調查，53.5% 的受訪者是反對夏天穿短褲上班，46.5% 支持這項新建議，其中反對的女性是遠多於男性的。診所也透露，越來越多的男性為顧及社交禮儀主動接受腿部激光脫毛添嘅。日本氣象廳今年嘅夏季咧啟用咗咧係酷暑日呢一個嘅詞語啦，咁亦都係話咧係氣温係突破咗攝氏40度嘅極端高温天氣。據消防廳統計喺7月6日至到12日嘅短短一個星期之內咧，日本全國已經有7人咧係中暑死亡，過4580人咧係入院治療嘅。

0: 乐即日鲜。
1: 音乐人陈飞扬一连三场的陈飞扬作品演唱会 K 歌之王是圆满落幕了。这次演唱会集合了 Eason 陈奕迅、容祖儿、周笔畅、严明熙同埋小肥啦，五位乐坛嘅唱将噶，重新演绎多首经典嘅金曲。喺最后一场嘅演出之中咧，陈飞扬特别系邀请一班歌手分享合作嘅感受。小肥就话咧，飞扬系一位。

0: 感激阿 Gigi 咧展现咗如此优秀嘅声音，并且就话咧自己嘅火咧全系被佢激发出嚟噶。咁讲到周笔畅咧，陈辉仁大赞佢嘅歌艺精湛，而且音域诶系极广啦。咁啊，歌曲嘅演绎咧系既能展现成熟女性嘅风韵，亦都能够演绎出咧系疯狂嘅情感。因此特别邀请佢参与演出。周笔畅直言就话两个人咧虽系首次合作啊，但系对佢嘅音乐创作咧并唔陌生，更加透露两人咧目前正在系磨合新作品。而容祖儿喺演唱会上边就同阿 Eason 陈奕迅合唱新版《旋涡》，引来咧系网民嘅热议。佢好大胆问阿陈飞扬啊，我嘅问题好大胆，点解要将《旋涡》改编得如此系难唱啊？陈飞扬咧就解释每个音符都有佢背后嘅用意，佢唔想重复过去，并唔想咧同以往咧作为咧系比较，将《旋涡》编曲改编成嚟咧好似经历咗一场噩梦啊，系佢最初嘅想法。佢嘅作品音乐会咧唔会呈现咧原装版本，因为佢成长咗啦，希望咧以现在嘅歌曲向大家咧系讲故事。陈飞扬最后再向全场嘅乐迷承诺，会继续咧创作，并且向乐迷咧系透露究竟边一个先至系 K 歌之王。佢直言就话，只要系用心演绎嘅音乐人咧，每一个人咧都系 K 歌之王。阿 J 冯允谦嘅新歌《人间缺陷美》嘅 MV 咧，特别邀请到妈妈专业户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欧嘉文咧系担任女主角。两年前喺电影咧《德宠先生》里边，阿 J 饰演欧嘉文嘅女婿啦，今次饰演咧母子，系亲上加亲啦。MV 嘅故事啊，讲述个仔咧照顾患有失智症嘅妈妈嘅故事噶。而阿冯允谦咧，因为同患有呢一个病症嘅妈妈生活过啊，特别咧系有共鸣噶。咁啊，睇到 MV 嘅剧本嘅时候咧，就眼湿湿。拍摄期间咧，同阿欧嘉文咧母子互动嘅剧情系感人。阿 J 亦都留下男儿泪噶。冯允谦就希望呢一首歌能够抚慰人心，如同一位朋友陪伴在身边温暖嘅感觉。佢话人生咧唔会所有嘢都系完美嘅，一定会有经历，有高低，但系做人咧就系要接受嘅。人生可以好美丽，我哋咧都要接受好同埋唔好啦，继续生存，学会接受不完美，人生依然系能够咧系过得咧系精彩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当然下一个钟头咧系八点新闻之前咧会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机会有8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20%。咁而听日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啦，系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4度。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接下来梁兆坚报道新闻。Clinton 市长 Roland Slam 话，一个工作小组会对遭受山火游轮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他说工作小组昨日及今日都会在 Clinton， 希望居民能够透过小组了解损失情况，而并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他说 Clinton 到处的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他补充已经开通部分路段，允许使用未经处理的水泥灭火。他同时提醒仍然留下的人，现时必须先将水煮滚才能够饮用。另外 ,Clinton 说感谢消防部门15名

0: 上成员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后留守保护社区。报道说，消防人员已经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以及扑灭零星出现的山火。很多居民正分别在 Camloops 白里屋以及 Williams Lake 的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 BC 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全省各地有超过130宗活跃山火，其中超过50宗被列为失控。日本生强烈地震，据报至少50人受伤。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1: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
0: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时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西班牙亦疏散超过100000人。马德里以西的山火仍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香港新闻方面，基层医疗署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至今有33000人参加。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亦指，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亦都因为咁才可以早发现问题。
3: 其实都嚟得好快，因为2024年咧，我翻去做，即系我就去验晒所有嘢，照晒 CT 超声，乜事都冇啦。咁跟住咧就咁啊，2025年又嚟做同样嘅嘢啦，咁样样。咁点知今次咧就系喺一年之内就已经系照到生咗一粒瘤喺个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㗎啦，咁樣樣咁，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咁醫生就話其實你切咗嗰部分就得㗎啦，連化療啊咩標靶藥乜都唔使，即係唔使咁辛苦嘅。咁我都亦都真係好彩啦，即係而家科技先進就可以有微創又成，咁其實做完個手術，我幾日後就已經可以起身落街行乜嘢都冇乜事，咁其實都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咁樣樣啦。
2: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裕形容，这个群组犹如一个计时炸弹。
4: 这个群组其实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即是他们可以随时出现一些严重性的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是没有病症的，到时一出这些并发症其实已经是太迟了，已经是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或者急性的肝炎发作。
2: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为推动市民早验早处理，基层医疗处今年2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人参加。
0: 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股市行

0: 7月28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5,310.85 升 103.67，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2元，跌8毫；新世界发展6.66毫跌6仙；中电77.8升7.5毫；新鸿基地产121元，跌5毫；恒地28.4冇起跌；电能12.59.3升2毫；中移动83.25升7.5毫；电信盈科5.78升6仙；长和72.4跌2毫。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capitaldirect.ca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今日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很高，有80%。而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少一点，20%。明天星期三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环境保育预测明天开始一路去到来紧的3日，这个是 BC Day 的长周末，都会是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外面是吹紧1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早晨，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Kensington 之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啊，导致到嗰头车龙龙尾咧，而家直逼去到 King Edward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啊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有72 Avenue 咧系缓慢啲嘅。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已经塞过咗 House Guy Stewartson Way 咧，都有 6 Avenue 系有延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隧道推进，南门就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7: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8: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 何活渠
1: Good morning 早晨 7月28号星期二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活现温哥华这几天都是阴阴天下雨但清凉了很多也对我们的草地有所帮助不用等它们干旱得那么厉害而这个星期除了今天会下雨之外应该接下来那几天都有阳光好天气一路直至到 BC Day 长周末因为

下个礼拜一是 BC Day 啦，嚟紧有三日嘅长周末，应该有好嘅天气俾大家嚟参与不同类型嘅活动噶。咁啊，讲到活动咧，我哋呢个星期啊，我哋温哥华市政府亦都咧系命为啊呢一个 Pride Week 啊，冇错，呢一个星期咧系温哥华嘅同志自豪周啦，亦都希望咧俾大家能够认识多啲我哋嘅本地嘅 2SLGBTQIA+ 嘅社群啦。咁亦都喺呢个星期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当然咧，一年一度嘅 Gay Pride Parade 温哥华同志自豪日自豪游行咧，就会喺呢个新地星期日8月2号。嗱，今年嘅路程咧有所咧系少少改动啊，大家要留意，而且时间咧会短咗些少嘅，将会喺新地星期日啦，晏昼1点钟至到咧下昼3点半啊。路线咧就喺 Pacific Boulevard 近住 BC 体育馆Concord Pacific Place 嗰度咧就开始啦。咁啊，沿住咧系太平洋大道呢、这个 Pacific Boulevard 一路向 Howe 街同埋 Granville 街嘅方向咧行进，去到咧系呢一个 Pacific Boulevard 夹住 Barat 同 Davy Village 嘅交叉路口咧嘅附近咧就会咧系结束嘅。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咧呢一个我哋温哥华嘅 Pride Society 嘅网站啦 ，VancouverPride.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咁啊，除咗咧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列治文咧呢、这个星期都系 Pride Week 系同志嘅自豪周。我知道咧喺过去嘅周末咧已经开始有一啲嘅活动啦。咁啊，亦都咧欢迎大家咧參與呢一啲嘅相關嘅活動啦，咁啊而列治文嗰方面咧，就今年係以 Pride in Momentum 咧作為主題啊，反映社區咧持續凝聚力量啦，攜手建設一個互相尊重友善嘅列治文噶。咁喺呢個星期咧，就會有好多嘅活動啦，包括咗有一年一度嘅彩虹樓梯嘅彩繪啦，青少年嘅音樂表演啦，另外仲有户外嘅 Zumba 派對，有電影嘅放映會啊等等，仲有55歲或以上嘅人士嘅茶聚 Pride Tea 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話，都可以咧係上到列治文嘅官網啦 ，richmond.ca/PrideWeek 啦。

0: 邓丽君嘅《甜蜜的小雨》开始咗今早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冇错啊，喺呢个星期咧就系 Pride Week 啦，咁啊嚟紧呢个周末有好多嘅节目啦，咁而且咧诶，大家呢个星期五 Friday 咧7月31号嘅晚上10点钟喺 English Bay 嗰度咧再次有烟花，冇错啊，Summer Lights in English Bay 夏日烟花咧会喺星期五晚咧系绽放嘅，咁啊过去啦，咁多年咧都有呢个烟花汇演咧都有几万烟花，因为咧财政嘅问题啦，咁啊系取消咗。但好彩咧，我哋嘅市政府亦都咧系提供一啲嘅资源啦，令到今年嘅暑假咧都会有一次嘅烟花表演。咁啊，将会喺 English Bay 一带咧，大家就可以喺上空啊欣赏得到。咁大家可以喺 English Bay 啊，就算系Kisilano 嗰边啊，波本西温咧都可以睇得到嘅。不过今年嘅烟花嘅规模啊细小咗好多吓，就冇话一啲嘅上空嘅呢个飞机嘅表演啊，或者无人机嘅表演啊等等啦。咁亦都冇看台咧系可以咧系欣赏。咁啊，大家可以咧自携咧沙滩椅啊等等咧，就去到 English Bay 係欣賞今年度嘅煙花表演啦，咁啊亦都趁呢個機會可以支持咧係呢個 West End 附近嘅餐廳啊、咖啡店啊，同埋當地嘅企業嘅呢個活動將喺呢個 Friday 星期五就係晚上10点钟，咁就喺 English Bay 嗰度舉行嘅。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体贴父母嘅意愿，顺从佢哋嘅心意，善用恭敬嘅态度关怀，并且照顾父母啊！

0: 你心。
1: 一首是谭咏麟的《与诗情仇》，将节目上带到来呢是星期二早上7:21。刚才都讲到啦，嚟紧有三日的长征会，冇错，下个礼拜一8月3日呢就是 BC Day。咁啊，喺呢一个嘅周末呢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去庆祝我哋呢是 BC 省节啦。冇错 ,Celebrate BC Festival 呢会喺两日嘅时间举行，喺两个唔同嘅地点啦。喺8月1日呢个星期六呢就会在滿地寶 Port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 那裡是舉行慶祝 BC 省節，由早上9:00一路去到晏晝5:00，到時有獨木舟的蛙掌探險，這個 Blueberry Pancake， 有原住民的手工藝品的市集，另外還有現場的娛樂表演，適合家庭參與的活動和文化的展示，會在這個星期六就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 那裡是舉行有 Celebrate BC Festival 的。而另外下個禮拜一 BC Day 那日8月3日呢就在 Coquitlam 的 Town Center Park 那裡亦都會有這個慶祝 BC 省節，會由早上的11:00一路呢去到是晚上的7:00，到时有 B 省规模最大的野生三文鱼的烧烤啦，备受欢迎的是这些的腊肠犬啊，同埋呢柯基犬的赛跑啦，还有现场的音乐和文化表演啦，同埋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互动的活动啦，当然都不少得美食的摊位的。咁亦都有一个呢是 Beautiful BC 的摄影比赛添噃吓，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周末啦，分别在星期六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 和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那日的星期一在这个 Coquitlam 的 Town Center Park 都会有庆祝 BC 省节的活动。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的话，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 www.celebratebc.ca 就可以了解多些。当然除了这个 Celebrate BC Festival 之外，这个周末都有很多的节目的，接下来这个星期我都在节目时段里面呢是逐一跟大家介绍了。

0: 配合住呢几日嘅落雨天气，都为大家带嚟咧同落雨有关嘅歌曲啦。前头听过有谭咏麟嘅《雨丝情愁》，刚才呢一首嘅《泪的小雨》咧，国语版系听得多啦。呢一首系广东版，由罗文演绎。将节目上带嚟星期二嘅早上咧，7:28啦。咁啊，嚟紧呢个周末咧，如果大家揸车去到 Abbotsford 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阿博斯福系农业博览会 Abbotsford Agri Fair 嘅，将喺呢个 Friday 星期五就开始，一年三日，星期五六日，一年三日噶。咁啊，自从1909年咧创立以来咧，阿博斯福嘅农业博览会一直都系社区透过各种嘅活动啦、娱乐啦、美食啦、教育等嚟到庆祝咧佢哋农业嘅根基嘅场所嘅。今年嘅节目咧好丰富啦，当然有舞台嘅表演啊、动物啊、同埋咧系牛仔嘅系杂技嘅表演等等之外咧，今年仲有 RCMP Musical Ride 加拿大嘅皇家骑警马术队咧，亦都会咧系表演嘅。咁大家咧可以咧留意一下佢哋嘅演出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多啲，同埋系购票嘅话咧，都可以咧上到佢哋嘅网站www.agrafair.ca。 呢一个活动咧将会喺嚟紧呢三呢、这个星期五六日咧，一连三日，7月30号到8月2号，有 Abbotsford 嘅系农贸博览会，大家唔好咧系错过咯噃吓。好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咧系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落雨嘅機會咧，今日好高，有80%。不過今晚係間中多雲，落雨機會少翻，只咧20%。最低氣温有14度。日落嘅時間咧，會喺晚上嘅8:58。聽日星期三咪轉翻天晴，有陽光，最高氣温去到22度，落雨機會有20%。環境部咧預測咧，陽光好天氣，聽日開始一路延續去到咧嚟緊嘅三日長週末。出邊吹緊20公里東風，室外氣温有16度，濕度係100%。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Leisure 一项新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四分一受访者话，他们或者他们家人在过去一年曾经遭遇金融欺诈或者诈骗。调查由道明銀行委託進行，結果顯示46%受訪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會遇到欺騙或者欺詐的企圖。超過半數受訪者說，他們的部分行為可能令他們更容易受到詐騙，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閱個人或金融帳戶，

0: 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情况下点击短信或电子邮件的连接，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序或者软体等。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辨识欺诈的能力充满信心。道明银行负责欺诈管理的副总裁形容上述态度是双面人，他指出加拿大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令人欣慰，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仓促作出决定，或忽略可能被欺骗分子利用的警告信号。调查在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号期间进行，采用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500多名加拿大成年人以及262名加拿大企业东主。调查结果根据年龄、性别及地区进行加权，以符合人口普查数据，误差幅度估计正负 2.5%。 日本熊本县当地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至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仍需要确认。电力公司说熊本县大约48000户停电，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在当地旅游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地震一刻她在街形容震感强烈，企都企不稳，好像玩机动游戏一样。她之后到附近一间商店，看到天花板已经塌下，职员指示她离开。陈小姐说，走到街上不断听到消防和救护车的声音，行人路亦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痕。她说由于自己住的地方供电和供水都不稳定，所以想到附近的商店买水，但是已经被抢购一空。另一位住在熊本县的香港人 Carol 说，地震一刻正在上班，和同事逃到空旷的地方，当地人都说是感受过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他之后尝试致电朋友了解，但是信号受阻。 Carol 说在安全情况下即刻回家，驾车途中感受到多次余震，回家之后见到好多东西都跌在地上，部分已经损毁，饲养的宠物就没事。美军经过一连13晚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美军原本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攻势，行动可能持续两星期，但是行动最终被搁置，以便推动外交协调。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已经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弹库存下降，认为会增加行动的风险。总统特朗普发声明否认弹药耗尽，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亦都远远多过美方的需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晨光天气，
4: 用文明明今日星期二早上咧，系嚟到7:35，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有80%。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8:58。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咁啊，展望星期四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20%。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东风。

0: 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 East West Connector 即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嗰个 S 型弯位啦，佢出现咗一架坏车嘅，咁啊现场咧有延误嘅出现，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而家都差唔多塞到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Massey 隧道南盟方向咧系塞到去高球场，如果你想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就由 East West Connector 咧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何活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嚟到咧，7:38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喂，早晨，早晨啊，权权啊，今日咧我心情非常之好啊。咁啊，我咧就如果上个星期呢、这个星期二，我同你做啊呢、这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个心情咧都系非常之沉重嘅、因为咧我有一个嘅即系心理嘅负担啊。上个星期三嘅时间咧，我会同我先生咧就去复诊啊。因为咧你知啦，时间即系过去咁年纪啊增加。咁啊，你我记得我妈咪咧，以前咧成日都同我讲，哎呀，到时你又知咁啊。我问你，你做咩？你又有唔舒服？哎呀，你到时你又知。年纪大咗咧，就字仔啊多过大字噶啦。咁即系话咧，大事就冇乜嘅，湿湿飞心咁啊，冤住冤住，瞒住瞒住你嗰啲事咧，就大把啦咁样。咁其实我自己都系一样啦，即系年纪一路大嘅时候，佢一路有啲即系一阵间又膝头哥痛啊，一阵间又
1: 小毛病啦，
2: 又赤赤啊，咁呢啲咁嘅嘢啦吓，咁我都会同大家讲，我话诶、哎，我要咧优雅地老去，唔使惊嘅吓，人人都会老，最紧要有得老嘅咁，尤其是咧就抱孙之后咧，我更加就觉得就正啦吓，咁我听日咧我孙咧就五岁大啦，咁我问佢咩生日愿望。是啊，咁啊呢个系细孙，大孙已经系8岁啦吓，咁啊最近好中意睇老夫子，成日都问我即系咩叫耐人寻味，一阵间系冷缩热胀，即系点解？咁啊嗰个5岁嘅孙仔咧，就我问佢咩生日愿望，佢就识答我。佢话咧我要长高，我要读完小学之后读中学，中学之后咧就读大学。跟住呢就慢慢又要唔知高过边个咁啦，然之后呢就话呢就慢慢老啦，咁哇我喂5岁咋喎，5岁点会识得个老字嘅，因为我屋企成日都讲呢个字㗎，点解呢？因为有一次呢，我好似有冇讲过俾你听，我个孙呢就系、是、发觉我有白头发之后就问我，你有冇拉筋啊，有冇讲过呢件事啊？
1: 冇讲过喎呢件事。
2: 冇讲过啊，唉嗰次呢，咁我同佢一起坐啦，佢突然间好似发现新大陆，咦你夹我呢啲咪白头发囉，因为慢慢年纪大咗。

0: 啦嘛，咁哇佢第一时间咧皱起眉头咧，然之后好狠切拉高佢声线嚟大话啦，妈妈你有冇拉筋啊？爹哋话拉筋就唔会老噶，我唔要你老啊咁样，咁啊哇眼都红晒，我好啦，我即刻去拉筋，即刻报班啦。咁我哋香港报班嗰啲嘅拉筋堂咧，好有平有贵嘅。嗱，有啲人咧就1200蚊一个钟嘅啫吓，去即系做 gym 嗰啲咁。我嗰啲咧就120蚊就两个钟嘅拉筋，所以咧就好平靓正嘅咁样。因为我要啊，即系即系睇住我嘅孙大学毕业啦。我希望身边旁边嗰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系啊吓，加油啊！我哋一定要有个好嘅身体咧，去迎接我哋嗰啲嘅即系吓新一代佢哋嘅开心嘅时刻啦。咁仲有我最想嘅咧，就系我啲孙咧有咗车牌之后咧，带我去游车河咁样。
1: 冇错，
0: 其实系啊，即系最开心啊！第时你翻嚟嘅时候咧，我都会嗱呢、這个就拳拳爷爷啦吓，游车河要预埋佢嗰份、啊。所以你啲
1: 好
0: 啲啊，知唔知啊？拳拳啊，咁就好啦。咁一切都，我就一切都 OK 啦。但我嘅丈夫咧又有少少烦恼。去到咁上一代嘅时候，你应该唔知噶，即系你过到廿几、三十年，你就知噶啦吓。原来男人咧就有啲即系比较上即系辛苦啲嘅症状啊，咁样佢不时咧都去复诊嘅。咁啊，最近咧就系即系又遇咗件咧，即系上个星期二我就忐忑不安嘅一个嘅时刻啦，咁样。因为咧医生咧佢就话咧去验血，个医生就同佢讲啦，你呢一个嘅情况咧就4.2啊，个数字4.2咁样。个医生话，唉，咁啊就唔好担心啦，你再嚟验多次咁。咁结果咧前两个星期咧佢走去验多次咯。验完之后咧，就上个礼拜一咧就打电话嚟啦，就医生话即系嗰啲嘅工作人员嚟嘅啫吓，即系佢唔系医务人员嚟嘅。咁啊打电话嚟就话，你嗰个数字咧，医生话有啲担心，系咁啊，你要再嚟验多次啦，咁样样。我再嚟验多次咁样，咁啊排咗期咯，排俾佢咧就系8月初咁样吓。咁啊跟住咧，我嘅丈夫咧就啊。順便問一問喎，就問究竟嗰個數字而家係點啊？咁樣，因為上次驗咗係4啊嘛，咁嗰個對方咧就隔咗一陣間咧就話：我28。
1: 好高啊！
0: 四之後點突然之間會多咗20幾出嚟嘅咧？咁哇，好恐怖啊！系咪有啲咩急性啊？嗰啲恶化咧咁样，但系佢个样一啲都冇噶喎，咁样嗱，就由嗰一阵间开始咧，我哋两个人咧都跌有一个嘅无底嘅黑洞里边一样啊！哇，如果唔系即系严重嘅话，即系要咩电疗啊、咩化疗啊呢啲咁嘅嘢，你梗系会谂到呢啲咁嘅嘢啦。咁啊，会即系日常生活都好大影响啊！如果系严重嘅话，真系唔知仲有几耐。你谂下，由4跳到28，你话系咪真系得人惊啊？咁咁啊，嗱嗱声咧就打电话去问嗰啲嘅相熟嘅医生啦，就话：哎，点啊？咁咩情况？有啲医生话有嘅，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噶，你乜嘢都唔好理，即刻咧就要去揾啲专科去睇啦。咁即刻就揾啲即系大医院嘅大医生啦。咁话啊，呢啲咁嘅情况咧。即刻咧就要去做啦，不过唔使惊，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医疗嘅方案可以帮到你嘅，咁其中包括咧就有呢个机械人嘅手术咁样，20几万啦，咁系嘛，咁即系钱都要俾嘅啦，咁但系即系会系点样嘅咧，咁好惊喎。咁另外一方面咧，又唔敢话俾仔女听。我相信咧，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嗰啲嘅长者咧，吓啊，都系噶啦，即系都系报喜不报忧，又唔想话令到啲系啊，唔想佢哋即系啰啰挛啊，影响佢哋嘅日常嘅运作啊、翻工啊、教小朋友啊咁样，即系好惊噶嘛，咁样。咁我点算好咧？咁喺嗰几日咧，吓嗰72小时里边咧。咁我发觉呢，我同我先生两个呢好大嘅唔同。因为好似日子倒数緊呢，会几耐之后我哋会真係会分开呢？估唔到係你快过我，有阵时我估下係咪我又会快过你。即係成日都会讲呢啲。佢嗰陣时呢就会 即係當時咧就會講咗。

0: 多我哋都未嚟得及讲嘅说话。咁佢讲得最多就话老婆你一定要坚强面对啊，日后会点啊，你孤独嘅时候又如何啊，间屋又点样啊咁样。咁哎呀点算好呢，咁仲记得呢我同佢初初拍拖嘅时候呢我就成日都有笑佢啊，你隻手真好鬼鞋嘅啫咁样，即係拖住个手就咁鞋嘅手啊咁样。咁佢就喺度讲可以我係乡下仔嚟㗎嘛，我係耕田㗎嘛咁。但即系整整下，我哋四十几年啦，即系结婚四十几年啦。而家佢只手咧，啲唔知系咪摸惯咗定系咩咧，即系光滑咗好多，定系我即系吓嗰啲护肤品咧，俾佢查，即系佢有阵时偷偷地查我啲护肤品嘅，咁咧就查查下光滑咗，唔通唔可以再拖落去咩？我真系喺度谂啦，我又唔敢去面前喊，又唔定。咁即系总言之咧，上个星期二晚咧，真系都系瞓唔到好沉重，因为呢我哋呢终于都找了个好好的朋友介绍了个医生给我哋，就不需要等到去八月初啦。快啲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呢就话去医院呢嗰度呢去见佢啦咁样。咁啊当时我哋真係即係怀住好沉重好沉重嘅心情，唔知会点样咁样。一去到个时候呢个医生就帮佢又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 check， 然之后呢就打开个电脑一睇。就同我哋讲啦，佢话哦，四点二，系啊系啊，四点二，而家咧就变成咗四点七啦，咁样。咁咧嗰个28.5呢个数字点解啊？而家唔系升到弹咗上去咩？佢话唔系，嗰两个咧系唔冇关系嘅指标嚟嘅。嗰、那个28.5嗰个咧系健康指标嚟嘅。如果唔系去到35咧，都唔需要担心。嗰、那个 4.2 嗰个呢唔去到10嘅话呢都唔需要担心。吓乜、啊、原来系咁嘅。
1: 去见一场。
0: 真系去见一场啊，吓死你啊。咁我经过呢一役之后呢我哋哇嗰个护士呢仲喺我哋旁边就话，哎呀你哋今晚快啲去庆祝一下啦。我系啊呢几日我哋食唔安坐唔落啊，好担心啊。咁我同埋呢就我哋呢就諗住八月初嘅时候呢即係会係又都要向你请假。
1: 係去旅行啦嘛，係咪我收到风啦。
0: 去旅行去英国係。咁同啲小朋友去迪士尼游轮㗎嘛。咁本来好开心嘅一个嘅假期嚟緊，係呢个个消息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打击。係咪我哋唔好去呢？啊、如果是八月初的时候发现原来真的很剧烈的一个手术，有很大的手术要做了。那我怎么算好呢？我去定是不去呢？我们是不是要取消机票呢？我们是不是要取消邮轮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所有的行程啊 ,book 车啊所有的东西是不是要取消晒呢？哇真的很担心很担心。不过结果而家就唔使啦，我哋真系可以去到呢个旅游，我真系多谢个天，即系俾我哋呢一个嘅经历，俾我哋都知道啦。原来日子即系未必一定系日日都系阳光普，但系当你系有一个好嘅身体嘅时候咧，就麻烦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啦，珍惜每一日，珍惜每一天和你身边嘅人相处嘅日子，唔好浪费日出跟住又日落，阳光普照，清风送爽。所以呢我突然间諗起呢南宋时期呢一位禅师，慧开禅师，智慧嘅慧，开门见山嘅开，佢讲过一大段嘅说话呢大家一定会记得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即系其实我哋冇事冇干，简简单单就已经系最开心噶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咁呢件事咧，我老公经历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已经都明白到啦。凡系呢啲医疗嘅问题咧，一定要问嗰个主诊医生啊，唔好随随便便问嗰个打电话嚟嗰个人啊，嗰个数字系点啊？哇，四变咗28，嗱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随时吓死自己嘅，千祈唔好啊！
1: 系啊，因为最怕就讲啲唔讲啲咁样咧，你就搞到、
0: 啊、
1: 即系心理都有负担。
0: 佢唔系有心吓你嘅，佢真系好心啊！即系见到个数字就话声俾你听啊，咁样。

0: 样。咁但系原来咧就呢一件事咧，亦都令到大家咧就系、是、心惊胆战咗好多72小时咯。所以我哋呢个故事要好好记住。唔好再重蹈覆辙啦！
1: 咁同埋亦都增进咗你之间嘅感情添，系咪咧？讲咗好多咧，以前都冇讲嘅说话，系咪啊？
0: 都系啊，都系啊！原来咧系即系平日我哋谂住啊，都迟啲先啦，好多嘢啊，譬如话即系嗰啲遗嘱啊，嗰啲嘢咧吓，又想话点啊？到时如果系行到最后嗰个毕业典礼嘅时候，你系要中式定西式啊？你要大低头定系好似阿四哥咁啊远出啊？即系我哋都讲到呢啲咁样嘅即系情况咯，即系以前我哋有啲避忌嘅，即系唔使啦，都未系，都而家先啱啱掂住个七字啫，有排啦咁。原来好多嘢都未必系即系咁理所当然咯。
1: 系，同埋即系未雨绸缪咧，呢、這个系。都系预先谂定都系应该嘅，冇错。哇，担心，但头先因为我同你之前咧有个 WhatsApp 啦，咁你话一场嘅经，哇，我都突然间谂吓系咩事咩事，所以而家冇事咁啊最紧要啦。咁同埋系咪下个礼拜就去英国啦？系咪下个礼拜就去英国啦？
0: 未，8月9号我先飞嘅，8月9号。
1: OK，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0: OK， 好多谢晒，好，拜拜，拜拜，多谢，身体健康。
1: Hey, 大家咁话。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喺 East West Connector 西行方向近住八路咧，出现咗个坏车，咁啊严重挤塞嘅现场，差唔多咧系塞到去塞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咁而睇睇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现由64同埋72条之间系繁忙嘅。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塞到去 Avenue 91号 A 公路，由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嘅。咁至于 Massey 隧道南门方向就继续塞到去高球场。专栏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1: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54啦，由新锐导演蓝鸿春执导啦，素人阵容真情演绎嘅。电影《给妈妈的情书》已经收到近20亿人民币的票房啦。自从6月18号在全香港的戏院上映以来，凭着真挚故事和极佳的口碑，在香港亦都掀起了看呢套电影的热潮。今日官方宣布电影在香港累积票房已经收到2100万的票房，成为今年华语片冠军之余，更加登上香港历史上映内地电影票房嘅第三位，仅次于哪吒之魔同闹海同埋英雄噶。咁作为香港影坛首部上映嘅全系潮汕语系嘅演绎嘅内地电影啦，《给妈妈的情书》喺冇传统嘅商业大片特效同埋明星光环嘅情形之下，凭住高浓度嘅潮汕心情。同埋咧，犀利嘅华侨历史嘅刻画咧，成功打破咗语言同埋地域嘅界限噶。自从开画以来咧，戏院场场爆满啦，更加吸引大批市民啦，同咧格吉兰自己人咧，系一齐一家入场咧，系支持，创下咗内地文艺片喺香港嘅票房好成绩嘅。大家留意呢一套电影咧，应该我哋温哥华喺9月嘅时候咧，系会有得睇呢一套电影嘅。支持梁咏琪入行30年咧，将喺11月27到29红馆举行支持梁咏琪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咁啊，选择咗11月开唱嘅背后咧，系别有咧系深层嘅意义嘅。皆因佢首张个人嘅广东专辑《爱自己》，正系30年前嘅1996年11月11号推出。支持梁咏琪一直都希望能够喺呢个充满咗回忆同埋纪念价值嘅日子咧。

0: 是决定沿用这个爱自己的概念的。在拍摄演唱会海报方面呢，他就说这一次整个的制作团队都是合作了30年的并肩战友啊，所以完全是交由团队去构思设计，即使要着上 DV 西装外套展露白滑的长腿呢，他亦都给予无条件的信任。咁素有娛樂圈高妹之稱嘅梁詠琪咧，拍攝嘅時候咧舉手投足都係能夠配合咧攝影師嘅要求啦，完美嘅展現佢45寸嘅長腿，配合招牌式嘅甜美笑容咧，打造出充滿快樂正能量嘅海報。梁明同庄思明咧，将喺8月2号喺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婚礼。两个人嘅婚礼咧，筹备大约系两个月啦，期间由专业嘅团队咧协助安排。咁啊，虽然咧准备工作咧系紧凑，但系心情轻松。预料咧婚礼当日咧难免紧张，呢次嘅婚礼咧极具心思。咁啊，单系行礼嘅婚纱，买礼服啦，同埋咧系晚宴嘅晚装咧，系总值已经过100万元啦。庄思明咧，因为母亲系上海人，对上海的设计情有独钟，所以特别挑选上海设计师设计的简约优雅的婚纱是作为行礼之用的。而庄思明早前在香港拍摄的婚纱照的时候，你都着上是国际高级订造的婚纱品牌2026年的秋季系列，成为全港首位着上这个品牌最新季度的婚纱人的。为留下珍贵的回忆，一对准新人早前分别在上海、香港和吉隆坡拍摄婚纱照，并且去到广州拍摄婚纱这个婚礼短片，当中还加入了 AI 技术和趣味的主题。杨明和庄思明感谢各界好友、传媒和幕后团队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协助，也都期待在吉隆坡婚礼上面和大家分享喜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三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嘅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28日星期二，农历咧系6月15日癸卯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太阴日，亦都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有武昌、三合、天喜、天衣，是適宜結婚動土、開始安葬。今日沖雞的忌持重穿井。空神方面有大煞，吉時由上午11点到中午1点，再由晚上7点到9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项新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在香港，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在本地新闻方面， Leisure 一项新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四分一受访者说，他们或者他们家人在过去一年曾经遭遇金融欺诈或者诈骗。调查由道明银行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46% 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遇到欺诈的企图。超过半数受访者说，他们部分行为可能令他们更加容易受到诈骗，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阅个人或金融账户，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情况下点击短信或电子邮件中的连接，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者软体等。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辨识欺诈的能力充满信心。道明银行负责欺骗管理的副总裁形容上述态度是双面人。

0: 他指出，加拿大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令人欣慰，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闯出作出决定，或者忽略可能成为骗徒目标的警告信号。调查在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日期间进行，采用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500多名加拿大成年人以及262名加拿大企业东主。调查结果根据年龄、性别以及地区进行加权，以符合人口普查数据，误差幅度估计为正负 2.5%。 省部分地区禁止新型火箭保护人员上星期向19名违反禁令者发出违规罚款告票。 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出声明，说合共开出21,850元违规告票。声明话，声称不知道萤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藉口。今次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及疏散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风险以及加速蔓延的风险亦正在增加。现时的禁令涵盖 Caribou、Kamloops 东南部消防中心辖区以及南岸部分地区。BC 山火服务处发出声明话，人为引发的山火其实完全可以预防，人为引发的山火同时会分散原本用来扑灭闪电引发山火的宝贵资源。违反萤火禁令者会被罚款1,150元，同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额外行政处罚，经法庭定罪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最高罚款100,000元以及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可能要承担后续的灭火费用。 Clinton 市长 Willingdon 说，一个工作小组会对遭受山火毁灭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他说，工作小组昨日和今日都会在 Clinton，希望居民能够透过小组了解损失的情况，而并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 Clinton 到处的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他补充已经开通部分路段容许使用未经处理的水泥灭火。他同时提醒仍然留下的人，现时必须先将水煮滚才能够安全饮用。另外 ，Clinton 话感谢消防部门15名以上成员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后留守保护社区。报道话，消防人员将 Clinton 划分为4个区域，以及扑灭零星出现的山火。好多居民正分别在 Kamloops 白领屋以及 Williams Lake 的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BC 山火服务处的地图显示，全省各地有超过130宗活跃山火，其中超过50宗被列为失控。联邦公安部长谈及一名加拿大公民由于间谍罪在欧洲被捕的事件。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戈雷承诺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上星期六说，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拘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中未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就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而且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戈雷在今个星期一于比利时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他说不会作出揣测，但就指出有关指控是非常严重，官员会调查疑犯有没有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且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
2: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重要是车同步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

0: 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熊本县当地下午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卢晓山报道。
2: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落嚟。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梁正涛报道。
3: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604-379-6562 或浏览 janewu.ca。
1: 香港新闻方面，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罗伟浩报道。
6: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537亿元。 债券收益跌大约三成半，至到491亿元。港股投

0: 指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嘅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1.1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佢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咁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嘅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嘅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嘅都系好稳健嘅板块啦，咁但系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咁而家个市场都系信外汇经济似系几好啦，我哋有个 AI 年代，咁好多企业个盈利冇问题嘅。但系万一咧加息之余咧，发现原来有啲资金系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场嘅或者系投资评级流翻入个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个流动性唔系真系咁充裕嘅，个息差可能会扩阔嘅，影响咧就比较深远啲啦。
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错，相信下半年相关嘅投资收益相对稳健。
2: 基层医疗署嘅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至今有33,000人参加。陈晓庆报道。
3: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亦指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亦都因为咁先至可以早发现问题。
4: 其实都嚟得好快，因为2024年咧，我翻去做，即系我就去验晒所有嘢，照晒 CT 超声，乜事都冇啦。咁跟住咧就咁啊，2025年又嚟做同样嘅嘢啦，咁样样。咁点知今次咧就系喺1年之内就已经系照到生咗一粒瘤喺个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㗎啦，咁樣樣咁，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咁醫生就話其實你切咗嗰部分就得㗎啦，連化療啊咩標靶藥乜都唔使，即係唔使咁辛苦嘅。咁我都亦都真係好彩啦，即係而家啲科技先進就可以有微創又成，咁其實做完個手術，我幾日後就已經可以起身落街行乜嘢都冇乜事，咁其實都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咁樣樣啦。
3: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裕形容这个群组犹如一个计时炸弹。
5: 这个群组其实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即是他们可以随时出现一些严重性的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是没有病症的嘛，到时一出这些并发症其实已经是太迟了，已经是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或者急性的肝炎发作。
3: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为推动市民早验早处理，基层医疗处今年2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人参加。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的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1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870.31升2.1。

0: 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40.01，升329.93。纳斯达克指数24,648.23，跌283.83。S&P 500指数7,397.43，跌15.75。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10.85，升103.65。纽约期油每桶81.33美元，跌1.2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19.3美元，跌57.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6.18，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5，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忠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961 天地线交通。
6: 巴路仍然话仍然有一架坏车出现咗咧，就系、是、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8路嘅嗰头咧，亦都仍然有车龙，龙尾咧接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Trace 桥比之前咧系畅顺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例如行人天桥行车缓慢 ，Stewart Way 塞在 M Avenue，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就继续塞对高球场嘅。你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4先价。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1: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话，澳洲将会考虑兴建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近期的中东战争导致海外燃料供应收紧，凸显了提升能源安全的紧迫性。阿尔巴内塞今日在西澳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和西澳政府共同拨款400万澳元，用于研究兴建炼油厂的可行性。如果计划确实可行，今次将会是澳洲自1965年以来首个投入营运的石油加工设施。阿尔巴内塞话，新建炼油厂有助提升澳洲在燃料供应方面的韧性和自主能力。报道指，澳洲的炼油厂大多数兴建于1950至60年代，由于营运成本高昂，加上大型炼油厂在亚洲各地涌现，其中大部分炼油厂在过去30年间陆续关闭，如今只是剩下2座仍在运作。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6: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7: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6: 最佳台风奖，
7: 三号登飞陈登飞，
6: 才艺大奖，
7: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6: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7: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8: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9: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0: 好声，好听，
11: 961。
1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3: 精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从星期五开始，亚省省民将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一系列医学诊断测试，并且可以付款给私人医疗机构进行相关测试。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日表示，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确诊癌症，省府将会报销扫描费用。此举是亚省改革医疗保健系统的另一项举措。虽然新规未能达到戴思敏政府去年做出的承诺，但是仍然标志着亚省在鼓励私人医疗保健业者在亚省设立机构方面取得进展。在星期五新政策生效之前，亚省的患者如果没有医生的转介，就很难获得核磁共振成像 CT 扫描、超音波检查和 X 光检查等。戴思敏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的方法是对亚省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补充和加强，而不是要取代它。必须的医疗护理将会好像以往那样优先考虑由公共资金资助。亚省是全国第一个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的省份。加拿大第一间私营核磁共振诊所在30多年前在卡加里开业。而家其他几个省份亦都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和 CT 扫描等检查，但通常需要医生转介。亚省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昨日就批评这项新计划，说相关计划只会令那些愿意支付几千元进行检测的人受惠。在去年10月，戴思敏和时任初级保健服务厅长宣布即将进行改革，容许亚省省民自费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诊断筛检和测试服务，亦都包括 MRI 全身扫描和血液检测。星期一的宣布就缩细了

0: 这项承诺的范围，从星期五开始，亚省省民如果被诊断出患有新的癌症，他们的检测费用将会被报销，如果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的疾病，这些费用就不会报销。新规例将会容许私人诊所自行设定符合规定的诊断测试价格，政府将会按照星期五公布的既定标准报销扫描和测试费用。戴思敏说，省府只是想将主动权交在患者手中，让他们能够接受必要的检查，从而安心，并希望他们一切正常。但如果最终确诊某种疾病，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报销，以便他们能够接受直接的治疗。当局官员就表示，亚省从癌症诊断入手是要以便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避免对医疗服务造成过重的负担。虽然这一套系统在亚省尚属首例，但亚省卫生部门先前曾经以规模细得多的非正式方式为私人检测提供报销。亚省新民主党卫生事务评论员就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新规例证明大斯敏政府已经放弃改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他形容亚省省府的宣布保证了那些有能力支付数千元进行某种检测的人可以更快地获得诊断检测，而其他人就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对此，联邦卫生部就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亚省初级保健厅长的发言人就在一份电邮里面表示，省府一直计划分阶段实施相关的计划，未来的扩张将会随时间推移而继续作出考虑。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 早上8:30，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以下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以7-3票批准浩邦集团大型重建项目更改土地用途申请，项目会彻底改变温哥华的城市天际线，计划包括在 West Georgia 整个街区建造3座高层建筑，其中一座计划中兴建的酒店有920间客房，落成之后会成为加西最高的建筑物，高度310公尺。 Leisure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1/4受访者说他们或者他们家人过去一年曾经遭遇金融诈骗。调查由道明银行委托进行，结果显示46%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遇到欺诈的行为，超过半数受访者说他们部分行为可能令他们更加容易受到诈骗，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阅个人或金融账户，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情况下点击短信或者电子邮件中的连接， 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序。

0: 式或软体等。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的辨识欺诈能力充满信心。多名银行负责欺诈管理的副总裁形容上述态度是双面刃，他说加拿大意识到这个问题令人欣慰，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仓促作出决定，或者忽略可能成为骗徒目标的警告信号。调查在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日期间进行，采用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500多名加拿大成年人以及262名加拿大企业东主。调查结果根据年龄、性别及地区进行加权，以符合人口普查数据，误差率正负 2.5%。 省部分地区禁止生营火，自然保护人员上星期向19名违反禁令者发出违规罚款告票。 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出声明，说合共开出21,850元的违规告票。声明说，声称不知道萤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藉口。今次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及疏散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以及快速蔓延的风险亦正在增加。目前的禁令涵盖 Caribou、Kamloops、东南部消防中心核区以及南岸部分地区。新闻报道完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用不用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我系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八路咧系有坏车嘅。咁啊，嗰头继续咧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其余呢个路况，如果你想屋桥出温哥华嘅话，而家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咁至于一号公路西行方，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仍然有 King Ed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向住 Second Arrow 桥推进嘅话咧，嗰头就塞到上去 Granville Highway 嘅。咁我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4: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才合身，逃不过长大。
7: 在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s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s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

敬腾完成咗呢一首歌曲嘅创作之后，第一个谂起嘅合唱对象就系阿 Lin， 于是发出一份嘅邀请，亦都得到呢一个嘅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埋阿 Lin。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

0: 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e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佢嘅全新歌曲《疯子》，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经历，亦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贸易方面嘅相关消息啊。咁啊，讲紧喺北美洲咧，根据彭博社嘅报道，四名嘅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方面已经要求墨西哥去到仿效华府。对中国钢铝产品设置关税壁垒，同埋对呢一个非北美地区进口产品实施类似美国232条款嘅关税。咁啊，知情人士就话，虽然呢个系美方贸易官员提出嘅一大诉求啊，咁啊，但系讲紧喺加美墨协定受到审查之际咧，墨西哥方面对于推动呢一啲嘅措施咧，系保持开放态度。咁啊，知情人士同时都提到，可能实施嘅关税税率同埋适用产品嘅范围仍然系讨论当中。美国嘅目标系今年年底之前同墨西哥敲定一项嘅框架协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而家美国同墨西哥方面嘅谈判，有冇一啲嘅地方系我哋加拿大预料都会触碰到嘅困难呢？咁啊，美国同埋呢一个嘅墨西哥都系想喺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协议，似乎同加拿大同美国呢边系一样嘅。咁啊，唔系讲紧嘅系华府，似乎有一个嘅任务，即系或者有一个嘅目标要喺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咧。咁如果系咁嘅话，背后又有啲咩嘅考量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4: 嗱，咁美國咧就喺7月1日，即、就、係、是、我哋加美墨協議係到期，即、就、係、是、要再談判嘅時候咧，就決定咗咧就話唔再好似以前咁續約16年噶啦。咁加下咧根據個條約咧就話，如果唔繼續咁續約嘅話咧，就每年嚟探討一次嘅。咁啊變咗一年一年嚟計啦。咁加下咧就似乎美國是用嗰個策略咧，就係話分而治之，咁啊將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就切開嚟，咁就各有各談判。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對美國嚟講係相當聰明嘅。咁佢分開嚟講咧，咁因為佢當自己阿頭啦，咁就同兩個即係譬如話比較分開嚟嘅對手嚟傾嘅話咧，因為佢採取嘅咧就係即係靈活博弈嘅，即係唔係話大家傾一班人傾好佢咧就可以三方面都有利，佢就唔係用嗰個態度嘅，佢純粹就係美國優先。咁如果佢諗住係美國優先嘅時候，佢分開嚟傾咧就對佢係有利嘅。咁就我先同墨西哥傾掂咗，我就再嚟同你加拿大傾咁樣。咁所以咧就似乎同墨西哥嗰方面嘅進展咧係好過我哋加拿大好多。咁啊，特朗普自己都成日都講話加拿大好難應付嘅，好麻煩嘅。咁呢個亦都我相信係我哋總理咧就話卡尼咧就係、是、確實咧就係、是、比較係強硬過，似乎咧就墨西哥總統咧就話新包冇嘅。咁新包姆咧就採取一個比較懷柔啲嘅政策啦，咁就似乎同美國嗰方面咧就係、是、似乎係進展咧係好啲嘅。咁加拿大美國亦都唔會放鬆佢嘅，因為正所謂佢如果能夠喺墨西哥嗰方面攞到最好嘅條件嘅時候咧，再應用翻嚟同我哋加拿大談判嘅時候咧，佢就變咗個籌碼就多咗噶啦。咁所以佢會係仍然會係即係對墨西哥嚟講唔會客氣嘅，即係你軟嘅話咧，以特朗普嘅性格就話我就啱曬，你熱軟咧我就熱係能夠進取多啲。咁所以對加下現時嚟講，佢要求墨西哥咧就係話共同即係即係有一個同樣嘅鋼鐵同埋鋁嘅關税壁壘咧，就嚟對手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針對中國咁。咁即係換句話，希望咧就係墨西哥咧都唔好從中國嗰方面咧就引入咁多嘅鋼同埋鋁。咁就現時美國咧就其實對於全部人咧都係鋼同鋁咧都有50%嘅關税嘅，包括墨西哥、加拿大在內。咁同即係中國亦都係一樣嘅。咁而中國當然有啲其他嘅，咁即係佢可以話

0: 加啲反傾銷啊啊呢啲咁樣嘅税落去。咁但係基本上嗰50%咧，降旅關税咧就全部都人都啱用嘅。咁所以即係現時嚟講，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係同中國咧就基本上喺呢個50%嘅關税入邊咧係一樣喎，冇分別嘅喎。咁嗱，咁根據呢個報道咧，就冇講到咧，就話係咪如果墨西哥就對中國亦都係話加呢個50%嘅關税對呢啲鋼同鋁咧，咁就美國會免咗墨西哥嘅鋼同鋁嘅關税咧，即係呢50%係咪咁咧？呢個就唔知喎，冇講喎。咁隨時即係墨西哥，譬如禁咗，即係話繼續即係喺50%嘅關税對於中國嘅鋼鋁，但係美國可能未必一定免佢50%嘅話，咁可能免少少，亦都免幾多唔知。咁呢個就係談判嗰個情況啦。咁墨西哥會唔會去因為呢個咁嘅要求而即係繼續去？同佢係聯手呢，咁樣呢個就係大家都係要拭目以待嘅。咁而美國呢，其實所謂加現時嚟講呢，就係佢係多數就因為你加關税呢都要出師有名先得㗎。咁加現時呢就最主要係引用呢1962年嘅即係貿易發展法案呢第232條呢，就嗰條呢就講呢話，如果總統因為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呢就可以收徵關税啦。咁所以佢加現時收呢50%嘅關税呢，就係、是、全世界都收咁㗎啦。咁就係呢就引用呢個232條嘅。咁就因為佢覺得鋼同鋁呢如果大量入口嘅時候呢，對於我哋美國本身嘅製造呢就可能會係減少，同埋甚至呢就因為咁呢而係話入咗呢個國家安全嘅危險嘅程度啦咁樣。咁現時嚟講有冇對中國有其他嘅關稅啦。咁但係對於現時嚟講呢個咁嘅關稅佢能夠即係繼續維持落去嘅話呢，其實對於美國嚟講其實都係一般關稅，如果你全部都係加咁多嘅話呢，其實就冇分別嘅，就對於任何國家嚟講其實都冇特別優惠，而純粹呢就係為咗美國自己呢希望話你外面嚟嘅鋼同鋁呢係貴㗎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繼續引入喺外國進口嘅話呢，我哋嘅成本就貴，咁迫使呢就係話譬如有啲製造商呢就喺美國自己本身呢就話我自己出返啲鋼同鋁啦，咁即係唔喺入面入嚟啦，咁就俾佢有一個咁樣嘅經濟上面嘅動力呢，就去將呢個製造呢鋼同鋁呢就加返嚟美國嗰度嘅，咁就唔係話對於任何國家呢有特別利益嘅。咁如果根據呢個咁嘅前提之下呢，隨時墨西哥呢就話你就算係加咗中國嘅鋼鋁，你入口少咗啦，美國都未必一定係俾足所謂免税俾呢個墨西哥嘅，因為佢如果俾足俾墨西哥嘅話，只不過製造咗墨西哥嘅鋼鋁業嘅成就可以增加咗入去美國，而美國本身呢，如果佢個動機係話我製造令到中國令到美國自己本身嘅製造能力係加強嘅話呢，係冇幫助嘅。咁所以墨西哥呢，我就相信唔好話跌入呢個所謂嘅陷阱呢，就係話應承咗美國，咁但係隨時自己都收唔到呢個相對嘅利益嘅時候呢，就正所謂係反而係幫咗美國純粹係令到美國呢就係減少咗透過墨西哥嚟打擊呢個中國嘅啫。
1: 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呢？
2: 咁美國今次咁樣向墨西哥提出咁嘅要求呢，我睇佢目的呢主要啦，咁當然啦係即係保障佢自己國內嗰、那個鋁鋼嗰個工業啦。但呢我諗佢最主要目的呢就係要排除咗中國貨品啊喺庞大嘅北美洲嗰个市场嘅竞争力，用咁样嚟去打击中国嗰个经济咧，削弱咗中国人民对政府嘅信心同埋支持，而咧减低咧中国喺国际舞台上边嗰个影响力。咁呢个我觉得系佢嘅主要目的。咁墨西哥对而家美国提出咁嘅要求咧，持开放态度啊，咁系可以理解嘅。我哋睇下，好似墨西哥出口去美国嗰、那个铝钢嗰个唔系，即系出口美国嘅总额喺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咧，就达到5580亿美金咁上下。而咧墨西哥佢喺2025年佢嘅

0: 国嘅 GDP 啊，占喺呢个出口嚟讲话系占咗30%，即系话咧就十个人做工咧，或者嗰十个人做工嘅话咧，有三个咧系出口去美国嘅做嘅嘢。嗱咁讲到话咧，墨西哥出口去美国嘅占嘅全墨西哥嘅出口量系嘅总数系几多啊？咁系占咗82%。嗱咁墨西哥82%出口去美国嘅。而佔佢全國 GDP 係30%嘅話，佢可唔可以得罪美國，或者唔聽美國話，或者唔順住美國做咧？咁嗱，咁我可以睇下啦。喺呢、這個2025年啊，九月嗰陣時咧，墨西哥咧就因為同美國即係呢個商討呢、這個加美墨呢個協議嗰啲嘢，當然美國梗係向佢提出過呢咁嘅要求啦。所以佢喺2025年9月咧就調整咗對非自由貿易夥伴嗰個關税咧就提高。咁咧喺2026年1月1日生效啦，即係而家已經生效啦。咁佢針對嘅係乜嘢嘢啊？咁主要係針對嚟自中國嗰啲主要嘅入口，包括汽車零件、服裝、鋼鐵。同埋家電等等幾個類別，墨西哥佢即係呢個今次咁樣做咧，咁可以明白到其實美國同墨西哥對墨西哥要求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只會你做咗佢要求嘅第一樣，佢會要求第二樣，要求第三樣。咁佢而家覺得墨西哥聽話喎，即刻對嚟自中國嗰貨品加咗關税喎，咁嘿。加个关税，但系点及50%咁有效啊？所以而家咪开到口话要你同埋佢一样做50%啦，针对铝钢啦咁。喺咁呢方面嚟讲，墨西哥可以点样做咧？咁佢有冇转身嘅余地咧？咁我就觉得咧，墨西哥咧嗰、那个即系好艰难啦。呢方面嚟讲，相对嚟讲同我哋加拿大比较嘅话咧，出口去美国嘅总额咧，加拿大咧系72%系出。走去美國，墨西哥82%，而加拿大咧同歐盟嗰啲關係咧比較親近嘅，加上卡尼本人咧喺國際上面個聲譽，同埋喺歐洲廣大嗰個人脈關係咧，加拿大咧更加容易擴大喺歐洲嘅市場，但墨西哥唔可以。咁你諗下墨西哥可以點樣做咧？咁至於話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考慮？喂，美國都會提出同樣嘅，我哋需唔需要考慮啊？咁你問我啦，我覺得而家卡尼做緊嘅嘢就啱啦。譬如好似我哋出口去美國嘅佔我哋總出口量已經由近 80%， 而家舊年呢就跌到落去 72%， 咁希望呢繼續減落去，咁樣我哋就唔需要好似墨西哥咁樣俾美國真係拉住個鼻嚟走。
1: 好，我哋都會持續跟進呢個貿易方面嘅最新進展，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4: Direct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睇翻本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布咗下個月19日對加拿大價值200億嘅出口商品係加徵50%嘅關税，去到報復加拿大禁售美國酒、限制美國車進口同埋乳製品管理措施等等。咁啊，而面對美國再次升級對加拿大嘅關税措施咧。BC 省長尹大衛就提出考慮限制美國取得加拿大關鍵礦產作為一個反制的手段，但 BC 省的礦業界就警告這個舉措可能會適得其反，不單止難以執行，更加可能將

0: 步激化加美貿易衝突。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我哋 BC 省長嘅提議咧？我哋應唔應該去到限制美國取得加拿大嘅關鍵礦產咧？咁樣做嘅話，又會唔會適得其反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1: 如果純粹從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咁就所有嘅限制咧，其實都係有傷害嘅。咁即係唔論係傷害自己咧，亦都傷害咗對方啦。咁自由貿易啊，幾時都係最好嘅。即係純粹係等個市場去決定咧，就話佢哋合唔合作，定話係唔合作咁樣。咁但係現時嚟講個情況咧，就係話美國咧就講到明咧，就擺明個姿態咧，就係話要同。即係加拿大嚟講咧，就係、是、美國優先，加拿大始終要排第二，咁啊變咗美國嗰個所有嘅利益咧就行先嘅，咁加拿大咧就可能要捨棄佢本身嘅利益嚟就美國噶啦，咁即係如果根據美國嗰方面嘅做法，嗱咁加現時嚟講，即係因為之前嘅美國嘅設施即係實施嗰啲貿易嘅措施咧，就令到加拿大咧就話我家就有八個省咧就係話唔賣美國嘅酒啦，所有嘅美國酒落架。咁另外咧就美國亦都係針對咧就係話加拿大咧就話好多嘅乳類嘅產品咧就美國入口咧就有呢個配額嘅，咁超過配額咧就係變咗好高嘅關税咁樣，咁係唔公平咁樣。咁當然咧，就我哋加拿大賣俾美國嘅咧，就仲有係有油啦，賣油啦，賣化肥啦，同埋有好多礦產嘅。咁而呢啲咧，就美國嗰方面咧，就特別係冇提嘅喎，亦都唔係冇特別嘅特別關税嘅喎，即係因為美國需要嘛，美國需要加拿大嘅油，同埋需要我哋加拿大嘅化肥。同埋咧就有好多特別嘅礦產咧，就係美國需要嘅，咁所以佢就對呢啲咁嘅特別嘅產品咧就冇關税嘅。咁尹大偉話咧就話，如果係咁嘅話咧，變咗美國要嘅嘢，我哋就限制佢。咁調翻轉頭咧，如果佢限制佢，作為一個彼此打擊嘅你打我一拳，我抌翻你一腳一拳咁，咁彼此嚟講好似好公平咁啊，但係調翻轉頭，你逢親你。打完一拳嘅時候，咁你出拳嘅時候咧，就可能引致咧就對方又再踢翻你一腳咁，咁你係咪跟住又踢翻佢一腳咁？咁呢個就係話即係業界嗰方面嘅擔憂咧，就話哎呀，我哋可以打翻佢一拳咁，但係佢跟住又踢翻我一腳噶咯喎咁。咁雙方都係冇益嘅，冇特別利益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我哋係要對佢對我哋所謂唔公平嘅措施咧，就係、是、應該係有一個做法，就係、是、令到佢痛。咁但係令到佢痛之餘，就唔好令到自己又痛，即係好似美國一樣啦。美國佢加關税，我哋加拿大關税嘅時候咧，但係佢需要嘅嘢咧，原油啊、化肥啊、有啲礦業咧，佢就唔加關税嘅，因為加咗關税嘅時候，佢點都要需要買嘅，咁啊，純粹令到自己國內嗰個費用增加嘅啫。咁變咗我哋其實就需要諗到一啲嘢咧，就係話我哋對佢係能夠有所制裁翻嘅，但係就自己咧就最少痛嘅。咁我個就反而合適啲啦。咁至於佢會唔會用另外啲反制呢，咁就又係另外一個考慮啦。咁我相信尹大偉提出嚟嘅呢可以係一個想法，但係即係未曾知道嗰個實際內容呢，亦都好難決定係應該做定唔應該做。咁係咪即係正所謂捻到美國嘅最痛嗰做，而自己呢就比較少痛呢？即係好似譬如中國呢就以稀土嚟捻返美國呢，就係美國最痛嘅。咁而自己出口即係呢啲稀土咧，正所謂唔優賣，咁所以咧我唔賣俾你美國，大把人要賣，咁所以令到對方最痛，你自己最少痛。咁我哋加拿大應該係點樣行咧？咁我覺得就係、是、好難喺呢度咧就做一個決定，究竟係乜嘢嘅礦產可以攣美國，即係唔俾佢即係美國係好多時咧就。投資落嚟我哋嘅礦業嗰度咧，就係、是、跟住就係壟斷咗嗰個出產啊，同埋賣翻去美國有以特別優惠價咁。咁好難喺呢度決定。而卡尼我自己覺得嗰個步驟咧，就反而係合理嘅，就話我唔理你邊個國點都好咯，我係多啲賣俾其他人，我就將個漁網咧就發翻去。咁所以咧就我希望將咧就現時靠美國咧係70%多嘅出口去美國咧，就希望減到咧係喺幾年之後咧50%到或以下咧就賣俾美國嘅啫。咁嘅時候咧，我哋就變咗自己個痛會最少。咁希望即係呢方面嚟講 美國如果即係嚟緊嘅時候換咗另外一個總統嘅。

0: 未达到1620亿啊，嗰个出口。咁美国咧系个主要市场，占咗咧47% 系出口去美国嘅。咁当然啦，咁你如果占咁高比数嘅，咁如果你话得罪咗美国嘅，咁佢真系封杀你嘅，咁啊变咗会有40几%嘅人冇工做噶啦嘛。咁究竟我加拿大嗰个矿产业界嗰啲工作职位有几多咧？咁哦，原来咧喺2025年咧。有報道講係有72万人咁多嘅，咁你若果有40% 嘅人冇工做嘅話，就好大問題啦。但喺我自己方面睇嘅話，我覺得致力去同美國達成新嘅貿易協議咧，其實係浪費時間同埋浪費我哋嘅資源。阿特朗普其實即係已經好明顯啦，佢已經推翻咗賴以建立呢個貿易嗰個主要嘅基石。呢個基石就係咩？遵守合約協議嘅條款。咁而家特朗普即係真係呢引進咗啲乜嘢，引進咗重新係引進咗個叢林法則啊，弱肉強食啊，佢夠大拳頭夠大，咁你就要聽佢講。佢而家嘅要求就係咁樣，其實等於好似即係喺我嚟睇法呢，就好似大家好多人都打麻雀啦，咁坐低咁樣。咁佢而家因為呢每次見到手上嘅牌呢唔滿意，佢就話推晒牌嚟再重新嚟過。咁你諗下，同埋台坐嗰啲人啊，你有冇可能會食苦？根本就冇可能嘅。所以你而家同特朗普呢喺度浪費時間呢，喺度討價還價同佢傾呢，就得個講字嘅啫。佢好似特朗普或者佢嘅商談嗰個團隊講啦，啊希望同墨西哥年底達成協議，咁佢講咋嘛，嗰、那個係大蘿蔔去引緊墨西哥咋嘛。若果墨西哥唔係真係達到咗特朗普的要求的話，特朗普絕對不會跟他簽這個新的合約。那特朗普的要求都很明顯了，對我們加拿大就要打垮我們加拿大，要吃了我們加拿大。那他還使乜話要跟你買這個汽油礦產呢？使乜要拿些水啊，拿些石油呢？今天你變成美國第51个州的話，什麼都是他的了。那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就不要再浪費時間要跟特朗普傾了，拖住他，好像現在卡尼這樣拖住他，就唔好话特意去激嬲佢，但系咧亦都唔需要咧话咧对佢哀言奉承。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以7-3票批准柯邦集团的大型重建项目更改土地用途申请，项目会彻底改变温哥华的城市天际线面貌。计划包括在 West Georgia 整个屋段建造3座高层建筑物，包括拥有920间客房的酒店，建成后会成为加西最高的建筑，楼高大约310公尺。集团总裁朱金泰话：上述项目嘅规模机会实属难得一身难遇，好荣幸能够为呢座城市建造。项目建筑师话：设计灵感来自玻璃海绵，佢哋会喺温哥华市中心建造世界上最大嘅海绵，楼顶会设有公共观景台。項目會提供接近2000个新住宅單位，包括 condos 以及出租屋。另外會在 Apple 街興建一座獨立廉租大廈，提供378个單位。Unite Here Local 40分會的住宿業員工在市會表決前提出抗議，形容上述大型計劃會進一步將工人階級推離溫哥華。安省多倫多警方交代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枪杀案调查最新进展。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方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疫音怀孕男子黄丁平、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公布新的保安录影片段同埋描绘疑犯的图片。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警员在傍晚大约6:30奉召赶到去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31岁的黄丁平在停车场一架车里面中弹。

0: 身亡。警方调查显示，佢系俾一名身份不明嘅人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而警方喺案发之后冇几耐确定死者身份，但当时未有疑犯嘅资料。警方话喺近期收到一名目击者提供嘅线索之后，由一名艺术家画出疑犯嘅相貌，并且喺今日公开呢一张图。警方今日话案件唔系一宗随机暴力事件。警方今日同时公开新嘅保安录影片段，显示疑犯喺案发前一日，即系2022年11月11日，曾经喺区内步行。调查人员相信佢喺案发当晚系用咗同一路线。
1: 喺北京，中国商务部话，近年大国竞争加剧，同时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传闻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3: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3: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黑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适可而止。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702.41，升134.2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78.74，升568.16。纳斯达克指数24,910.92，跌21.16。S&P 500指数7,437.54，升24.36。星期二，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6,310.85，升103.65。纽约期油每桶79.14美元，跌3.4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5.7美元，跌41.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6.16，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 今日落雨机会 8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

0: 都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最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其他嘅本国消息啦。咁啊，根据道明经济顾问公司嘅报告指出咧，通往西岸嘅新输油管咧，系的确会提升加拿大同亚省嘅国内生产总值。咁啊，不过增幅咧就可能不及亚省省府同埋联邦政府嘅预期。咁啊，政府分析预测到2040年咧，输油管会令本国经济增长0.6%，咁啊，亚省就增长3.5%。咁啊，而最新一份报告就指出啦，由于政府正系寻求推动计划嘅早期开发，咁啊呢个嘅上述嘅数字可能会略显乐观。咁啊，如果采取更保守嘅假设咧，全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喺大约0.3%。咁啊，亚省方面咧就系大约2%，增幅咧仍然系会对经济增长作出一个贡献喺呢一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解读今次呢一份嘅最新报告啊？咁啊，新输油管道嘅项目喺我哋经济带嚟增长嘅方面咧嘅潜力会系如何咧？咁啊，讲起联邦同讲起亚省咧，咁我哋 BC 省又有冇任何嘅经济方面嘅助益咧？咁啊 ，Kenny 婆锦星，你又点睇
4: 啊？咁根据即系现时嘅数字咧显示咧，就话如果呢条新嘅输油管咧就能够系动用之后咧，就系大概我哋能够出每日咧系多100万桶呢个原油咧就可以用嚟做出口嘅。咁出口咁喺我哋 BC 省海岸度出口咧，咁当然就去呢、這个亚洲嗰边啦。咁因为又横跨咗呢个太平洋咧，就系、是、中国啦。中国需求系好大嘅，日本需求好大嘅，韩国需求好大嘅。咁然之后即系喺呢个东盟国家咧，亦都需求好大。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可以话100万桶咧系好少嘅数目，即系比加佢哋现时需要嘅数目。咁所以咧，肯定有得卖嘅，卖得到嘅，冇问题嘅。咁至于嗰、那个增益咧，就系咪话真系百分之？對全國嚟講，令到增加咗0.6%啦，定話係0.3%啊？咁其實呢個咧就大家都喺度估啦。咁當然亦都視乎當時嘅油價啦。咁根據道明行動講咧，佢話跟住即係中國咧個電動車啊，同埋啲清潔能源嗰方面咧就好普及啦。即係中國可能咧就冇咁需要啦。咁係即係，但係其他亞洲國家咧。日本咧對於個電動車嗰方面嘅推進咧，就係、是、可以話都係麻麻地嘅啫，唔係話好好嘅。中挺啦，可以話咁然之後就韓國亦都係一樣啦，因為佢兩個都係本身佢有自己有出車嘅，咁佢自己對於即係譬如話嗰啲電動車嗰個技術咧，亦都係有自己相當嘅發展啦。咁但係當然就唔夠即係中國嗰方面喺電池嗰方面嘅發展得咁快啦，咁但係佢哋係有呢個發展，但係電動車表示佢唔需要有嘅，譬如日本嘅話咧，因為佢確實係咩能源都冇，咁你要產電能你都需要嘅，一就用天然氣，一就用油嚟產電，咁所以佢仍然係需要嘅，咁你先有電可以供應俾啲汽車用嘅咁。咁唯一咧就係話喺中國嚟講咧，確實係減少咗啦。咁似乎佢即係需要即係外邊嘅能源係可能係會有減少。咁而譬如東盟其他國家咧，就越南嚟講咧，個電動車咧就係賣得非常好嘅，差唔多每兩部車咧，一部就差唔多電動車噶啦。咁呢個係最好噶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國家咧，就係東盟嗰度咧，就係根本電動車嗰方面係未曾開起步咁滯嘅。咁即係譬如好似菲律賓啊，呢個譬如柬埔寨啊，咁呢啲都係比較係慢一啲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哋一樣係需要嗰、那個呢、這個石油嘅。咁我覺得就話究竟係零點。對於全國嚟講，究竟係增長係0.6啊定0.3咧？我相信無論點都都係一個好嘅增長。我覺得對加拿大嚟講都係有利嘅。咁所以都暫時嚟講就唔需要深究嘅。咁而亞省當然係利益非常好啦。咁佢原本估計咧3.5%，佢加咧就話將佢降到2%。咁呢、這個無論3.5%、2%都好咧，對亞省嚟講都係一個好有保益嘅一個咁嘅出口增長嚟嘅。 咁至於我哋 B 省咧，當然亦都有啲利。

0: 收益嘅，因為啊話曬經過我哋條管道係經過我哋，我哋換句話亦都喺我哋度出口個海外度出口，咁間啊對於 BC 省嚟講個經濟咧都係有保益，同埋咧就亦都製造到有就業嘅，咁所以我相信整體嚟講，我哋係更加要多啲呢啲出口添。咁啊，氣管嗰方面，其實我覺得應該都係應該考慮咧，就係再增建氣管，就喺我哋個 BC 北海岸嗰方面咧嘅出口。咁呢個都係需要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TD Bank 佢呢個咁嘅經濟師咧，咁佢啊認為新嘅輸油管咧就唔會達到亞省同埋聯邦政府預期嗰個咁樣嘅 GDP 嘅增幅啦。咁啊，佢哋講咧就講話咧，即係根據道明銀行呢一個咁嘅經濟師講咧，就講話咧，佢估計咧就會少一半咁多咁。咁啊，由 0.6% 就跌到 0.3% 啦，全國嚟講喺亞省。本身嚟講，因為亞洲經濟比加拿大經濟細好多啦，咁所以咧就 3.5% 跌到我2% 咁講啦嚇。嗱，佢咧就認為咧，點解會跌咧？咁主要嘅原因咧就話到2040年嗰陣時咧，中國出產嘅電車同埋潔淨能源方面嗰啲科技各方面嘅嘢咧，喺亞洲咧會更加普及。嗱，如果係普及咁樣使用嘅話，變咗對石油嘅需求咧就會少過我哋聯邦政府同埋亞洲政府。做呢个油管计划嗰阵时嘅预算啦，咁佢咁讲唔系啊错嘅，系啱嘅。但我自己觉得咧，佢啊似乎咧只系考量咗电动车同埋洁净能源嗰个科技嘅发展，去估算亚洲对石油嗰个需求。我就觉得咧，其实地缘政治咧对全球石油嘅供应嗰个影响咧，其实亦都唔可以忽视嘅。譬如好似俄乌战争咁样，俄乌战争一开始嗰阵时候，对欧洲嗰个能源。市场咧就即刻出现短缺嘅情况啦。嗱，咁亦都影响咗全球嘅能源价格上升。咁欧洲结果经济受到大大打击，尤其是德国。好似喺而家美国同伊朗开战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咗啦。即系虽然大家都话开，大家都讲嘢，但系咧始终冇商船够胆过啦。因为边间保险公司保你架船咧？如果有其中美国或者呢、這个伊朗话会攻击你架船嘅咁冇保险啊，有几多个船主啊肯将架船驶过嗰个海峡咧？咁所以变咗咧，实实在在因为美伊战争咧，那个海峡封锁咗之后咧，咁亚洲好多国家咧都见到呢个严重嘅能源短缺啦。咁嗱，你谂下全球嗰个能源价格点啊，就更加上咗一层楼，而家有近100蚊啦。咁嘅情況之後呢，咁你諗下需要用開石油嗰啲國家，佢哋唔可以話因為冇貨嚟啦佢哋就坐以待斃㗎嘛，佢哋梗係諗辦法去邊度搵㗎嘛。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如果向亞洲出口，咁我哋係即係用油輪喺我哋呢邊送去亞洲嗰邊嘅，咁途中喺個太平洋。咁有咩國家會控制到嗰條航道呢？照計就冇嘅。咁嘅話呢，变咗呢啲喺亚洲嗰啲需要能源呢啲国家咧，佢哋唔会啊，因为地缘政治咧就会唔用石油。咁佢一直会系咩啊？梗系我哋有几多俾佢哋，佢哋就要几多啦。因为佢其他嘅来源嗰啲航道啊受到封锁啊嘛。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谂我哋嗰、那个即系石油嗰、那个对我哋嘅石油需求啊，喺亚洲方面嚟讲会唔会减少咧？我就即系觉得唔会减少啦。咁啊，除非咧。歐洲同埋美國各個國家呢都好似學中國咁樣做榜樣，係冇人咩榜樣，就尊重別國嘅內政，尊重別國嗰個主權同埋領土完整，亦都遵守國際協議同埋商業合約，亦都以聯合國個機制呢作為解決國際糾紛嘅機制。但係有冇可能出現呢？我就覺得冇嘅。冇嘅話呢，现时嗰地缘政治嗰个角力情况咧，就唔会有咩改变啦。而家喺欧洲、喺美国、喺亚洲，各个国家都大咁样增加军费拨款。嗱，咁几年之后咧，啲军费到位啊，啲武器就多咗啦，人手就多咗啦，咁会出现咩事况咧？咩情况咧？咁我觉得咧，因为地缘政治嗰啲咁嘅有意无意咧。咁变咗擦槍走火嘅情況咧，就會出現多啲，而地區嗰、那個。

0: 地區性嘅戰爭咧，亦都會更加多。咁傳統石油嗰啲供應航道咧，被打斷嗰個機會咧，就係有增冇減嘅。咁即係相對嚟講話，對我哋加拿大石油嘅需求咧，係會有增加，而且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咧係好好大好大可能性會出現嘅。嗱，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咧，政府嗰個估算咧，或者唔係太過離譜，而咧可能或者咧估低咗都唔定。咁當然咧，呢個係要睇下地緣政治發生係點樣樣啦。咁，但你而家嚟睇嘅話，特朗普雖然話仲有兩年落台啦，咁係咪話跟住特朗普上嗰啲人，我唔理係民主黨、共和黨都好，佢哋有個先例咧，睇得到佢哋作為總統咧，啲權力係咁大嘅。咁究竟有冇人啊會話啊，我就好似以前啲總統咁，好似特朗普之前嗰啲總統咁樣做嘢咧？咁未必，因為咧而家已經係見到有個咁榜樣喺度嗰啲人，而家出嚟參選總統嘅人，佢會做咩嘢咧？咁而家大家唔講出嚟嗰句就話咩啊？特朗普而家搞亂咗個世界嘅局勢，搞亂咗。呢、這个世界秩序嗰啲咁嘅嘢，佢搵几多钱啊？钱啊，边个人唔鍾意啊？有权有势嗰啲人，佢哋都鍾意钱。好似特朗普咁。若果佢哋睇到特朗普咁嘅榜样，佢哋上到台嗰阵时，佢哋会唔会搞呢？而家亦都睇得到特朗普而家有咩问题啫，冇人敢喐佢。所以呢、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地缘政治呢样嘢呢，就唔会有改善。起码呢，要等呢一代嗰啲咁嘅政客咧要过咗，睇下咧个文化有转变嗰时候，而家最弊个文化咧转变到咧系丛林法则啊嘛，咁所以咧就除非呢啲有文化转变咧，回复翻以前咁样样，有协议精神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呢个地缘政治嘅摩擦咧，只会越嚟越多，越嚟越频繁嘅啫。
1: 嗯，咁啊的而且确，连澳洲咧今朝八点半前都提到，连澳洲都自几十年嚟咧要再次考虑兴建新嘅炼油厂啊，咁可见近期嘅地缘政治嘅局势动荡咧，的而且确令全球各地都开始反思佢哋嘅能源安全政策。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其他嘅本国消息啦。最新一项嘅调查就显示咧，加拿大急症室医生嘅流失情况系恶化。咁啊，呢一份刊登喺加拿大医学会期刊嘅研究指出咧，全国大约1/10嘅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咁啊，仍然留任嘅医生当中，大部分都话因为工作压力同埋职业怠倦，已经减少工时同埋暂时休假。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的风险。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我们都见到目前来讲，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我们 BC 省都经常出现急症室需要暂时关闭的情况。今次再次有一份的全国报告出炉，我都想请教两位怎样去到解读这一份的报告呢？另外我们都见到今朝报章头版提到亚省方面呢，在初级医疗保健方面都有个改革，讲的是病患可以自行，或者是公众可以自行去到选择一些的去到接受一啲嘅私人诊所提供嘅检测服务，而无需医生转介。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呢一个嘅全国嘅急症室面临嘅情况咧，系咪请多啲医生就可以解决到咧？
5: 嗱，咁啊，医生唔够咧，喺加拿大嚟讲，我相信都系大家都认可噶啦。咁尤其是我哋 BC 省咧，就可以话十个省份之中咧，都比较严重嘅一个省份嚟嘅。咁啊，根据呢个报告咧，有

0: 10%咧，就十個一個啦，就係呢啲嘅急診室嘅醫生咧，就係佢係話辭職嘅、離職嘅唔做啦。咁亦都有50%嘅呢啲醫生咧，就要求咧就話減少佢現時嘅工時，實在做得太攰啦。有65%嘅咧就覺得佢自己就 burn out 啦，即係差唔多疲乏啊，開始就唔能夠好健康地工作啦。咁嗱，咁呢個當然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已經長等候嘅時間，即係呢個急診室咧，大家都知道咧，入到去咧就唔係話即刻見到醫生嘅。咁啊，你等一個鐘頭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咁等3-4個鐘頭咧，差唔多都係大家都經歷。如果有呢個經驗咧，都可以認同咧，就話真係好長嘅咁。咁啊，如果亦都睇到咧，就報道入邊咧，就有好多醫院咧，尤其是偏遠一啲嘅地區嘅醫院咧，佢哋醫生更加唔夠咧，就直成就係話喺啲有啲時段咧，就直成開唔到呢個急診室，直成要關閉嘅診室，因冇醫生當值啊，冇醫生當值咁點做咧？咁啊，唯有關閉咗嗰個急診室咗啦。咁啊，就如果開嘅咧，都係人滿之患。入到去咧就發覺咧就根本坐嘅地方都冇得坐，咁啊要企喺度等嘅，咁呢啲係相當之辛苦嘅，尤其是對病患者有需要嘅人士咧就相當辛苦嘅。咁啊醫生疲勞就當然頭先提過咧，就話會令到咧佢能夠照顧病人嘅能力咧就減低啦。咁呢個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判錯症啊，或者即係攰得滯啦，咁啊即係忽略咗啲嘢啊，或者搞錯咗啲嘢啊，或者直成疲勞啊，咁見到佢都真係唔能夠即係正式咁去診斷咧，呢個係確實一個好大。嘅隱患嚟嘅，咁點解會形成咁嘅咧？咁當然醫生唔夠係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啦。咁如果醫生多啲嘅話咧，就唔淨止係急診室嘅醫生多啲，咁亦都家庭醫生嘅缺少咧。亦都係形成咗呢個急診室嘅繁忙啊，因為好多如果佢自己本身都根本揾唔到家庭醫生嘅話咧，佢有病嘅時候咁去邊啊？就去醫院入邊嘅急診室啦。咁啊，變咗令到啲急診室嗰方面嘅需求咧係大增啦。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如果佢根本自己有自己家庭醫生嘅話，咁佢可能呢啲小病咧就佢唔需要去醫院度排隊啦，唔需要，咁就亦都減輕咗。等醫院嘅急診室咧，真係照顧啲所謂啲突發急診性嘅，就唔係一般醫務所可以處理到嘅事。咁大家咧就你頭暈身興，有啲咩唔舒服，你冇家庭醫生，咁你去醫院度排急症啦。咁所以就令到嗰個急診室咧就係冇必要地咧就係增加咗啲人數嘅。咁另外床位唔夠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喎。醫院你床位唔夠嘅時候咧，急診室啲人咧上唔到床位啊。咁醫生睇咗啦，睇完咗啦，話你要留醫，咁但係上唔到去嘅時候，始終又係要始終喺呢個急診室度等，咁令到咧就急診室入邊咧就係壓曬喺度，啲位置咧就越嚟越逼，咁呢個亦都令到咧就話我哋嗰個效率咧亦都減低咗啦。咁另外就係話，就算即係除了醫生短缺之外，護士短缺都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醫生自己不可以單獨去做所有的事情，你需要護士在來做幫手，還有醫生診斷了之後需要護士的護理，護士大家都知道一樣是短缺，咁變咗短缺的時候就令到個急診室入面咧個工作效率就非常之低。同埋咧就處理唔到，咁佢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人口增加啦。我哋人口確實增加咗嘅時候咧，就而個醫院入面嘅設備係冇增加，個設施冇增加，床位冇增加嘅話咧，咁形成咗一個頭先所講嘅一個短缺嘅問題咯。
1: 嗯，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你話請多啲醫生係咪可以解決呢個人手問題啊？咁若果你請得到嘅咧，就係嘅，但係最可惜咧就請唔到。其實咧。即系医疗人手不足呢个问题咧，已经出现咗好多年。但系咧，每一次咧，政府咧俾人问到嗰阵时咧，个个咧都系将个波踢落去下一任政府嗰度。咁啊，虽然而家好似我哋 B 省咁啊 ，EB 佢哋政府咧着手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咧，呢啲都系近呢几年嘅事嚟嘅啫。咁而家我就觉得咧，已经医疗人手不足呢个问题已经达到咧系临渴。掘井呢个咁嘅情形啦，系虽然政府而家着手去揾多啲医生咁，但系咧而家咧单单靠请多啲人咧，根本上就解决唔到问题，因为你请唔到人啊嘛。而咧我哋又放眼睇下全世界啦，咁其实全世界嗰个医疗人手短缺咧呢个问题出现咧，一大部分原因咧就系因为人口老化，做开医生嗰啲人退休，老人家。

0: 差嘅人口越嚟越多，入行嗰啲人咧就唔够，咁变咗呢个系全球性嘅问题。咁其实咧喺过往嗰十几年咧，喺国际之间嗰、那个嗰啲国家嗰度咧，已经其实咧就出现咗呢个抢人潮。咁啊，啲医生咧、护士啊、医疗人员啊，咁咧都喺度，大家喺度你抢我，我抢你咁啦。咁当然啦，喺呢个咁嘅抢人潮入边，发达国家就梗系占尽上风啦。咁但系咧，虽然占尽上风啫，但系因为事实上全球嗰啲医疗人手系唔够嘅，所以咧发达国家咧仍然都解决唔到话人手不足呢个咁嘅情况。我觉得而家咧要解决呢个情况咧，一定咧系要靠科技，靠人工智能。咁咧，其实呢一个先系唯一可以解决而家我哋面对呢个咁嘅人手不足呢个咁嘅问题。咁科技譬如好似人形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嗰啲咁样嘅，而家啲发展真系一日千里。你睇下好似中国入边咁样样咧，咁我觉得咧喺好快脆咧，可能真系可以话两三年里头咧，就已经真系有啲人形机械人咧可以做到某一啲喺家庭入边咧可以做到某一啲事情噶啦。就唔使话呢要搵人嚟做啊，或者譬如好似扶个人起身啊，扶个人落床啊，或者点啊咁。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喺科技都要靠呢啲。咁譬如好似话啲病人咁样，一开头诊症嗰阵时候，初级诊断嗰阵时候，可能人工智能嗰啲咁样嘅科技呢就可以帮到手啦。咁你唔需要一个医生呢要着过一入门口嗰啲人你又要睇啫咁样。咁同埋呢个远程医疗啊、手术啊各方面嘅嘢都可以做得到。咁我谂咧，应该要致力呢个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呢方面咧，大力推动先得。如果你真系推动得好嘅话咧，你都可以将呢个咁样嘅软件啊，或者咁样嘅做法啊，可以咧出口去其他嘅国家，嚟到即系帮全世界可以解决部分呢个咁样嘅问题。咁我觉得我哋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嗰个医疗嚟讲嘅话咧，其实咧有冇咩能力咧？咁如果你话政府推动下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咁样嘅能力嘅。尤其是咧喺美国方面嚟讲咧，美国而家个政府系咁样嘅话咧，可能喺美国好多医生啊，好多嗰啲专科啊嗰啲咧，其实咧佢都想走嘅，但系只不过冇地方走嘅。
1: 嗯，咁我哋最近访问个 BC 人工智能厅长嘅时候咧，咁佢都亦都提到喺我哋 BC 省点样去到利用人工智能整合我哋全省嘅医疗相关资料库等等嘅范畴。咁希望咧科技发展乃至其他层面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你解决呢一个加拿大急症室嘅长期人手不足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最后嘅今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以7-3票批准浩博集团嘅大型重建项目更改土地用途申请，项目会彻底改变温哥华嘅城市天际线面貌。计划包括喺 West Georgia 整个屋段建造三座高层建筑，包括拥有920间客房嘅酒店，建成后会成为加西最高嘅建筑，楼高大约310公尺。集团总裁朱金泰话：上述规模嘅项目机会实属难得，一生难遇，好荣幸能够为呢座城市建造。项目建筑师话：设计灵感来自玻璃海绵，佢哋会喺温哥华市中心建造世界上最大嘅海绵，顶部会设有公共观景台。项目会提供接近2000个新住宅单位，包括 condos 以及出租屋。另外会在 Apple 街兴建一座独立的廉租大楼，提供378个单位。 Unite Here Local 40分会的住宿业员工在市议会表决前提出抗议，形容上述大型计划会进一步将工人阶级推离温哥华。发言人说，对温氏 ABC 党投票支持亿万富豪 Holborn 的超级大厦项目并不感到意外，项目在可负担房屋方面亦提供不足。投反对票的市员 Peter Fry 说，计划需要更严格的审查，尤其在高度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和伊朗进行良好的会谈，不过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会袭击古山地下核设施、伊朗的桥梁以及其他民用目标。 对于有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

0: 雅胡提出同美国分享伊朗重建核计划的情报，特朗普说华盛顿不需要，因为一直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机监视高山，同时并非什么大问题，重申如果没有协议会轻而易举摧毁这座核设施。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尼克特制 7.1 级浅层地震，震央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最强 6.1 级地震导致伤亡。熊本县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疏散期间，怀疑因为泄漏气体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确认已有几人死亡，又说20至30名员工失联，估计死亡人数会增加。消防说已经救出4个人清醒送院。熊本县知事提出灾害派遣请求，自卫队投入大约3600人在现场展开救援。商场的天花和外墙在地震后大规模剥落，钢筋外露部分弯曲变形，大量碎片散落在地。有目击者说，地震发生后不久听到一声巨大爆炸声，然后见到商场方面升起浓烟。在香港，有晚上由九州福冈返抵香港的人说，地震一刻身处福冈机场准备登机，感受到轻微震荡，持续几十秒。机场内广告告示牌有摇晃，建筑物无损毁，航班升降无受影响。另外有旅客说，地震发生一刻不少人立即趴低，大部分人都表现镇定，未有造成混乱。不少手机警报系统突然响起，部分小朋友受惊大喊。亦有旅客说，早几日曾经去过熊本，入住的酒店周边地震后损毁严重，庆幸自己避过一劫。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8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1度。卡加利今日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温尼比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4度。多伦多今日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换到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有骤雨，最高25度。阿泰华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3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温哥华太阳报报道咧，一篇近日喺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嘅中文文章咧，就引起咗一啲争议。咁啊，呢篇嘅文章就警告咧，如果列治文嘅华裔居民唔

0: 喺10月市选入面投票咧，咁呢个华裔人口占多数嘅城市咧，可能就会选出一名嘅印度裔市长。咁啊，文章咧就呼吁华裔社群积极参与市选啦。咁啊，而呢一个嘅文章咧，似乎就系影射紧呢一个嘅现任市议员希德啊，因为希德本人咧就系一名嘅印度裔锡克教徒。咁啊，《太陽報》報導就話咧，已經係宣布要競選市長嘅希德咧，就批評文章以族裔身份作為動員投票嘅主要理由咧，會加深呢個社會分化。今日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呢一則嘅温哥華《太陽報》嘅報導啦。咁喺我哋喺市選層面啦，甚至乎係整個社會其他嘅議題上啦。我哋去到讨论一啲牵涉到族裔身份嘅问题嘅时候，个界线应该喺边一度咧？咁啊，呢啲嘅相关嘅讨论咧，又会唔会对自选造成一个嘅具体影响咧？咁啊，Kenny 何锦升，你又点睇？
1: 我觉得佢讲嘅系有一啲道理嘅，因为咧就我哋选一个政治嘅领袖咧，我哋系应该系以佢嗰个能力，以佢个过往嘅经验，以佢咧就对于佢自己工作嗰方面嘅态度咧，为最重要嘅一样嘢，而唔系话佢个族裔，因为如果你选族裔嘅话咧，咁就似乎咧就系忽略咗即系佢个能力嗰方面嘅问题同埋即系其他嘅考虑。咁现时嚟讲，我自己睇翻嗰份嘅即系广告咧，即系正所谓希德所提出嚟嗰个广告咧，咁即系佢就话咧，就话列治文咧华裔咧超过54%，点解一个印裔个市长呼声最高咧？咁系有咁嘅问题喺度。嗱，咁佢系咁提出嚟咧，咁就纯粹就系以嗰个种族嘅问题啦。咁列治文华裔系54%，咁呢个印裔咁啊呼声最高。嗱，咁根据嗰个调查咧，现时呢个调查咧就系由多伦多一间公司咁就做出嚟嘅。咁呢间多伦多公司咧就系做出嚟，佢以往嚟讲都系做得相当之准嘅。咁亦都系咧就系话佢有个相当嘅准确度喺度，同埋有相当嘅即系成立性啦，即系呢个 palace data。咁但系系咪话准确咧？嗱，咁我哋要睇翻即系佢出嚟嘅数字啦。咁佢话希德咧就系20%。咁然之後跟住嚟咧就有Sheldon Starlet 咧就11.3%，跟住 Alexa Liu 咧就8.5%，Rob Howard 咧就5.9%，呢個康梅咧就4.3%，然之後呢個張可仁啊 Dixon 啦 ，Dixon 咧就係1.6%，咁呢個就根據佢個數字度顯示出嚟嘅，咁佢呢個調查咧就6月度做出嚟嘅，咁而呢六位咧就係暫時嚟講咧就係是宣布了就他们会竞选这个市长的。那是不是就是这六位呢就 不一定的。那因为我们的正式那个这个正所谓提名期呢就是9月1号至9月11号就提名。那跟着呢就是个竞选期啦。那正式提名的时候那段时候会不会有人陆续再即是这段时间未到提名期之前会不会陆续再加入呢？我相信都有很有可能会有的。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我提了那些数字呢，就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未曾决定的，在他这个调查里面未曾决定的人数呢竟然是 48.4%。那就是这么大的一部分人 ,48.4%, 差不多一半的人呢，就说我决定不到，未决定。那确实就在这方面来讲都是啱的，但真的很难决定，因为确实连个参选人数最后是不是就是这六位呢都未曾明确的。那就譬如在这份广告里面呢就出了确实是我觉得不是太合适的，或者他应该是讲得好一点，但他讲得非常之太过明显，就是说就是 54% 的华裔为什么一个印裔市长的呼声最高呢？那而 Cash Heat 呢就说希德呢确实他也都有他本身的可取之处，那因为他确实呢就是以前是做过我们 BC 省的檢察長啦，咁亦都係做過呢個西溫嘅警長嘅，咁佢個為人咧就似乎即係做嘢咧就係有佢個能力，有佢嘅幹勁，呢個係佢個強項嚟嘅。咁對於即係譬如佢亦都係加現時嚟講係列治文市入邊嘅市議員之一啦，咁變咗佢對於列治文入邊嘅運作咧， 同埋對於列治文嘅需要咧，亦都係好清楚係有嘅。咁所以變咗佢係咪一個合適嘅人選咧？嗱，我覺得就相當之合適喎，即係幾樣嘢都有啦，即係佢過往有政績，然之後佢家現時對於列治文是有認識嘅。

0: 喺一個市議會入邊咧，亦都係有參與嘅。咁我覺得係確實係相當之強嘅一個對手嚟嘅。咁另外亦都有啲咧，就譬如 Alexa Lua 同埋呢個 Rob Howard 咧，都係喺呢個市議會入邊，現時嚟講就係市議員嚟嘅。咁對於佢嘅運作亦都有啦。咁但係佢哋個工作能力咧，咁就係同阿希德個過往嘅經驗係唔同嘅。咁但係 Sheldon 啊、康梅啊同埋 Dixon 張咧。就暫時嚟講就唔係市議員嚟嘅，咁變咗就佢哋對於即係以前市入面嘅運作咧，就可以話係比較新一啲。咁各有各可取之處，咁無論點都好啦，加下現時企嚟嗰個競選期咧，都仲係差一段，同埋嗰個截止期咧，就仲係有段時間嘅話咧，我哋可以話言之過早啦。
1: 嗯，咁啊，周攝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即係嗰份咁樣嘅廣告咁樣做法咧，咁。我就睇咧，可能其实一个原因咧，仲打咁样讲法咧，就系、是、因为叫枪打出头鸟啦。咁而家最新嗰个民调即系喺六二十啦，其实个民调讲话阿希德咧就可以讲遥遥领先其他啲参选人啊。咁佢20% 支持度，咁啊卢先永咧 ，Alexa Lu 咧都系得9%。咁啊讲到话咧，即系打足锐牌咁。咁我睇法咧，就覺得喺加拿大嗰個價值觀上面嚟考量咧，其實喺加拿大咧，好多人咧都唔接受呢、這個政黨政客或者嗰啲佢哋呢啲嘅支持者咧喺競選之中咧打獨立牌嘅。好多人咧認為咧，單單考慮呢個參賽者嗰個族裔咧而去投票咧，對其他嘅參選人咧係唔公平，而咧對選舉嚟講咧，亦都係唔公平。只是对选举带来负面影响啫咁。咁一般嘅加拿大人咧，都系觉得选举咧系关乎任期里头嘅民生嘅社会或者个经济咁。咁所以咧，参选人咧应该系以参选人嘅能力、佢嘅经验同埋佢可以提出嘅解决民生问题嗰啲咁嘅方案嚟到决定究竟佢系咪应该胜出个选举。而唔系话单单考虑呢个人佢个族类系乜嘢而胜出个选举。其实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完全避免呢，即系我系种族牌咁样。我觉得打种族牌好似而家呢个告白咁样明目张胆咁样做呢，就令人好反感。咁亦都有报道讲其他普通嘅加拿大人对今次事件嚟讲呢亦都好不满。佢哋嘅成势呢即是对我们即是华人来讲呢就即是都读就读啦。咁佢话呢佢哋都估唔到呢你啲华人呢反而会打种族牌咁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咁意思即是话咩话个疫情呢啲中国传出嚟嘅咁。咁我哋挨咗咁耐咁而家你哋就打种族牌咁即是我就觉得有少少咁嘅意味喺入。但总之呢即系咧，话呢个族裔派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暗中有冇人做咧？咁其实好多人都有，即系系因以族裔嚟投票。譬如好似南亚裔啲人，好多都系咁样样嘅。睇下嗰个即系有喺个社区入边有啲声望嘅人，咁佢选边个，咁好多人咧都系跟风去选嘅。咁呢个情况，大家即系呢个系公开嘅咁。咁私底下咧，啲人有冇话因为族裔去选去投票啊？咁亦都会有嘅。咁所以咧呢样嘢，我觉得唔可以避免嘅。只不过系话咧，你咁样公然咁样出嚟讲嘅话，就令人反感啦。咁而事实在，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你唔好考虑你咩族裔。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嘅话，你选呢啲人出嚟，希望赢出嚟嘅政客，佢哋系可以真系关心民生，佢哋真系有方法去解决我哋面对嘅问题。同埋咧，去搞好个经济，咁咧令我哋咧可以安居乐业。我哋当然希望选咁嘅人啦，譬如好似在我嚟讲嘅话，好似今次选咗阿卡尼上去做总理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真正选举个目的，嗰、那个目标，唔系话咧纯粹因为佢系乜嘢人种，所以咧投票俾佢。咁呢个人上咗去之后，佢冇咁嘅能力，或者佢冇咁嘅支持，或者佢冇咁嘅人脉。可以改善我哋国家嗰个经济啊，或者加强我哋国家嗰、那个即系经济无升嗰个机会啊，咁样或者国际间嘅支持啊，咁呢啲嘢全部都系应该我哋作为选民去认真考虑嘅，而唔系话因为呢个人系咩族嘅咧，我哋投票俾佢。 所以呢样嘢咧就即系

0: 其实人人都知噶，只不过今次咧英国咁嘅告白咧，令到人起咗即系讨论嘅兴趣。
1: 嗯，咁啊喺任何选举当中，我哋都应该留意候选人嘅政纲同埋佢以往嘅表现，而唔系根据佢嘅出身或者系族裔。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神经系统嘅临床检查是评估中枢和周边神经系统的运作功能，首先由大脑的运作开始，观察病人的意识状态是清醒、好想睡、头脑昏乱又或昏迷，测试病人的认知能力、方向感、记忆力和简单的计算，讲述的功能讲不到嘢，反应有障碍又或理解和回应出现问题，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周边神经检查由头脑神经开始，一共有12对，包括嗅觉、味觉、视觉、眼球活动、面部感觉和面部肌肉的动态、听觉和平衡、脷的活动和吞咽功能、颈部的转动和松膊头的力量。颈部神经包括控制呼吸和横膈膜的活动功能、上肢的感觉和活动。胸椎和腰椎往下检查通常包括活动能力、肌肉的发展状态和力量。周边神经的感觉包括浅层的温度、疼痛和触摸感觉，深层感觉就包括关节的位置、震荡和移动。皮肤覆盖感觉辨别两点，痣和图形。皮肤的分区感觉可以反映脊髓神经的病变部位。反射测试包括皮肤的感觉反应，例如碰到高热的物体会缩手。深层反射就包括手踭、膝、脚跟的筋腱反应，动作协调的能力和黑盲眼起身能够保持身体平衡。临床测试可以帮助厘定神经受伤部位，加上问证可以帮助找出导致病变的原因，进一步可以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CT 或者前列共振 MRI 等等的造影测试。 CT 比较快速，适用于创伤、内出血、中风等等的症状。 MRI 需要较长的时间做，但可以检查脑部神经、脊椎和其他原组织的病变。我是施明医生。
7: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
8: 精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从星期五开始，亚省省民将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一系列医学诊断测试，并且可以付款给私人医疗机构进行相关测试。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日表示，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确诊癌症，省府将会报销扫描费用。此举是亚省改革医疗保健系统的另一项举措。虽然新规未能达到戴思敏政府去年做出的承诺，但是仍然标志着亚省在鼓励私人医疗保健业者在亚省设立机构方面取得进展。在星期五新政策生效之前，亚省的患者如果没有医生的转介，就很难获得核磁共振成像、 CT 扫描、超音波检查和 X 光检查等。戴思敏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的方法是对亚省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补充和加强，而不是要取代它。 必须的医疗护理将会好像以往

0: 咁优先考虑由公共资金资助。亚省是全国第一个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的省份。加拿大第一间私营核磁共振诊所在30多年前在卡加里开业。现在其他几个省份亦都容许自费进行核磁共振和 CT 扫描等检查，但通常需要医生转介。亚省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昨日就批评这项新计划，说相关计划只会令那些愿意支付几千元进行检测的人受惠。在去年10月，大斯敏和时任初级保健服务厅长宣布即将进行改革，容许亚省省民自费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诊断筛检和测试服务，亦都包括 MRI、 全身扫描和血液检测。星期一的宣布就缩细了这项承诺的范围，从星期五开始，亚省省民如果被诊断出患有新的癌症，他们的检测费用将会被报销，如果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的疾病，这些费用就不会报销。新规例将会容许私人诊所自行设定符合规定的诊断测试价格，政府将会按照星期五公布的既定标准报销扫描和测试费用。大斯敏说，省府只是想将主动权交在患者手中，让他们能够接受必要的检查，从而安心，并希望他们一切正常。但如果最终确诊某种疾病，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报销，以便他们能够接受直接的治疗。当局官员就表示，亚省从癌症诊断入手是要以便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避免对医疗服务造成过重的负担。虽然这一套系统在亚省尚属首例，但亚省卫生部门先前曾经以规模细得多的非正式方式为私人检测提供报销。亚省新民主党卫生事务评论员就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新规例证明大斯敏政府已经放弃改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他形容亚省省府的宣布保证了那些有能力支付数千元进行某种检测的人可以更快地获得诊断检测，而其他人就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保健厅长的发言人就在一份电邮里面表示，省府一直计划分阶段实施相关的计划，未来的扩张将会随时间推移而继续作出考虑。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好声好听961，
2: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3: 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和传承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遗产是怎样传承。
4: 刘生，讲到这个遗产策略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份遗嘱或者是买间保险呢？很多人虽然都有请人报税，但是税就是这样交，变到会忧虑自己的心愿未必可以达成。
5: 家华，你讲得啱，就是因为有份遗嘱，遗嘱是要被公开的，除了失去了私隐，法院仲必须要监管，所以呢就要交好高嘅认证费，平均呢仲要等两年先会处理好晒添。第二啦，就係冇做好个财产保障，令到自己伴侣同子女呢有机会被债权人或者佢哋嘅另外一半追讨财产。三，因为有时要交成一半咁高嘅收入税，除咗会令到少咗一大部分遗产啦，唔够流动现金嘅话，仲要被逼喺低价卖咗呢啲资产去交税啦。
4: 咁設定遺囑有咩要注意？係咪每個人都要買啱保險嘅呢？
5: 大家諗一諗先，自己有冇一份定期更新同清楚列明理想點嘅遺囑呢？定係只係好多年前簡單寫咗平均分咗佢啦？至於買得足夠嘅人壽保險，冇錯係可以解決咗唔少嘅稅務問題。但係安家財税嘅專家都知道，遺產策劃仲有好多範疇係要考慮嘅，好似地產、股票、基金，冇错会帮你赚到钱，但系正因为呢一啲嘅财富，更加会影响到你传承俾下一代同你嘅受益人，到时咧会带嚟法律啦、税务啦、理财啦同家庭关系上嘅难题。希望下可以用以下嘅策略帮到下大家，包括生前身后嘅信托二。

0: 全城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接住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和高资产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是怎样悭税的。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3: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紧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资产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市前市长德麦康林呼吁联邦政府对所谓外国势力干预 BC 省即将举行的市选展开调查。他和他领导的安全数理联盟说，一个由多个 Facebook 页面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十月的市选前影响数理温哥华和三角州的选民。他说这个是外国势力干预本选举。他计划今年秋季再次竞逐数理市市长。他说不是影响亦不是行销，而是干预。联盟指控至少有六个 Facebook 页面冒充是本省的新闻网站，而他们的经营者实际身处海外。联盟说这些不是加拿大的行动。营运商在印度资金以卢比支付。组织说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记录显示，这些页面的付款人和受益人是一间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安省河顿区警方侦破大型贩运人口活动，拉了九个人。陈正仪报道。
3: 河顿区警方指，这项代号为任由私人的大规模调查，源于去年九月一名遭到性剥削的女性向警方举报。河顿区警方随后联同皮尔区和多伦多警队、安省省警还有安省刑事情报局展开调查。当局指涉案的犯罪集团涉嫌长期透过威逼、欺骗和心理控制等手段控制并剥削12名女性受害人，强迫他们从事性交易服务。当局在今个月13号对大多伦多地区10处民居执行搜查令，共检获3部林宝坚尼和平治等名贵房车，总值约45万元的高级珠宝、30000元的现金和包括可卡因、大麻和芬太尼等大批毒品。被捕的九个人年龄介乎26至74岁，被控以总共85项控罪，包括指使犯罪组织、贩运人口、洗黑钱、持械袭击和恐吓等。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当局联络。河顿区警方人口贩运调查组电话是905-825-4747，内线5241，亦都可以。

0: 22匿名方式与灭罪热线联络，电话是1800-222-8477。近来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事发时在当地的香港人忆述当时的情况。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3: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裂痕，就是之前没有的。
2: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4: 我们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跟同事一起说，他们都觉得是有史以来他 feel 到最劲的一次地震，打给其他 friend 或者男朋友看看有没有事，那时候就联络不到了，完全就很担心。等到情况好了一点之后，就立刻执夜回家，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很多次余震。回到家之后见到很多东西都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帮到佢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2: 东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5: 但我哋总共咧，有七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任务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个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全部都困咗喺里边，暂时都系等候紧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下点样疏散啲车咯。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2: 另外，中橫遊有三團，大約60人喺九州；永安旅遊亦都有三團，大約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
1: 新聞報道完畢。
6: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8: 好听，九六一。

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倒数进入八月份之际噶咯噃。你睇下，如果你系一齐放暑假嘅话，即系无论系啲仔女啊，亦或系你自己啊，其实七月份就过完啦。我最中意咧，就喺每一个月最后呢个礼拜嘅最后呢几日咧，就送旧迎新嘅，唔系话净系每一年嘅十二月嗰几日先至送旧迎新嘅，知唔知啊？多啲总结咧，其实你系会更加清晰自己嘅路啊，嚟紧会点样行，同埋亦都可以提升幸福感嘅，因为咧一个。

人咧，每一个月嘅时间咧，一定冇可能乜嘢都系挫败嘅。即使你呢个月可能会有啲唔顺心嘅事啊，有啲嘅挫败感啊，可能有啲嘢就系、是、哎呀衰咗，做失败咗。但系我绝对相信喺我哋身边咧，一定会有小确幸嘅。其实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提升幸福感嘅方法，就系同你中意嘅人一齐啊，就系譬如去共同做一件事，或者系食啲好嘢。就是相处少少时间，嗱呢度咧话和你喜欢嘅人系净即系唔系限于你话我而家单身，我自己冇拍拖咁，但系你一定喺你身边会有你同你一齐感觉良好嘅人噶嘛，咁你同佢倾下偈，你话感觉良好嘅人，我同佢又唔熟，我想同佢熟啲咧，但系又未到嗰个关系，咁你可以同佢 say 个 hi， 即系譬如喺啱啱过去咧呢、这个周末啦，无论系喺温哥华嘅Sunshine Nation 啦，上个礼拜啦，包括多伦多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其实呢个过程当中，哇，真系 Sunshine 好多朋友仔，你见到佢哋由曾经嘅唔认识，到一齐去即系一齐去排练啊、准备啊、企上舞台啊，咁我又接触到佢哋啊，大家相互加咗 Instagram 啊，之后 keep in touch 啊，互相鼓励啊，同埋见到一班曾经亦都系参加我哋电台啦、电视台啦唔同比赛嘅朋友仔。即系呢一种未必系成日都相见，或者可能已经断咗联络好耐啊，咁亦都有啲新识嘅朋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嘅沟通，你坐埋一齐，譬如我哋做 show 之前一齐食个饭盒咁，咁其实呢一种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开心嘅时刻。其实咧，你知唔知啊？有数据显示咧，幸福感啊都会靠频率嘅，嗱频率当然亦都包括高频率同埋低频率啦，所以唔一定话要个个礼拜见，或者就系一定要一个月就要见几次，未必嘅。你譬如真系可以 plan 定，嚟紧我哋一齐做一样乜嘢嘢啊？咁譬如而家社区当中夏天亦都系好多朋友打 pickleball 啦，跟住打网球啦、打 golf 啦、羽毛球啦、跑步啦、行山啦，呢啲真系好。好多，我觉得加拿大生活就是你有好多选择，同一班朋友亦都可以同时玩唔同嘅运动嘅，即系唔一定话固定一个运动就系一班人。譬如有啲打乒乓波嘅朋友，我知道身边亦都有好多啊。咁总之你就约埋一齐，同你觉得频率系相同嘅，或者相近嘅，令到你开心自在嘅人。一起去做一样嘢，同埋你知唔知咧？而家真系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喺一个点样样嘅圈子上面相处咧，就是、一行埋就讲八卦。即系其实如果有时间去八卦人哋，不如将呢种嘅能量留翻喺自己身上。所以我亦都知道身边有一班嘅朋友仔咧，譬如佢哋中意唱歌啊，中意学跳舞啊，佢哋话最舒服嘅就系同呢一班嘅朋友仔喺嗰一刻。正是做緊一樣嘢，互相唔會去八卦嘅。如果對方唔願意講，佢哋從來唔會問當中嘅屋企事。咁即使對方好積極地或者佢好願意同你分享，但係事後各自亦都當即聽完就算啦，唔會再傳俾第二個人聽。但係你知道咧，喺呢個世界上係真係有啲人，佢同你去相處，佢係為咗套人哋嘅八卦。佢知你，即系可能会识得更加多人啊！佢知你人缘好啊，其实佢有阵时咧，佢系想去接近你，就系、是、想去八卦下，我识嗰几个，你都识噶、啊，佢哋一定有讲啲咩俾你听嘅。虽然佢嗰个过程可能冇讲得咁直白，但系咧你就系有呢种感觉噶。你每次同佢见面嘅时候，其实唔需要讲人哋噶，系咪？但系讲下。即佢就好想由你把口啊，知道人哋啊。嗱，有一啲嘅朋友咧，亦都唔中意咁样样嘅氛围嘅。咁呢个见仁见智啦。总之，你就系参与一个令到你自己觉得好开心嘅。咁譬如啦，一齐做完运动啦，一齐食啲嘢啊。你知唔知咧？你同你感觉良好嘅人，你喜欢嘅人一齐去食嘢，嗰、那个叫做共餐的生理反应。就一起吃饭可以降低皮质醇，即我们说的压力荷尔蒙，也可以释放积极的脑内啡，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压力是下降的。还有你知不知道定期这种的聚会，包括我所说的你两个人三个人，你可以譬如你真的想跟他倾诉一下，讲一下真心话，讲一下你的心事，可能你的朋友也都很支持你的，他就是出来就是听下你最近诉苦啊，压力啊，
但係呢有一種講

讲法吓，信不信就由你啦。三个、四个以上嘅人，即系呢一成班人一齐聚会嘅咧，你就寒暄为主就好啦，就唔好将自己嘅心底话、心事啊讲俾人听。其实点解我哋话越嚟越成熟咧？身边嘅朋友真系一啲都唔多噶，就系、是、嗰几个，即系一辈子就同你好 friend 就系嗰几个。甚至虽然嗱，我哋知道有啲朋友冇可能一辈子都好 friend， 阶段性好 friend 嘅。你可能移居咗第二个城市，佢未必同你就好 friend 噶咯，或者你本身嗰种嘅 friend 底就已经系喺翻固定嘅环境、固定嘅年纪，即系就系、是、嗰几年或者就系嗰十零年你哋 friend。但其实人生嘅际遇一唔一样咧，好多嘢你都唔可以执着啊，即系潜移默化，你感觉就诶、是，点解我同佢疏远咗嘅，或者我同佢系冇咗联络嘅，唔好觉得唏嘘，唔好觉得感叹，因为呢个就系人生啊。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CA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八，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六，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色可儿子。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有提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四个字，价值交换。你可能第一下听的时候呢，即使你承认这件事，但是你第一下都觉得我不想承认啊，或者你是未接受到这件事。但是呢，你当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你的人生就会越快，没那么内耗，甚至是可以没内耗。当你明白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譬如你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应酬或者我们根深蒂固就会觉得要应酬，成日出现在社区，即使前提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很愿意 social 的，你自己很喜欢这种氛围的，我不是讲这个情况，调翻转，你是越 social， 你就会觉得越失去自己，越不开心，压力越大的时候，你就要想了。其实有一样东西慢慢转变的，我昨天都讲了一点，今天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一定要不断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因为当你越有价值的时候，跟着需要你这个价值的，或者被你这个价值影响到的人和事，就会自自然然这些能量就会来到你身边，来到你的世界。但是当你的价值未去，即未到那个水平，我简单点来讲，现在被你拿到 Elon Musk 的联络方式，你拿到马云爸爸的联络方式，拿到马化腾、雷军的微信，那其实拿到，当你的价值都未去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即使 他想帮你，他可以帮到你什么呢？他都看不到你身上的价值。这个人与人之间已经是价值交换了。我再讲得再实际一点，夫妻情侣一段关系之间其实都是价值交换，不到我们不会承认的。我们这里所讲一段关系当中的价值交换，前提当然要有爱啦。我不是说冷血到只看到价值，但譬如我昨天都有提到的，作为爸爸妈妈听的节目的你们，女出嫁了，她逢到你说啊，我有一个好的男仔，我想带回家给你们，即父母看看你们觉得他怎样，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其实按照传统，我讲传统，传统的价值观来讲，作为女的爸爸妈妈，你们都希望对方这个男仔是不是经济稳定，已经有物业可以作为婚房啦，那么也都有一个你们认可的礼金啊。我那天看一段片讲现在中国内地的礼金多少钱起步呢，即是你嫁女的时候你收个礼金，其实它是彩礼的，彩礼也都包括即是礼物加埋礼金，人民币是16万多起咁样。咁所以呢，这个是中国内地讲的平均值，当然有些更加多，有些情况之下就是文化不同，也都不要说礼金啊彩礼啊这件事的，这个根据每个家庭不同。但我想回来讲

讲翻咧，头先我所讲父母对阿女出嫁，或者调翻转啦，就作为阿仔嘅父母，佢话：诶，我而家有个好嘅女朋友，好稳定啦，我想娶佢翻嚟啊！咁其实潜移默化，你嘅传统都系希望门当户对嘅、哦。其实门当户对最深层嘅就系讲到我今日讲呢个价值交换啦，唔系话我哋好似做生意咁样分分钱都要计得咁尽啊。但系其实呢个系即系价值交换，系维持两个人。两个家庭长期相处，大家会感受到这段关系付出的同时，价值交换也都包括就是被理解、被支持和被需要。所以我们不要咬文嚼字，就是说价值是不是只是钱啊，这么赤裸裸的。但是你要知道一段婚姻关系当中有这几种的价值。第一，实际的生活价值。举个例，如果一个人负责赚钱，另外一个人照顾小朋友、处理家务、安排家庭大小事，其实你看到一个就好像是主力收入，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收入，或者收入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是家庭管理、照顾家的老人家、交电费、水费、安排复诊，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劳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实际的生活价值。第二个就是情绪价值。你辛苦回到家，有人愿意听你说，你不信心你失败的时候，对方不会踩你一脚，而是不断去鼓励你。跟着呢，你就会觉得哇，虽然外面的世界不明我，但至少回到家有人明白我。这种安全感也都是价值的一种，就是情绪价值。而第三种就是成长价值。好的伴侣他不一定说天天都赞到你天花龙凤的，但是你自己会知道的，你在段关系里面你越来越光彩，越来越即光彩夺目，身边人都觉得你状态越来越好。其实这一段就是健康的关系，它会令到你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有冲动去即 去实现你的梦想，去做事。那这个是第三个叫成长价值。还有一个价值在婚姻当中，就是陪伴和身份价值。其实呢，两夫妻有时提供的是一种我不是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感觉。咁譬如人生当中你经历过事业的低谷啊、病啊、不舒服啊、年迈父老啊、即是父母啊，跟住经济困难啊、人生转捩点啊，总之你就会觉得无论点都好，是有一个人站在你身边，这种都是价值啊。这种价值不是用钱可以计到的。其实呢，因为我自己在担任加拿大安省wedding officiant 婚姻监礼人这么多年呢，其实即每一次跟新人沟通的时候，带领他们领读这个誓词的时候，去跟他们分享婚姻当中这种的成长、这种的陪伴、这种的情绪价值交换的时候，其实真的我觉得我应该在个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去分享。即在我这班的新人，我见证他们之前，在他们步入他们人生下一个阶段之前，我跟他们去分享这些，我觉得是天给到我的一份使命和我传递的价值。所以其实这一部分呢，我就想补充昨天所说的人与人之间那个你能够看清楚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所以跟着有很多东西你都会活得很明白，而且没有内耗，而且也都不需要担心人家爱不爱我、喜不喜欢我，你就是不断去提升你自己在这个角色、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价值。你会发现呢，你的内耗会越来越少，你的目标呢就会越来越容易去达成。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嚟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Just is a word、yeah. 你我一起用心喊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剛才我們就講到夫妻之間啊，嗰個價值交換其中一樣嘢就係情緒價值啦。咁而家好多人咧口頭禪都會講，哇！即係呢個人好識得提供情緒價值啊。又或者可能當你表達不滿嘅時候，可能你同對方講，同你嘅另一半講，點解你俾唔到我所要嘅情緒價值我咧？咁好啦，我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特別可能咧，小哥哥們咧真係拗曬頭，都唔知道情緒價值係乜嘢嘢啊！咁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呢一部分要講嘅咧，就係會令到我哋嘅內在力量變大。但係當一個人佢活成一個完整嘅人，即係身心都好完整，佢唔缺愛，佢唔向外尋求愛，而係佢本身佢內。

在的爱已经是很丰盈的时候，不代表他完全不需要情绪价值，内在力量变大呢，而是即不再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价值感和快乐全部交给外界决定啊。我这一部分就想讲这件事了。那好啦，什么叫做情绪价值啊？简单点来讲，情绪价值就是说，当一个人跟你相处之后呢，他的情绪是变好了定是变差了，他是变得开心了定是焦虑了。我举个例子，譬如你今天上班受了气，在公司、在职场回到家呢，你跟你的另一半说，对方呢他未必可以真的帮你解决到件事，解决到个问题，但是呢他愿意很认真地听你说，明白你为什么会不开心，甚至可以站在你的角度、你的立场，然后真心跟你说一句，今天真的辛苦你了。哇，那一刻其实个问题还在的，但是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伴侣就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给你了。当然情绪价值不是我们的另，即是不是只是另一半提供给我们的。我们用一件的产品，你可以感受到情绪价值。你接受一样的服务，或者人家提供服务给你，跟你讲一段的说话，甚至人家可能跟你讲一句 You still young, 或者 You look young, 你真的看起来好后生。哇，这些就是情绪价值咯。所以呢，其实我们本身无论自己内在强不强大都好，都会需要情绪价值的。但呢，情绪价值不是只是说一味就是阿谀奉承啊，讲好听的说话，亦都不是说只是只讲不做啊。真正的情绪价值呢，不是只是包括说话，还包括理解、尊重、安慰、鼓励、接纳，同埋在适当的时候呢，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提醒他。这里说的呢是提醒他，不是试图改变他。我们永远不要去试图改变人家。你我那句金句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因为其实你想想，你活了几十年人了，人家走来改变你，你可能之后可能会作出改变的，但是最初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会起降的了。我没错啊，我真的有错吗？为什么改的是我不是你呢？即这个完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每一个人呢是需要情绪价值，这个都正常的。人本身我们就是群体动物、群居动物，我们都需要爱，需要被需要连结、被理解、被看见，这些是我们本身的情绪的基本需求。但是当一个人呢对外界情绪价值的外界情绪价值的依赖越来越低的时候，他内在的能量通常会越来越大的，你是会越来越少内耗。简单一点来说，我们不要太依赖外在给我们的情绪价值。这里要留意一件事，不是我们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爱，不需要支持，不是叫强大，这些有时反而就会将自己封闭起身咯。真正的强大就是说，我仍然享受你的赞美，我亦都感激你的支持，但就算今日冇人赞我哋，我亦都唔会怀疑自己嘅价值。即使今日冇人去爱我哋，或者你系单身，冇一段嘅关系喺身边，你都会怀疑自己，我唔值得被爱啊！你对我好，我会珍惜，但可能嗰一刻对方忙啊，或者佢本身佢自己都有自己嘅情绪，有佢嘅人生困难啊，佢一时忽略咗我，我哋系唔会觉得自己唔值得被爱啊！其实呢个就系点解内心越强大，其实你会。你都会需要情绪价值，但是不会太受到外在情绪价值啊，人家是不是赞你啊，或者批评你啊，他给不给到爱你啊，不会太受这些影响的了。所以呢，你当你越受他影响的时候，其实就越内耗咯。这个就是我所平时在节目当中经常都会提的，不要内耗。譬如外面的人只是讲了一句说话，甚至可能我刚才有讲，我们华人圈很小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八卦传回来这里是关于你的，或者甚至可能有人出言去诋毁你，或者他误会你，但你一直记在心里面，将他可能那一刻人家是没心的，讲他一句说话你重复播放一百次几百次，哇，那很内耗咯。真你的呢未必是对方的一句否定或者批评，而是你将对方的评价用了来裁决你自己，你用了来判决你自己的好与坏，把口塞在人家那里。

做噶嘛，所以人哋讲乜嘢嘢，或者其实嗰一刻佢真系冇心嘅咧，即使佢有心嘅，我哋阻止唔到佢讲噶。同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意见，同埋嗰个睇法系唔一样。你中意呢个人，或者人哋唔中意咧？你觉得呢样服务好好，呢个产品好好，但系人哋未必咁样觉得噶、哦。咁所以我点解成日会强调，就系我哋一齐去练习做一个内心强大嘅人咧？因为当一个人啊，佢内心未稳定嘅时候。佢系会仲需要外界不断证明有冇人赞我，有冇人爱我，有冇人认同我，有冇人需要我，因为有人爱佢，佢先会觉得被爱。呢个系内心未足够强大，有人认同佢，佢先会证明自己系啱。呢个亦都系内心未够强大。仲有一种情况就系话，有人需要佢啦，佢先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呢啲情况都系内心未够强大啊。所以呢，你想想，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实际例子，譬如有时候你的另一半未即时回复你信息的时候，你会很焦虑。这个就是你将肯定自己、你将自己值 值不值得被爱交了给外界去判断咯。或者对方可能有时候、语气冷淡一点、冷淡了一点，那你就开始估计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或者我在这里是不是就是不受欢迎啊，甚至可能对方是忙的，你都会被理解成为他拒绝了我。所以所有的这些，哇，你真的想想内耗到不得之了。所以呢，我们一起去练习，不是不需要情绪价值，重点是将依赖外界的认同变成以我内在认同为主，外界的支持呢是辅助。

0: 节能就是悭钱。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1: 961派台新势力。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lly， 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3: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慰问，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2: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剛才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当一个人对外界认同的依赖慢慢变少的时候，他的内耗也都会慢慢变少的，内在也都会慢慢更加稳定。咁啊，呢个讲法咧，系咪净系话系一种人生哲学啊？咁其实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几多嘅心理学研究都系指向呢个方向嘅。嗱，我哋睇下呢个荷兰嘅研究先。研究人员咧就追踪咗超过5300名16岁至到91岁嘅参加者，跟咗佢哋系成12年啊。结果就发现咧，一个人如果有比较健康嘅自主能力，即系佢自己了解自己啊，可以自主做决定啊，面对新的情况，同时又保留和人的那个连结能力啊，那他的自尊呢通常就会比较高，也都会比较稳定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呢

亦都相对减少㗎喎。嗱，留意啦，我哋呢度讲嘅自主呢，唔係话我乜嘢人都唔需要，而係话我能够有呢个自己决定嘅权利。嗱，其实举个例子，有好多家庭当中呢，唔知道会唔会有呢种情况，但係会有嘅。不过喺你屋企当中会唔会呢种情况，就基本上就係一个人讲咗就係嗰样嘢㗎啦，你冇得反驳嘅，或者点商量佢都係即係佢我讲咗就算㗎啦，咁唔係话夫妻互相去商量嘅。其实呢，我呢度讲嘅真正健康嘅自主就係话我可以爱你，依靠你，同你去分享生活，但係同时呢，我对我自己係边个，我嘅价值喺边度，我有冇价值，唔需要完全由对方由外界去决定啊。嗱，呢个呢就係内在稳定啦。仲有第二个研究噶，就嚟自我哋嘅邻居美国啦。呢个咧就是、由儿童成长去到佢哋青少年阶段一个追踪研究，咁啊追踪咗600多个小朋友啦，佢哋由小学二年级一路去到 grade 7，然后咧研究人员咧就对佢哋同同辈嗰个认同需要嚟做一个研究嘅。你知唔知显示咗乜嘢嘢啊？一个人啊，将自我价值过分建立在人哋嘅赞赏或者否定之上咧，就会更加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经验嘅影响。例如被排斥或者被欺凌之后咧，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惊人哋唔中意自己。亦都更加容易将负面嘅评价放入自己嘅自我形象当中。咁其实喺呢度咧，即系惊人哋唔中意自己，呢个唔单止系喺小朋友、青少年嘅身上嘅，包括我哋成年人一样都会系嘅。你谂下，你今时今日啦，即系活到人生嘅呢个阶段啦，你系咪都会好惊外界唔认同你，外界唔中意你，外界一有啲乜嘢可能对你嘅闲言闲语啊，或者负面嘅评价，你就好内耗、好否定自己，或者令到自己唔开心，呢、这个都系过于依赖外在，即系过于依赖外界对我哋嘅嗰个评价体系啊。咁啊，我哋睇翻啊，仲有下一样嘢咧，就第三样喺德国嘅，因为200多人参加嘅研究，咁佢哋咧就比较咗两种自我关怀，咁啊8个礼拜啦。8个礼拜之后呢，两组参加者他们的压力啊、自我批评啊和抑郁的状况都出现了有意义的下降，而自我关怀呢也都有所提升。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你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说首先爱自己，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代你懂得去爱自己，首先爱自己一点都不自私啊，你自己要强大起来，你才可以令到先可以撑起头家。如果你本身自己已经是那种成日自我怀疑啊，你不去尊重自己的感受，不去在意自己需要啲乜嘢嘢啊，其实你的内在体系是很容易冧的。那我讲返头先德国呢个研究先。其实佢哋跟咗8个礼拜啦，有一啲嘅参加者呢，佢哋跟足6个月嘅。佢哋所讲嘅自我关怀唔系淨係话我想点就点，唔系话我唔要责任，唔系自我放纵。而当自己失败、受到批评、闲言闲语或者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他不会再第一时间就用一个很狠毒的方式去否定自己、去攻击自己。那可能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攻击过自己，但你一自我怀疑，其实那个已经是否定自己、攻击自己了。即是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之重要，我们不是不听外界的声音，只不过不要那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而去自我怀疑咯。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需要更加多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真正缺少的呢，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价值。没错啊，你没听错啊，情绪价值不是只是外界或者人家给我们的，自己都可以给到情绪价值自己的。即是譬如你做完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中立点去看，哎，这样东西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好的了，虽然我仲有改进的地方，而不是次次都需要人家赞你，哇，你真的好叻叻猪啊，你今次安排得好好啊，咁。咁所以呢，如果你一路係将呢样嘅体系依赖咗外在嘅时候呢，哇，你就好容易会内耗、自我怀疑啊。幸福报告呢一路喺度研究緊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要关怀啊，要分享啊，要连结啊，朋友啊，家庭啊，要有社交支持啊。咁呢个世界幸福报告就指出呢，照顾别人同埋被别人照顾，其实两方面都同幸福感有密切关系嘅。咁换句话嚟讲呢，我哋人係需要连结嘅。我都讲啦，我哋係群体动物、群居动物啦嘛，我哋并唔係要自己活成一种

孤岛啊，所以咧今日真正我想讲嘅唔系话我够强大我就唔需要你，唔需要身边人，唔系咁嘅意思。我想表达嘅咧就系话我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我唔需要用控制、索取、改变你，或者不断你要验证俾我去证明你爱我，或者证明人哋去认同我，唔再需要系呢样嘢。其实夫妻之间最好嘅状态咧，唔系一个人负责去拯救另外一个人，而系当你软弱嘅时候，我愿意扶你一把，当我攰的时候你又愿意陪我一程。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最终要为自己的情绪自己人生去负责，所以呢一件事是即很清醒啊，可能都会越来越清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支持你，但是其实这个是你自己的课程，人家可以陪伴我们，人家可以扶我们一把，但是终究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要靠我们负责自己去完成啊。所以呢，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都要好好珍惜，别人对我们的意见啊、批评啊，我们要理性分辨，不要立刻去否定自己。有道理的那就真的要改正咯，因为人家为我们好嘛，没道理的你可以放低了，不需要重复在脑袋当中脑补一百几十次，你知不知道？你悭回啖气，悭回点能量，你今天有能力提供情绪价值，你就要知道其实人家是感受得到的，因为你都有这样的力量去为人家提供情绪价值，你都要自己有力先得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一个越来越完整的人呢，其实不是不需要情绪，也不是不需要爱，而是他开始知道别人的爱可以滋养我，但是不是用来定义我的。别人的批评呢可以提醒我，但是不是来判决我的。而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呢，也不是两个残缺的人互相去索取，而是两个愿意一起成长的人在大家身边互相去支持，也都会慢慢学识呢成为自己情绪最稳定的依靠。所以其实我今天用了两部分去讲夫妻之间这个价值交换，其实最高层次呢不是说计较哪个付出得更加多，而是有你在这里我会变得更加安心，有我在这里你也都可以更加自在啊。所以爱一个人呢，不是要他负责填满我们所有的空缺，而是我愿意一边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一边同你分享我生命入面的光。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市前市长金麦科林呼吁联邦政府对所谓外国势力干预 BC 省即将举行的市选展开调查。他和安全素里联盟说，由多个 Facebook 页面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10月市选前影响素里、温哥华以及三角洲的选民。他形容为外国势力干预本国选举。他计划今年秋季再次竞选素里市长。他说事件不是影响，亦不是行销，而是干预。安全素里联盟指称，至少有6个 Facebook 页面冒充 BC 新闻网站，不过经营者实际上身处海外，在印度，相关资金亦以卢比支付。联盟补充，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记录显示，上述页面的付款人及受益人是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麦科勒说，事件在联邦层面发生的时候，联邦政府就称之为国家安全问题。现时事件在素里发生，当局就没有发表任何意见。Meta 在2023年8月封锁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的加拿大新闻内容，造成大量社区页面涌现。这些页面经常转载或者聚合合法新闻机构的报道，但是没有连接或者注明出处。联盟声称，这些页面每日发布贴文、定制图片、品牌视频以及跨平台协调一致信息，属于针对即将举行选举的持续及资源充足行动其中一部分。麦科林指出，不可能偶然花几年时间建立一个虚假的素里受众群体，事件精心打造，现时就正在被利用。联盟呼吁加拿大皇家骑警对上述网络展开调查，同时促请省政府公开声明即将举行的市选是否会受到外国干预。骑警和省政府仍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安省约克区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讹称可以替人简易申请护照。黎伟杰报道。
1: 约克区警

0: 方起诉两名公司负责人，包括一名华裔女子，涉嫌以欺骗性行销手段推销可以为顾客简易地申请得到加国护照。事件是由本国竞争局首先调查，指两人所经营的网站业务名为 Passport Online 以及 Passport Express， 并且以具误导性的广告声称能够提供简便快捷的护照申请服务，甚至让人觉得是直接同联邦部门 Passport Canada 有联系。约克区警方上个星期逮捕一对男女，男疑犯名叫 John Breslin， 女疑犯姓名译音黄许婷，又叫 Phoebe。涉案日期是2016至2020年，两人各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以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
1: Leisure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欺诈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四分一受访者说他们或者决定家人在过去一年曾经遭遇金融诈骗。调查由道明银行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46% 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遇到诈骗企图。超过半数受访者说他们部分行为可能令他们更加容易受到诈骗，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阅个人或金融账户，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情况下点击短信或者电子邮件中的连接，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软体等。虽然是这样，仍然有 89% 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辨识欺诈的能力充满信心。道明银行负责欺诈管理的副总裁形容上述态度是双面人，他说加拿大意识到这个问题令人欣慰，但是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仓促作出决定，或者忽略可能成为骗徒目标的警告信号。新闻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8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6: 好啊，车厘子、青布冧、哈密瓜、蓝莓、黑皮红肉西瓜、武佛的青提子、武佛的红提子、白毛土、白油土、黄油土、水晶梨、越南红玉蜜柚、龙眼、荔枝，最靓最甜的芒果、蜜蜂仔苹果、惠妃苹果、会背南瓜、南美芋仔、我跟你的姜、竹子茅根、马蹄、杏鲍菇、海鲜菇、台湾种的椰菜花、豆仔、七星节无瓜、凉瓜、鸡毛菜、通菜、散菜、芥兰苗、相识的粟米、青盐菜苗、红盐菜苗、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七彩的花生、两含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食喎。
5: 系啊，我听到话邓婶讲啊 ，organic 啊，有机嘅姜啊，靓咁啊。
6: 系啊。翻到啲organic嘅姜好靓嘅，咁啊呢个organic姜咧放少少炒餸咧就已经系好香噶啦，咁啊值得买翻啲organic嘅姜煮餸噶噃。
5: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6: 特大嘅老虎虾14蚊，九毫嗰一包，配合嘅老虎虾8蚊。

今日嘅 Brenda 随意记咧，又系我啦，有我海海 B B 喺度代班嘅，报一报时先啊！而家系上昼嘅11:11嘅，咁当然咧，今日咧嘅热线咧全线开放吓，想点唱嘅朋友，欢迎你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又或者 WhatsApp 俾我都可以6049612323。哇，有啲朋友好醒目啊，已经收到佢哋啲 WhatsApp 啦，咁啊慢慢咧逐个拣你哋啲歌咧，一阵间就可以点唱俾大家听啦。咁不过咧，虽然咧我都要做少婆妈嘢啦，而家天气咧，哇！今日真系阴阴天啊，琴日其实都有少少毛毛雨咁啦。咁要提醒大家啦，真系咧要注意一个健康安全。点解咧？即系如果冻嘅时候，唔该你着翻多件衫啦，唔好仲谂住着啲小背心出街，好似上个星期咁样样系嘛。但系咧嗰个天气嗰个温差咧，都真系容易令到大家唔舒服嘅。好似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唔舒服啦，咁包括我自己，琴日咧我都有少少抱恙，但系我嘅唔舒服就唔系伤风感冒嗰种嚟嘅，即系偏头痛。哇，可能个压力大定系点样咧？直情咧半个头咧，你觉得好似有个电钻咧，咁样即系转入嚟啊！我谂有啲朋友都有遇过呢一种嘅即系偏头痛嘅问题啦。咁跟住咧，我有啲好朋友咧就俾咗啲偏方俾我，咁我又都唔知 work 唔 work 嘅，因为其中有一个真系冇试到，佢叫我去饮汽水同埋食薯条，我话吓呢个系开 party 嘅。秘方嚟嘅喎，呢个系咪真系偏头痛秘方嚟噶？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话，我都有啲偏头痛嗰啲秘方咧，你都可以同我讲下嘅吓。咁啊，当然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翻首歌，我一阵间同大家分享啊，究竟有啲咩偏头痛嘅秘方？咁我试咗啲乜嘢？边个觉得比较 work？ 边个觉得服服地嘅咧？咁啊，逐一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喺呢个时候咧，想听嘅第一首歌咧，都系啱啱即系先至见完佢嘅。我哋有 Chantel 姚卓菲。一个非常之阳光嘅女仔啦，佢之前系做咗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啦 ，Sunshine Nation， 咁啊好开心可以见到佢，因为我发觉咧真系好值得一赞，佢 live 咧真系唱得好好，平时我可能听咧听歌都觉得好听，但系佢 live 咧真系唱得哇冇得顶，真系好似播碟咁样，咁。

但我知道佢唔係播碟㗎嘛，我有聽過佢嗰個原裝個 MMO 嗰隻歌㗎嘛，所以我覺得嗯真係唱得好好，所以呢都想介紹佢呢一首新歌俾大家聽啦，就係、是、想飛之內心獨白。

咁听过呢首啦 ，Michael Bublé 嘅 Fly Me to the Moon， 嚟自阿 Lillian 嘅点唱嘅。咁佢头先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啦，佢就话：哇，唔知今日咁样嘅天气咧，就好想听呢一种感觉咧，即系咪有啲 jazz 嘅感觉嘅一啲歌啦？我成日觉得咧，听到呢啲咧，我谂到啲咩啊？ 不应该都系我胃食噶啦，我谂到食 cheesecake 嗰啲啊，系咪？你食 cheesecake 好似就会有呢啲歌噶啦，即系呢啲咁啊，好似成个 package 加埋咧，你又会觉得啊，成件事更加美好啊，即系嗰个 cheesecake 更加好味，嗰杯咖啡更加好饮，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好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咧，就话偏头痛嗰个问题啦，咁我有个朋友就推介我咧，就饮汽水就同埋食薯条咁样，佢就话应该咧就系嗰个汽水里边咧嗰啲咖啡因嗰啲 同埋咧薯条里边嘅盐分啊，咁咧系可以帮助到咧舒缓偏头痛嘅。咁但我冇机会试啦，因为我觉得当我偏头痛嘅时候，仲喺度食汽诶食薯条饮汽水，哇呢、这个好似刺激咗少少，咁样咁所以就冇试到嘅。咁但系咧之后咧，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偏方啦。咁其中一个头先咧都有位听众咧，佢都有 send message 嚟嘅，好多谢你。佢都系讲话咧，即系话浸啲，即系有啲浴盐啦，睇下有冇啲跟住咧就48度嘅水，佢话即系唔好太热，唔好太冻，咁啊将双手咧浸落去，咁慢慢慢慢咧就会舒缓咗噶啦。咁呢个我其实琴日真系有试咗，我有个感觉系舒服咗嘅。咁另外其实咧坊间都有啲嘅，我唔知大家有试过咧。佢话偏头痛咧，你边边偏头痛，譬如右边。 吓偏头痛，佢话咧你就攞个夹咧，即系晾衫嗰啲夹啊，就夹住嗰条眉毛，即系譬如你右边嗰条眉毛，右边偏头痛就右边眉毛，左边偏头痛啊左边眉毛，咁啊夹住佢，咁咧佢话夹住佢之后咧，你就会觉得舒缓咗。咁我其实本来想做噶啦，已经正想做，咁首先我唔系好揾到个夹先啦，咁<笑>我净系得我夹头发夹咧，我惊会。 即系流血不止，因为几个叉咁叉落嚟，后屘咧我就去睇下人哋啲片啊咁啦，后屘好似多数嘅人都系话唔 work 嘅，佢话咧只不过将个痛楚转移啫，佢话嗰条眉毛真系好痛啊夹到，跟住咧突偏头痛就变咗好似冇咁痛啦咁样，咁只不过系一个。 痛楚的转移，咁所以好彩都冇咁样试到啦。咁另外其实都有一啲嘅，就话譬如冰敷啊，喺个颈后面嗰度咧，或者搽啲凉凉地嗰啲膏啊，跟住再攞一个热毛巾咁样敷住佢，咁啊令到你会觉得即系舒缓咗啦。咁当然都有啲穴位揿下嘅，我觉得好 work 咧就系嗰个风池穴啊。我唔系专家嚟嘅，但系即系其实系你后面咧嗰个颈对上后面嗰两个凹位嗰度，咁咧好似即系按住佢。 佢咧过一阵，好似系舒缓咗，或者就系类似你个太阳穴对出嗰度咧，耳仔上面嗰度，你又系 hold 住佢揿下咁样，咁你又会觉得系舒服咗，或者系个手咧，手呢度有个虎口嗰个位置，又系咁样按一按佢，啊，咁你又觉得咦，好似系 work 咁我又唔知系咪痛楚转移啦，因为我都练得自己几大力咁样。不过今日后屘瞓翻好啲咧，其实今日都好咗好多啦。咁所以咧都同大家讲啦，有时可能都要注意休息。咁啊，今日呢啲天气咧，如果你系话哎呀咁啱，我今日唔使翻工啊咁样。咁啊，其实瞓下觉唔错。呢个天气好，因为上个星期咧都热热啦。咁如果你冇冷气，好似我屋企冇冷气咧，咁你有时都会哇热醒咗咁样。咁啊好多。

朋友而家屋企都有冷气噶啦，咁啊当然瞓得好舒服，冇问题啦。咁但系都系嘅，好多谢大家即系 share 咁多偏方俾我，觉得都几搞笑。咁啊，希望下次唔使再试啦。不过都即系袋住落袋先啦，万一需要用嘅时候都可以啦。好啦，咁而家咧正式开始咧，我哋 WhatsApp 今日热线咧好爆棚啊吓。咁啊，首先第一位咧，我哋嘅忠实听众啦，阿峰嘅，咁佢咧就话佢咧好想听阿卢巧音嘅歌，咁啊知道其实佢都或者想睇同啲朋友啊约啲朋友一齐睇佢演唱。会咁样，但系冇人陪佢去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唔紧要噶，可以自己去噶嘛 ，OK 噶。其实我都试过，我咪试过咧，我都试过自己睇演唱会噶。不过嗰个演唱会系点解咧？我都唔记得咗啦。我觉得都 OK 噶，其实即系隔篱有啲人都好兴奋咁样，都冇问题嘅。大家都冲破下呢样嘢咯。咁佢话，所以咧佢应该去唔到嘅演唱会啦。咁希望可唔可我点首歌俾佢听啦？咁梗系冇问题啦，一齐听一下咧卢巧音呢首咁经典嘅《垃圾》。

呢首好经典路考音嘅垃圾啊吓，咁嚟自阿峰嘅点唱，佢头先系 message 嚟话，哎一路听一路开工啊，都好开心吓。咁啊好啦，继续嚟呢个点唱咧，嚟自阿宝珠嘅。咁啊宝珠头先咧都听到我即系分享话，咦其实睇演唱会都可以自己嘅，最紧要隔篱嗰啲都系一齐即系粉丝一齐好支持你嘅。

偶像或者你喜欢的歌手，喜欢他们的歌，其实都好玩的，即是话不定会识到新朋友添。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呢，你又容易一点，你成棚人咁样，不会无啦啦识隔离新朋友咁样的嘛，是不是？咁所以呢，阿宝珠都话，哎呀，我都试过自己去睇演唱会㗎，佢试过自己去睇陶喆演唱会㗎，哇都劲喎，是咪？咁咪一路一起唱，咁都好开心啦，是咪？咁但今日呢，佢就话有一个点唱嘅，咁佢啱啱而家就同緊佢啲朋友啊，啲旧同事呢一起聚会咁样嘅，咁希望呢可以点返首歌俾佢哋啦，啲老师旧同事嘅。咁哇，呢只歌我觉得係好有意义嘅，因为就係周华健嘅呢一首朋友。

听过咧由周华健呢首经典嘅朋友，哇！我记得咧对上一次咧睇佢演唱会嘅时候咧，佢唱呢首歌啊，我特别记得嘅，个气氛好好，因为全场跟住唱啦，大家又跟住佢挥手啦，哇！真系好似四方八面，大家都系大家嘅朋友咁样啦。好啦，今日继续嚟呢个点唱咧，就系、是、嚟自阿 Stephen 啊，头先系第一个打电话上嚟添啊，忠实听众嚟嘅，佢系磁性声啊，大家应该都听我介绍过佢几次，好有磁性嘅声音嘅 Stephen， 哇，犀利啦！头先第一句我话哇，今日天气咁冻，佢第一句就话哦，我啱啱游完水啊，咁样我谂到都觉得好冻。咁当然系室内嘅游泳池啦。咁不过咧都系记得着翻多啲衫，小心会着凉啊吓。咁佢就话哇，今日咧即系咁嘅天气，咁啊佢又知道我都好喜欢即系呢个韩国欧巴 Rain 啊嘛。咁啊有少少 Rain 啦而家。咁佢话诶，不如就整首 Rainism 啦咁样。诶，哇，我真系好耐冇听，因为 Rain 都有好多歌，我而家听都系听佢啲新啲嘅歌。不过咧耐冇听又几好，不如一齐听听我哋阿 Rain 呢首嘅 Rainism。

0: 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啱听过咧，嚟自有 Wendy 嘅点唱咧，唔需要我多介绍，应该大家都知道这是咩歌嚟噶。我哋有 Beyond 嘅《海阔天空》，每一次听嘅时候咧，心情都会系有啲激动，因为觉得好激昂。尤其是咧，我戴住个 headphone 听啦，虽然我觉得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得我同埋今日个 operators 咧，Jamie 之外咧，咁但系我知道都有好多听众咧喺外面吓，无论你系翻工啊、揸紧车啊，其实都系听紧嘅，一齐有一个好激昂嘅心情吓，面对住今日呢一个星期二，虽然咧就是天阴阴，咁但我觉得大家个心情咧都要积极啲咁去面对吓，要精神啲吓，俾啲精神嚟听下。好，我听到噶啦，其实系啊，自己内心嘅一个声音。好啦，继续呢个点唱咧，可爱啦，因为呢位朋友咧透过 WhatsApp 热线咧，就阿 Ben 啦，就话啊，我想听阿 Jin Lee 嘅呢一首歌，咁我都有初头担心，咦，系咪我唔知道呢个歌咧？咁佢就话我想听你还好吗？咁样，咁我即刻就 search 下啦，因为咦，我印象当中好似有首歌系叫做你快乐吗嘅噃，咁样，咁好似你还好吗？我又冇揾到，咁希望今次播嘅歌系啱啦，咁我哋就有 Jin Lee 嘅呢一首《你快乐吗》。

啱嘅点唱嚟自阿妹妹嘅，咁啊听过咧有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呢首歌咧，其实我都有啲熟悉感。咁我都要讲翻我细细个嘅，好似真系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我有啲师姐啊，即系我哋同一间学校，即系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好似啲 talent quest 嘅，我哋有啲好似歌唱比赛咁咧，咁佢哋咧就好中意唱 Carpenters 啲歌嘅，咁我觉得头先嗰只系好似几轻松，感觉好似又唔系非常之难唱下个音域咧。咁所以嗰阵时，我记得系成日都听到呢一首歌嘅，咁都系我啲师姐咧，即系介绍俾我啦。咁啊，说时迟那时快，咦，而家又收到一个嘅 WhatsApp 咧，咁啊叫阿 Bonnie 啦。咁其实咧发。即系我哋倾下嘅时候咧，发觉咧我哋都系校友嚟嘅。嗱，咁我哋就唔好分边个系师姐师妹啦呢啲嘢。一讲到年龄就伤感情嘅，真系系咪先？咁好嘅，咁大家咧都系同一间学校嘅。咁我讲下好开心啦，因为有啲学校嘅少少秘密咧，我谂我哋自己会知道嘅，外边嘅人就唔知道咁样。咁佢就话咧，佢今晚咧都要翻香港咧，就系放暑假啦。哇，原来有成四年咧都冇翻过去香港，咁亦都会见翻好多嘅即系自己嘅校友啦。

咁所以咧，佢都好希望点翻一首歌，即系俾大家，即系俾佢啲校友啦。我谂包括我啦，因为我都系校友嚟噶嘛，系咪？咁佢就话希望咧就系听到呢一首，都系叫朋友，不过咧就唔系周华健啦。今次咧就系谭咏麟嘅呢一首朋友。咁亦都希望咧，因为四年冇翻香港啊，我希望你翻去嘅时候可以玩得开心啲啦，同埋到时睇到好多得意嘅嘢，之后同我哋分享翻都好。咁我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啊嘛，系咪？咁啊，祝你咧旅途愉快。咁啊，送上呢首歌。我哋有谭咏麟嘅朋友。

0: 晚7:40 嘅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DC 省目前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0宗处于失控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扬言会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省目前合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1宗处于失控状态。黄良润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17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前省内有51处火场失控，当中在受严重山火肆虐的 Clinton 地方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当地市长就话，目前区内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车。一个工作组会对遭受山火蹂躏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呼吁民众透过小组了解损失情况，而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他又话 ，Clinton 一带的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报道就话，消防已经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并扑灭零星出现的山火，很多当地居民正分别在 Kamloops 和 Williams Lake 等地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另一边厢，省内部分地区的萤火禁令生效，目前禁令涵盖 Caribou、Kamloops、东南消防中心核区和南岸部分地区。 BC 自然保护官员上星期就向19名违反禁令人士发出违规罚款告票。 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说，合共开出21,850元的违例告票。声明说，今次执法行动正值省内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风险和快速蔓延的风险亦正是增加。当局批评声称不知道萤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借口，违反禁令者会被罚款1,150元，同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额外行政处罚，经法院定罪者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最高罚款会是10,000元，同埋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引起山火，相关责任人可能要承担后续的灭火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苏里士前市长德麦科林声称有外国势力干预十月举行的市选，呼吁两级政府展开调查。梁俊荣报道。
4: 苏里前市长德麦科林表示，一个由多个 Facebook 专业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十月的市选影响选民意愿，涉及苏里、温哥华和三角洲。他说至少有6个的 Facebook 专业冒充卑诗省的本地新闻媒体，但实际经营者就身处海外。他们认为相关营运商在印度，营运的资金是印度卢布。德麦科林所属组织安全苏里联盟声称，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记录显示，这些专业的付款人和受益人是一间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 Doc McCollum 表示，这些专业是要影响即将来到的选举的持续性、资源充足的行动的一部分，用几年时间建立一个虚假的受众群体，还易误导选民。安全数理联盟呼吁加拿大皇家骑警对相关网络进行调查，并表示卑诗省府必须公开声明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是否受到外国干预行动的监控，警方和省府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于2023年8月 ，Meta

0: 就喺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上面封锁咗加拿大嘅新闻内容，导致民众喺本国使用 Meta 嘅社交媒体唔可以睇新闻。但近年喺上述嘅两个社交媒体开始有唔少嘅专业自行经营本地新闻内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忠永报道。
1: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诈骗风险可能正在上升。近四分一受访者话，自己或者屋企人过去一年曾经成为金融诈骗的受害者。王良润报道。
2: 民调机构 Leisure 的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本国诈骗风险可能正在上升。接近四分一受访者说，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成为金融诈骗受害者。相关调查由道明银行 TD Bank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46% 的受访者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会遭遇诈骗或者欺诈企图。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说，他们的部分行为可能令他们更容易受到诈骗，其中包括使用公共 Wi-Fi 查阅个人或者金融账户，打开来自未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附件，在未核实来源的情况下点击短信或者电邮中的连结，以及由不熟悉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或者软件等。尽管是这样，仍然有 89%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自己辨识欺诈的能力充满信心。道明银行反诈骗负责人就表示，国民对欺诈行为有认识，令人鼓舞，但形容太过自信可能造成做决定过于仓促或者忽略警告，这些正正是不法分子会利用的弱点。相关调查在去年12月18号至今年1月5号期间进行，采用全国代表性样本，包括1500多名加拿大成年人和262名加拿大企业东主。调查结果根据年龄、性别和地区进行加权，以符合人口普查数据，误差幅度估计是正负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温哥华市会通过发展商哭寒重建计划，将市会在市中心兴建全市最高的三座摩天大楼，主要用作住宅以及酒店用途。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昨日以7票对3票通过发展商哭寒在市中心兴建三座摩天大楼，项目位于西 George 街、斯摩街、Dunsmuir 街以及是 Richards 街之间。计划兴建一栋79层以及2栋68层的大楼，将会成为温哥华最高的三座建筑。整个发展项目包括1546个住宅单位，其中大约82%属于市场出售住宅，920间的酒店客房，以及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观景台和空中花园，将会设于79层大楼的顶层3层。同时，市议会通过该发展商重新规划位于 Albert 街及喜士定东街的停车场，将会兴建一栋社会住房，设有托儿中心和原住民艺术展览空间。市长沈观健和 ABC 党全体6名市议员都投赞成票。市议员 Mike Clausen 表示，这个是近年市议会审议最重要的基建项目之一，将会成为温哥华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不过，多名投反对票的议员指出，市府仍然在检讨高楼政策，在政策尚未落实之前通过全市的最高建筑并不恰当。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表示，市府应该要先完成高楼的政策检讨，再决定有关发展。在公听会期间，该发展商过往在 Little Mountain 社会房屋重建项目的表现亦都成为焦点。该发展商在2008年购入 Little Mountain 的地皮之后，拆卸原有的社会房屋，令到大约700名的居民迁出，但重建工程进展缓慢，最后一批的社会房屋预计在今年的夏季才完成，距离拆卸已经相隔17年。投反对票之一的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不认为该发展商的表现值得市府通过他的计划。项目暂时未有具体的动工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排除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
4: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5: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

0: 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排除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九州熊本县在当地下午发生尼克特制 7.1 级浅层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最强 6.1 级地震导致伤亡。熊本县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落成熊本疏散期间，怀疑因为泄漏气体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说有几人死亡，20至30名员工失去联络，估计死亡人数会上升。消防说已经救出4个人清醒送院。熊本县知事提出灾害派遣请求，自卫队投入大约3600人在现场展开救援。日本政府晚上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确认地震中有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道路受损等大规模灾情，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他说熊本县知事已经向自卫队提出灾害派遣请求，目前自卫队已经投入大约3600人陆续在灾区展开救援。中国国防部长访问文莱，郑浩景报道。
4: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文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
2: 专题热线
5: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3: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邓永林报道。
7: 香港大学表示，校委会开会，会上委员备悉校长张翔已经决定在2028年7月14日约满之后离任。校委会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港大校委会主

0: 主席王东胜话：面对社会不断变化嘅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佢同张翔都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以及由新嘅领袖嚟到带领变革。佢感谢张翔多年嚟对港大嘅贡献，致力提升港大嘅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够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作出贡献。有参与会议嘅校委会委员李浩然表示，属于校委会委员嘅张翔亦都有出席会议，并就其他议程作报告，但系就冇就佢嘅卸任决定发言。
1: 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347亿投资收入。罗宇光报道。
2: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是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10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6: 这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00。

好，翻到嚟下半场嘅 Brenda 随意机啦，咁啊继续咧有我阿海啦，海 B B 喺度代班嘅，咁啊时间咧就系12:17咯噃，好多朋友可能谂紧话，咦一阵间 lunch 食乜嘢？当大家仲觉得话，唉今日个心情有少少低落，个阴天嘅时间，哇吓亲我添，个太阳突然间飙咗出嚟喎，哇咩事啊咁样，仲以为今日会落雨，因为睇天气报告咧都系话今日嘅雨水比较多啲。不过 no complain 嘅，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咧，你话即系热咗咁多日，有少少雨水都舒服。好似我头先上个钟都讲，其实有时凉爽啲瞓觉仲舒服啊，系咪好偷懒啊？成个感觉系啊。不过咧，哇而家真系直播室望出去咧，好劲啊！嗰个阳光虽然个天阴阴地嘅，但系系有曙光嘅，咁所以咧大家积极啲，精神啲系啦。咁啊，当然咧。我都要继续咧，就为大家点唱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啦604-961-2323。头先咧都有啲听众咧，可能系新WhatsApp 过嚟噶，所以佢好得意咯。佢 message 嘅时候话：请问系咪喺呢度点唱噶？咁样系啊系啊，咁啊只要你够胆，咁啊 WhatsApp 嚟就得噶啦。咁我都会尽量将你嘅歌曲咧就揾翻嚟嘅。好啦，咁啊第一首歌咧喺而家第二个钟头啦。咁啊我哋嚟首劲啲嘅，太阳都出埋嚟啦，系嘛？咁啊嚟自飞嘅点唱，本来上个钟头咧已经想帮你点啦，但系需要少少时间去揾呢一首歌啦。好似嗱，因为上个钟我有播到阿 Rain 嘅，咁有听众朋友点咗啦。咁呢一首咧都系女团嘅，即系 K-pop 嘅一个女团啦。咁我都几喜欢佢哋嘅。咁啊呢一首歌都好似有一啲嘅点讲啊，少少纷争啦，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因为咧里边嗰只舞咧，如果大家有睇咧，佢系个颈咧会不停咁样喐嚟喐去嘅，咁啊当中嘅成员咧，佢哋可能系哇成日都要跳啊，揈嗰个头太犀利咧，变咗咧佢个颈啊，你知道啊嘛，个颈你有时咧揈得多会痛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变咗哇，可能系受咗伤啦，但系又要继续 pluck 紧嗰只歌，又要继续表演呢首歌咧，变咗有啲动作咧，我见到佢要伸展嘅时候，佢个样都好痛苦啊！你有冇试过扭亲条颈？

或者诶，唔好简单啲啦，瞓礼颈咁啦。你瞓礼颈咧，有啲动作咧，你要做，你系好辛苦啊。譬如卧高个头啊，系咪啊？或者叫你拧佢一边啊。有时一瞓礼颈，哎呀，大件事啦！今日揸车 shoulder check 嘅时候，都好似梗住咁样啊，就系咁嘅情况啦。咁我见到佢都仲要继续表演咧，哦，真系好。即係好專業囉，只能咁樣講，係啦。咁所以呢就阿菲嘅點唱嘅，好鍾意呢一對嘅女團啦，有 LeSserafim 嘅呢一首 Boom Bala。

听过呢首有 Seraphim 嘅 Pumbala， 其实咧头先一路听紧嗰时候咧，个头啊都不自觉咁样跟住喐啊。不过咧，我就上一代啲噶啦，所以咧，因为大家有冇发觉而家有好多时咧啲 K-pop 嘅歌曲咧，佢会加翻啲嘅经典嘅一个主 melody 落去嘅，好似头先咁咧，应该听到吓，佢其实都系 inspire 嚟自咧即系 Macarena 嗰只歌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咧，咁变咗头先我嗰个喐动咧，纯粹系睇人哋跳咧。成日咁样跟住佢哋学咯，所以变咗你会觉得哇，好似好熟悉嘅旋律啊咁，但系佢就加咗落去嘅新歌嘅元素度，所以我觉得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crossover 嚟嘅。好啦，咁啊继续嚟点唱咧，就系透过我哋嘅电话打嚟嘅。咁啊上官兴台啦，咁佢都系忠实听众啦，即系每次都听到佢个名噶啦。咁啊今日咧话我荣幸啦，因为我可以听到佢高歌两曲咁样，因为佢就话我哋试下啦，佢话唔系好记得咁样，咁佢就问话佢问我话我啲国语点。咁我话你试下先啦，我睇下我听唔听到啦咁样。咁跟住呢佢就即係唱咗啲部分俾我听啦。咁真係有少少难度嘅第一首，我就唔係好知喎，可能我要 search 咗咁样。咁但係第二首呢我一听我就知㗎啦，因为真係好经典呢一首歌。咁同埋佢都话我呢即係五音不全㗎，你唔好介意。咁我觉得冇嘢喎，因为其实总之表达到就得啦，系咪先？咁佢成日话佢嘅干爹同埋干娘都系好喜欢听嘅呢一首歌。咁后屘佢就问我，呢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咁样，哇！呢个太经典啦，系嘛？咁所以大家应该都

古歌仔嘅朋友，我俾少时间你估下先吓，咁我继续咧就讲下咧，因为佢好搞笑，佢话：哎呀，我觉得咧我同你啱 key 啊咁样，咁我点解咧？你又点知咧咁样？咁佢就话因为大家都系狮子座，咦、哎？咁佢有留意，多谢多谢。咁我问佢几时啦？咁佢就话7月26咁啊！哎呀，佢过咗噶啦，咁样咁我都同你讲翻声 Happy Belated Birthday 啦。咁佢话佢自己咧系狮子头，佢话因为我系8月中嘅，咁佢话我系狮子身咁样。咁我话狮子头，狮子头好。食嘅喎，其實因為你知就嚟食晏啊嘛，已經嗰個口水分泌咧，一講獅子頭咁即刻流口水咁出嚟啦。咁所以我覺得佢都係好有趣嘅一個靈魂啊，上官興台。咁不如呢個時候咧，就即刻將呢首歌送俾你，送埋俾你嘅即係契爺契媽啦，好嘛？咁我哋有齊豫嘅呢一首《橄欖樹》。

哇！喺我哋听歌嘅同时咧，我真系望出去直播室咧，由呢个阴天咧变咗蓝天白云啦，真系哇！成个心情都好，即系比之前更加好，之前都好嘅，即系更加好。大家如果都可以望一望出个窗外面，或者你揸紧车嘅话，唔知你嗰边嘅天气系点样样啦？哇！我觉得好神奇，因为真系好似系听完两首歌之后，就突然间成个环境都唔同晒啦吓。好啦，今日继续嚟呢个点唱咧，就嚟自阿 Stephen 嘅，咁佢咧就希望听呢一首歌，其实我系未听过嘅，所以我觉得做呢个节目。

目咧，有时都可以有啲听众朋友介绍翻一啲比较 classic 嘅歌俾我听啦。咁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Sammy Davis Jr. 嘅呢一首 I've Got to Be Me。

啱听过咧，嚟自阿 Vincent 嘅点唱啊！我哋有 Maria Cadero 嘅《友谊之光》，有冇发觉咧？今日嘅点唱里边咧，有好几首歌都系同友谊呢样嘢有关系嘅，即系点咗两首都系叫朋友啦，即系一首嚟自周华健，一首系谭咏麟嘅。咁啊，呢一首《友谊之光》咧，咁就系阿肥妈嘅。咁咧，其实我以前有听嘅，但我真系好耐冇听啦，所以我突然间，哇！头先戴住个 headphone 听嗰个感觉咧，真系好劲啊！觉得呢首歌，即系首先佢唱得好劲啦，同埋我都记得嗰啲台风系犀利嘅，即系佢嗰支麦咧系摆到落去，唔系心口啊，系摆到落个肚脐咁样嘅嗰个位，都收到佢把声噶，同埋头先听到嗰、那个。啲震音啊，各樣嘢都係好勁嘅一首歌嚟嘅，咁所以今日都有幸聽到，咁啊因為嚟自阿 Vincent 嘅點唱，咁大家亦都會覺得今日嘅節目果然係非常點唱，其實平時都係嘅，即係我哋隨耳機咧，我都係會接聽眾嘅電話，所以好多時即係如果我即係我以前學咧，即係話我哋做 music show 啊，要有個 flow 噶嘛，咁我話其實做點唱節目真係好難。即係好難 flow 啊，因為咧啲歌係 flow， 或者盡量將啲歌拍埋一齊咯。不過唔緊要，我覺得呢個先係嗰個趣味喺度，就係話咦個點唱就果然啲歌曲嘅選擇係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頭先聽咗幾首咧，即係幾屬於比較經典嘅歌啦。咁跟住落嚟嘅聽眾朋友咧，阿貓貓話我哋可唔可以聽翻啲新啲啊？當然可以啦，你點唱就得噶啦。咁啊一跳咧又跳翻去好新嘅歌喎，所以大家唔使太過震驚嚇。今日因為突然間好舊，突然間好新，咁全部都係大家。点唱嚟嘅，咁咧就系有嚟自咧阿妈妈点唱啦，我哋有 Aska 嘅新歌《乐活道》。

啱啱听过咧就系 Aska 嘅新歌《乐活道》嘅，哇！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 send WhatsApp 嚟啊，因为我都话，咦，突然间变咗蓝天白云，咁啊觉得好开心啦。咁其实佢嘅位置咧，我觉得都系喺 Richmond 嘅 area 嘅，因为我睇到佢周围嗰啲建筑物啦，但系见到彩虹，好靓啊！我唔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有冇见到彩虹咧，即刻望一望，因为我呢个位置就望唔到嘅，咁但系望到蓝天白云咯。但系如果望到彩虹嘅朋友，喂，都插张相嚟俾大家睇睇啦，好唔好啊？好啦，咁啊，继续嚟呢个点唱咧，就嚟自阿陈太嘅。佢话佢咧唱卡拉 OK 咧，实点呢只歌噶，同埋咧会跳埋舞咁样嘅。咁我就话，其实我都中意呢首歌噶，不过咧我就少啲唱啦，因为嗰个 key 咧，我有时唱唔到上去，费事吓人啦，系咪？咁啊，大家不如一齐唱啦，好嘛？呢一首歌我哋有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y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7: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6: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听过有 Alicia Keys 嘅呢一首 If I Ain't Got You， 咁咧亦都系将呢首歌点唱俾阿 Mandy 听嘅，咁阿 Mandy 同我同名啦，咁但系咧都好巧嘅，我都系路上面咧有时会碰过佢，见到佢咁样，咁大家如果喺路上面见到我，都可以同我打个招呼啊 ，say 个 hi 啊，甚至乎可以报定名话有咩歌要点唱嘅，因为而家咧差唔多嚟到节目尾声啦，零零落落咧好多歌啊排住队号啦，咁我唔讲咁多嘢啦，即刻咧下一首嚟自 Tammy 嘅点唱咧就系、是、有张敬轩呢一首《雪花抄》。

时间过得好快吓，要再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啦。咁其实都仲有啲点唱咧，就赶唔切嘅。不过唔紧要吓，因为听日咧都系我代班，咁所以咧唔紧要。我呢啲咧留待听日咧一次过再播放俾大家听。咁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咧就嚟自 Sarah 嘅点唱，希望咧可以听到咧周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0: 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中永报道新闻。列治文旗皇家旗警在上星期三在 Garden City Road 截查一架超大型运载推土机的商用车辆，确认车辆阔度超出法定标准超过1米，涉事重型车辆阔度大约是 3.8 米，行驶期间几乎占据两条行车道，而司机亦都未可以出示有效超过限制运输的许可证。根据商业运输法，车辆最大允许阔度是 2.6 米，否则司机必须持有超限车辆许可证。相关许可证概述具体安全要求，包括批准的行驶路线，以及必要时要有引导车辆。警员事后向司机发出相关违例告票，由于当时没办法在路边获得所需的许可证，并且考虑到涉事车辆的目的地距离近，警员允许司机直接前往目的地，并且沿途协助。警方提醒商用车辆经营者，超限货物运输许可证是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规范大型或者特殊货物的运输，并且在出勤之前制定适当的安全措施。比斯省市选将会在10月17日举行，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需要登记的选民要在8月18日之前透过比斯选举局的网站进行选民登记，他们亦都可以在各市府网站上面我是否在选民名单 Am I vote on the voters list 上面的相关查询工具，确认自己是否合资格选民，并且已经在选民名单之上。合资格的选民会收到邮寄的选民卡，并且会注明投票地点，有效加快投票流程。符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正式投票日，即是10月17日之前，前10月17日当日前往指定投票地点进行现场投票，另外亦都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9号和10号这5日之内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提前投票。今次选举会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教务委员。列治文市府指当局提供多种便捷的投票方式，包括由实体投票、邮寄投票，以及在市政厅使用无障碍的选票或者提前投票。统计局发布2025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易否的整体犯罪严重程度指数是 83.9， 比2024年的 83.6 略有上升，显示过去一年入面易否市警记录在案的犯罪整体严重程度保持稳定。犯罪严重程度指数 CSI 属于统计局的全国性指标，综合考虑向警方报案的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和传统犯罪率不同， CSI 根据量刑数据对更加严重的犯罪情况作出统计，指数同时纳入破案率。数据同时指出，去年易否整体犯罪率指数保持不变，暴力犯罪率指数上升 11.2%，从 84.9 升至 94.4， 但非暴力犯罪率就下降 4%， 从 83.8 降至 80.4。 而否市警表示，犯罪严重程度指数是衡量公共安全指标之一，警方每年都会仔细监察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同时监察当地的犯罪趋势、破案率、服务要求和社区的意见，以确保全面了解易否社区安全状况。苏里今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案发在7月28号的凌晨3点44分，一名警员接报在106 Avenue 和135 AI 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发现一名女性受轻伤，认为是一宗有针对性案件，但同勒杀敲诈无关，呼吁有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7-8965SP 联络苏里市警。联邦移民部表示，所有符合资格的国民现在可以透过网上处理护照的续期。由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公布，即日起全面开放网上护照申请续领，给所有合资格的成年加拿大公民。成年申请人只要有护照是有效或者是过期不超过一年，个人资料没有变更，就可以直接在上传照片 繳費和提出申請。

0: 無需要親自到場或者郵寄文件。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畢。
2: 天氣報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雾，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73%。
3: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三嘅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北京有阳光，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8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4: 商雷达网，
5: 今日我标超请到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发言人暨高级机构传讯主任 Daniel 喺度嘅 ，Daniel 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喺提供饮用水方面咧系扮演咩角色嘅咧？
6: 当然啦，其实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咧每日会为超过300万嘅大湾区居民咧提供饮用水嘅。咁我哋都同区内唔同嘅市政府紧密合作，确保咧成个供水系统稳定啦，令到成个地区嘅居民每日打开水龙头咧都有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嘅。
5: 系，咁我哋嘅饮用水系点样嚟咧？
6: 其实大湾地区嘅饮用水咧主要有两个来源嘅，包括系天然雨水啦，同埋高山融雪嘅。咁呢啲水会收集喺 Capilano 啦、Seymour 同埋 Coquitlam 水源保护区入边嘅三座水库，之后咧经过处理咧，再供应俾成个地区嘅居民使用嘅。
5: 系，咁我哋温哥华咧，冬天系落雪啦，同埋成日有落雨噶啦。咁但系点解话夏天节约用水都系特别重要嘅咧？
6: 其实好多人咧一谂起大温地区咧，就觉得呢度成日落雨，仲要靠海添，应该唔会缺水啦。不过事实上咧，夏天系我哋用水需求最高嘅时间嚟嘅，亦都系我哋个降雨量最少嘅季节啦。可以俾大家一个概念，大温区咧每日大概用10亿公升嘅食水嘅，咁大概系400座嘅标准奥运游泳池啦。而喺夏天高峰期咧，更加会有时超过15亿公升嘅，咁差唔多系600个标准池噶啦。而且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咧，天气仍然系会相当之炎热同埋干燥啦，加上啱啱呢个冬天大家都知道其实冇乜落雪嘅，咁所以我哋都冇融雪咧去补充我哋嘅水库，所以就真系需要靠大家一齐去出一分力去节约用水咧，先可以保持我哋嘅饮用水咧足够维持到成个夏天，直到去秋天雨季嘅来临嘅。
5: 系，咁既然用水量会系咁高啦，咁我想问下区域政府有冇根据人口增长相应咁去扩建供水基建呢？
6: 当然啦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咧有一个横跨100年嘅规划蓝图嘅，令到我哋咧可以按照未来人口增长同埋我哋嘅用水嘅需求咧，逐步去规划同埋去兴建所需要嘅基建嘅。譬如其实我哋依家已经陆续起紧一啲容量更加大嘅输水管道啦，亦都系喺度扩建紧我哋喺 Coquitlam 水库嘅容量。不过其实要起呢啲全新嘅供水基建咧，我哋讲紧系几十亿嘅投资嚟嘅。咁所以从一个合乎成本效益嘅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哋可以能够首先去透过提高用水的效率同埋推广节约用水，其实个效果会是更加事半功倍的。
5: 是，咁我对于大温地区的居民来讲，最有效在屋企悭水的方法是什么呢？
6: 最有效直接的方法呢，当然就是遵守现时区域政府的用水限制啦。譬如目前来讲呢，夏天期间是禁止草坪洒水的。不过其实如果大家屋企有后花园里面有树啊，有灌木，有花啊，蔬菜等等呢，其实你们仍然可以继续淋水的。目前来讲只是草坪不可以啫。
5: 是啊，咁如果听众都想话了解多啲嘅话，可以去边度攞到更加多嘅资讯呢？
6: 目前咧最新嘅用水限制咧，可以喺我哋嘅网站 itsalldrinkingwater.ca 去揾到嘅。最后咧，希望大家记得，无论系屋企水龙头嘅水啦，定系你喺户外淋花草用嘅水咧，其实都系食水嚟嘅。欢迎大家去浏览我哋嘅网站，去了解更多悭水嘅资讯同埋实用 tips 啦，同埋一齐同我哋去守护我哋社区宝贵嘅饮用水资源。

0: 系啊，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啊！咁啊，唔该晒 Metro Vancouver 区域政府发言人暨高级机构传讯主任 Daniel 啊 ，Thank
1: you，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5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 1点11分 我们又开车了 今天的天氣狀況，早上有下雨，有下雨，這剎那就放晴，剛才也有聽到，好像有些朋友都拍到那一幕，就是有彩虹出現，這些轉折，雨天突然出晴就是有彩虹，但我相信現在這剎那應該沒有彩虹了，因為雨都走了，這就是溫哥華天氣，非常之正。 今天亦都多了一些能量，有這麼漂亮的陽光，不過正如早前跟朋友聊天，因為他都是比較新來溫哥華的朋友，這種天氣有時候都會不小心著涼，搞不清楚應該怎麼著，出門口的時候就陰，晚上又有陽光，又熱一點，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多一點，保重一下。

首先都听到有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啊，有位听众咧，佢话今晚翻香港啊。咁啊，都有成4年咧冇翻香港啊，非常之兴奋可以翻去探。

妈咪探朋友啊，我都等你开心啊，我两星期后见啊。呢首系嚟自 ASPA 一对韩国嘅女团啦，近期推出咗佢嘅日专，即系日文专辑，其中主打嘅就呢首 MV 亦都好靓，歌名叫做 Kiss and Tell。

0: 有听众咧分享翻啊，佢话觉得应该系，我觉得个理解系咁样嘅，即系佢话身为可能真正温哥华人咧，咁啊可能 T 恤短裤咧应该可以顶到4度至40度啊，咁可能咧都仲需要一段时间咧，先可以真正蜕变成温哥华人，所以大家系啦，注重一下，未真正适应得到啊。听嚟有 Spot 歌名叫做反话，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Chris Meta Fan， Chris Do，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今个星期我哋有呢个音乐擂台啊，我哋请咗谢安琪阿 K 上嚟嘅，即系唔系真系上嚟啦。喺呢个擂台上边，咁啊头先都有唔少听众啊，都已经即系 send 咗一啲嘅啊谢安琪嘅歌曲。咁其中有位听众咧，佢系特登净系分享啲唔系佢话分享6首俾我啦，但系咁啱啊，全部都系3个字嘅。咁啊系啊，冇咗可以啊，3个字又得，4个字又得。不过咁啱佢嗰啲全部都系3个字啦。咁唔知你心目中里边阿 K 有啲几多作品咧？你会一谂起就会觉得一定要进入呢个榜嘅话啦。咁记住 send WhatsApp 嚟我哋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啊睇下咧今个星期会系过三关定系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啦。系啦 ，send 入我哋 WhatsApp 啊。咁啊，其实阿 K 咧摆咗好即系佢喺我哋个 list 度好耐噶啦。咁啊，始终我觉得有时。

做下主題啦，有時做下啲譬如八九十年代嘅歌手啦，咁有時就係做一啲可能係二千年打後嘅歌手，等大家唔同嘅歌曲都會玩下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嘅歌手你都會想睇下，將來有冇機會擺入我哋呢個嘅音樂擂台嘅話，都可以 send 佢哋個名入嚟啊，又排下隊，睇下幾時咧會出現啦。咁啊 ，send 幾多首冇所謂嘅，一兩首又得，七八首又得。琴日有位聽眾好強勁，佢俾咗好多我，我話哇有排聽嘅，有啲我真係冇乜點聽過。咁啊，我都希望可以揀到啲正同大家分享啦，正歌同大家分享啦。因為有啲可能係大熱噶嘛，但係亦都有好多 side cut 啊 K 嘅歌都好好聽嘅。咁啊，今日咧其實都有啲歌曲係想點唱嘅，幫我哋聽眾點唱啦。咁啊，之前咧有位 Tammy 咧，其實好早一個星期已經話定咧，就希望咧喺呢一日裏面做一個點唱嘅。咁啊，今日7月28日咧，其實咧就係Mirror 嘅 Frankie 啊，佢嘅生日啊，陳瑞輝啊。咁啊，佢咧其實一早就話希望咧可以點咧佢近期嗰首歌曲啦。想点俾咧 Frankie 啦，中意 Frankie 嘅人啦，同埋 Miro 同埋咁啱佢再加多嘅就希望送埋俾 Rebecca， 咁啊希望佢哋生日快乐啊！近期 Frankie 嘅新歌《是日恋爱》。

系啊，仲有 send 埋俾所有镜粉啊，好似头先讲笑咗啊，所有 mirror 啦。祝 Frankie 生日快乐之后 ，Tammy 嘅点唱啊，同埋送埋俾 Rebecca 啊。

0: 嚟自 Teresa 嘅点唱啊，送俾喺天上天堂上边嘅旺旺妈妈同埋三只宝宝。咁啊，佢都有个信息想带出嚟嘅，咁啊，祝愿旺旺同埋佢三个宝宝喺天堂上边再冇痛苦，开心快乐去玩。旺旺同佢嘅宝宝，我哋永远都会记住你哋噶。嚟自 Sarah McLachlan 嘅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1: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2: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啊，其实我所知道，好似今个礼拜日咧，都有一啲好有心嘅朋友啦。咁啊，喺 Brick House 呢、這个Skytrain 嗰边咧，啊 Richmond 啊，咁啊有一个一个分享一啲关于 即系啲动物啊权益啊，即系提高一下大家对于动物权益同埋一啲 welfare 嘅分享喺度啦。有兴趣都去留意一下星期日啊，喺呢个 Brick House 天车站。系啦，了解一下多啲。啊，不过我突然间咧醒翻起，其实

琴日咧，点解我讲 tennis 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都有冇试过去一啲 tennis court 嗰度咧。即系琴日都有分享话，啊，俾人哋去唔系话挑机啦，即系好似诶霸场啦。其实咧喺呢啲咁嘅网球场上边咧，其实都有啲不文明嘅规定嘅。即系譬如嗱，我当我而家又去到一个网球场，佢度有四个嘅。咁如果我啱啱到步嘅话咧，其实我就系会排队啦，需要啦，系咪？咁我哋排队通常就系排咧第一个嘅玩紧嘅朋嗰、那个 court 嘅朋友啦，系咪？即系当 A court 系最早嚟嘅，咁我哋好自然就会排咗去嗰度噶嘛。但系通常咧去亲呢啲 central park 嗰啲地方咧，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好保护住自己嘅 court 啦。佢话哦，嗰边嗰个嚟先嘅、哦，即系其实根本上咧，我哋到步嘅时候都唔知边个嚟先，边个嚟后。总之可能就问一下啦。咁问到啊，我之后可唔可以跟住你排队啊？咁排完队，咁可以排队啦。咁之后可能跟到佢佢哋打多三十分钟到啦。通常个 rules 就系咁样嘅，打多三十分钟，咁之后咧就会轮到你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个规矩咧，有时候令到好怕。我又唔知道我系咪应该排你队定系排佢个队。但有时候咧，我哋系会发现得到嘅。有时佢其实系某个人咧，其实都玩咗好耐噶啦。咁但系佢就会叫人哋排人哋嗰边吓，唔系我呢度，我都啱啱到噶咋咁样。不过呢啲系好，即系冇办法，呢啲规矩系隐藏住喺度，但系有机会参与先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去排队攞 code 嘅，即系好似咧以前细个去嗰啲机铺系嘛，打嘅根基摆个银仔，佢卡纳都系咁样嘅，就系啦，你系咪排得你啊？等咗三十分钟之后就到我噶啦，咁样，咁大家 OK 咁样，咁就开始啦。所以好得意，有啲咁样嘅有趣嘅 rules 喺度，关于系去攞呢个 tennis court

呢只系近期 Blackpink 嘅 Jennie 推出嘅另外一支嘅单曲啊。歌名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0: 喺转头同大家介绍一个新嘅运动啊！啱听我哋就有洪家豪嘅歌曲叫做《一不满意》。
1: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2: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重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那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怎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3: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2点至3点。

0: 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剛才有位听众我分享，他说他以前都有打网球，以前是逢星期日朝七晚三，好犀利。跟住佢分享話係 Central Park 有好多腳喺嗰度，係我都係 Central Park 真係好多人，因為我通常咧星期五先有時間去打啦，咁啊頂籠都係打到兩個鐘頭至三個鐘頭，咁十點三熄燈噶啦嘛，但係都係咯，見到九點幾就好多都係即係除非你暗黑嗰邊咧就會熄個燈啦，咁啊有燈嗰邊就啲人就繼續支持到最後一分鐘，等到佢熄燈為止噶嘛。咁啊，所以係幾好玩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大家。Pickleball 呢一個嘅運動大家都認識㗎啦，咁啊唔需要多講。咁但係咧，近期我了解到原來咧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新嘅運動，佢其實都係一啲拍類球拍類嘅運動啊，就叫做Tippy 啊 ，TYPTI。咁啊，而呢個運動係咩嚟嘅啦？呢個運動咧，首先就係有一個網球嘅頻道嘅創辦人啦 ，Steve 咧，佢研發嘅呢個新嘅運動嚟嘅。咁嗰、那個嗰塊拍咧，其實同網球差唔多，不過短啲，大概22寸到。咁亦都係有一個網狀嘅狀態嘅。咁啊，而佢玩嘅場係用咩場玩嘅咧？咁啊，而家好多啲網球場就會由網球場變咗做 pickleball 場啦。咁啊，變咗分薄咗啲玩網球嘅朋友啦。但係呢一個 Tippy 嘅運動咧，佢就係玩翻 pickleball 嘅場嘅細個啲嘅。咁而佢玩嗰個波咧，就係、是、一嚿類似係海綿波咁樣。但係咧，呢一位 Steve 嘅朋友佢所分享咧，佢呢一個運動嘅出現咧，嗰個玩法咧，其實就係想幫啲人咧由即係譬如當 pickleball 覺得可能唔需要太多技術啦，要 compare to tennis 啊。咁咧，佢就可以透過玩呢個 Tippy 咧，慢慢去學習得到。係啦，個場又細啲啦，咁亦都係可以玩到即係譬如上旋啊，即係反手啊，好多嘅嗰啲 technique 咧係可以即係 apply 得到嘅。如果你玩 tennis 嘅話，即係可以慢慢 transit 過去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個今年年頭開始嘅。咁我就近期開始睇得越嚟越多有一啲 trend 喺度啦。咁就越嚟多人開始覺得都可以試下喎。咁而佢嗰啲 rules 咧就同 pickleball 咧有少少唔一樣。咁大家又不妨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咧上網查一下，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可以玩一下呢個 Tippy

剛才有聽眾都有 message 話你嗰個咩運動啊？佢一個算係 pickleball 同埋 tennis 嘅中間嘅一個運動啊，叫 tippy 啊 ，TYPTI， 即係幫助啲人容易啲咧，可以pick up 到網球。咁啊，由慢慢由即係

Pickleball 又试下玩下网球啊。可能遲啲咧，唔知幾時啊，會更加多人認識，或者我哋有機會見到更加多人喺啲 pickleball 嘅牆上邊玩 tippy 啊呢個運動啊。search 下睇下幾得意嘅。聽嚟就 wanting。曲婉婷的歌曲就是叫做 Jar of Love。 好，送给大家今天最后一首郑安琪的作品。刚才有茶餐厅老板娘，你又爱不爱茶餐厅呢？好了，我爱茶餐厅郑安琪，我们明天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当警员试图拘捕涉案女子时候，她拒绝不服从命令。警员随后出动警犬，最终安全将她拘捕。过程当中未有发生任何意外，涉事女子现时正被扣留。Camlos 王家骑警表示，一名泳客在星期五失踪之后仍然未找到。骑警指该名泳客在当地 Riverside Park 指定的游泳区域外面失踪，当时他潜入水中之后就再没有浮出水面。消防员和警察最初对附近的河流和岸边进行搜索，并部署水下声纳技术和一架无人机到该区域，但都未有发现。骑警呼吁有消息人士请致电250-828-300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413联络 Camus 皇家骑警。日本九州熊本县在昨日发生10年来最严重地震，加岛町一间大型的伊洋百货公司商场和八代市一间的制纸厂分别有多人被困，其中在当地的大型商场有两人证实死亡，另外有四人获救，据报全部神志清醒。媒体追光者引述日本传媒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的星期三凌晨接近三点，熊本县警方指加岛町伊洋商场爆炸和二楼倒塌已经证实至少造成两人死亡，另外至少有19人在赈灾当中失踪。媒体同时报道引述政府高层消息说，经过初步调查之后，相信伊洋的大型商场爆炸是因为泄漏液化石油气而造成，救援人员要先关上建筑物的气体总制才可以展开搜救工作。另外，救援人员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二夜晚救出第一批四名被困人士，初步消息说他们获救时神志清醒，其中一人受轻伤，其余获救者情况未明。当地传媒早前报道，商场入面有至少20人被困失踪，估计死亡人数有相当数量，当局估计至少仍然有10人失踪，生死未卜，正进行紧搜查和拯救工作。日本防卫省已经动员至少3600名的自卫队队员前往熊本县救灾，而日本制纸八代市厂的厂房烟通倒塌现场都带来坏消息。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两名被困员的工人，但他们获救时心肺功能已经停止，陷入昏迷。日本当地的熊本县政府官员表示，纸厂入面合共有11人被困，至今仍然有9人待救。由于当地已经是夜间时分，搜救工作将会暂停至到清晨。而另外，在 JR 九州截至当地星期三的午夜12:30，仍然有一班原定经熊本县开往新大阪的新干线列车停留了在新水湖站和新八代站之间，车上至少5人受伤。 JR 九州早前有另外3列新干线列车一度在博多站和鹿儿岛中央站之间被困，而现时已经安全驶至附近的车站疏散旅客。而九州新干线由熊本分别来往鹿儿岛和博多的列车以及园内多条路线在星期三将会停驶。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749点，升18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47点，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点，跌55点。S&P 500指数收报7428点，升15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Canadian Tire 收报206蚊 ，RBC 收报299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波音收报222蚊 ，Johnson & Johnson 收报267蚊。纳斯达克股市股票方面，DoorDash 收报194蚊 ，Alphabet 收报334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是0.53，日元是116.13，人民币是4.79，港元是5.55，台币是22.94。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常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 八月一号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八月三。

0: 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会有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雾，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吉林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63%。
3: 第50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免，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egion，
9: 大家好，我系 B 超，
8: 哇 ，B 超开心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嘅时候，都知道呢段时间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嘅对于音乐嘅朋友仔咧，要想作歌啊，有才华嘅朋友咧，啱晒佢哋，
9: 系啊，因为嚟紧咧有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啊嘛，咁所以今日好开心啊，我哋喺粤阳咧可以同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郑元君女士咧倾下偈，介绍下呢一个嘅比赛。 Hello， 郑女士你好。
10: 诶、hey, ，你好，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你哋好，非常荣幸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你好， yeah, 大家好。
8: 你好啊，郑女士啊，咁啊，不如同我哋首先介绍一下啦，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啦，点解会发起呢个计划？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一个咩嘅目标嘅咧？
10: 好啊，好啊，咁我同大家先简单介绍下啦。咁华语乐世代咧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嘅一档音乐共创计划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面向全球去征集原创歌曲。咁到最后咧，我哋系会选出12强嘅。然之后咧，喺马来西亚系会有一个线下嘅最后嘅比拼。系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咁样啦。咁实际上咧，我哋呢个有个情感基调咧，就系一句华语连接四海，一段旋律共鸣无疆嘅，就即系咧系面向全球华语原创音乐唱作人嘅首个以原创为核心、跨国落地嘅一个华语音乐 IP 嚟嘅。咁同时咧，我哋系亦都会发挥我哋广东台嘅资源优势啦，同埋我哋国际传播嘅优势嘅，联合全球华语嘅音乐平台，譬如话我哋会联合Google 啦，同埋 Juice 啦，一齐去做呢一个音乐嘅推广嘅，以及咧系有啲自媒体嘅平台啦，同埋海外嘅媒体咧，譬如话系加拿大你哋呢边啦，以及系华人嘅社群啦，我哋都喺度做紧好多嘅联络工作，咁咧系将向全球咧征集我哋嘅呢个原创音乐计划嘅。
9: 嗯，哇，真系好。
10: 咁讲起点解会做一个原创嘅音乐计划咧？我哋系觉得首先咧，因为华人咧。有一句说话就是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是有华人的。咁亦都是意味着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华语。咁所以呢亦都是希望通过语言通过音乐去将全球的华人连结起身。亦都是即是说我哋是通过希望这个通过音乐这个纽带啊去将华人可以连结起身。我哋一起可以讲一下 华人喺海外嘅故事啊，同埋佢哋嘅创业嘅故事啊，以及系对我哋祖国呢边嘅一啲情感关系嘅啊，咁所以咧，首先从呢一个华语嘅呢一个角度嚟讲，我哋希望创作一个音乐共创计划啦。其实我哋睇翻我哋呢几年嘅一啲音乐嘅综艺节目咧。

0: 往往咧都系旧歌翻唱啦，同埋咧系一啲比较有名嘅明星啊去做一啲节目嘅。咁面对呢啲咁多嘅综艺咧，实际上呢个缺口系乜嘢咧？就系、是、缺乏一啲培养新人、培养素人嘅一个孵化平台，以及咧系缺乏一啲原创嘅歌曲嘅元素。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同呢几年比较流行嘅这个音乐综艺是有所区别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是做一个原创的音乐计划，以及呢是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孵化和轮选一批优秀的唱作人，尤其是面对素人和面对新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和初心啦。
1: 系、嗯，或者好宏大嘅目标同理想啊，即系好有意义嘅。
0: 冇错。
1: 咁但系今次比赛咧，见到好其中一个好特嘅亮点就话咧，分咗系原创啦、改编，仲有呢个系 AI 歌曲，三个大组别。咁点解会有呢三个组别嘅咧？
0: 实际上咧，我哋系将呢一个组别咧分成原创、改编同埋 AI 啦。点解会咁做咧？系因为我哋希望可以面向唔同嘅音乐人啦。咁音乐人可以分为好多种嘅，譬如话系比较成熟嘅、比较专业嘅、比较强嘅创作能力嘅，呢个系一部分嘅人群啦。咁另外一部分咧，亦都可以系纯粹系一个爱好者啦，甚至乎系一个学生群体啦，以及系发烧友。咁佢哋可能嘅水平咧，暫時未達到專業嘅水準，咁所以咧，我哋係亦都會為呢部分人開辟一個新嘅賽道。咁另外咧就話點解會講到 AI 咧？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明白咧，而家我哋已經係進入一個 AI 嘅應用嘅時代啦。
1: 啊，
0: 咁大家喺工作當中啊、生活當中啊，都經常會碰到 AI 嘅。咁所以咧，尤其係我哋而家有音樂平台，佢哋上面都會有 AI 呢方面嘅設置。咁與其係唔要 AI， 咁點解我哋唔擁抱 AI 呢？所以呢喺我哋呢一個組別當中呢，亦都係為 AI 專門設咗一個賽道嘅。所以我哋今次呢個項目呢係分為三個組別啦，分別係原創、改編同埋 AI 嘅。
2: 嗯，系咁亦都期待喺三条唔同嘅即系 category 啦分组入面都可以擦出好多唔同嘅火花咁样。咁但系即系讲到呢一个嘅评审阵容嚟讲咧，都知道系非常之国际化咁样噶嘛。咁集合咗譬如内地啊、香港啊、韩国同埋马来西亚嘅音乐人啊嘛。咁啊，郑女士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一下呢方面咧？
0: 其实今次嘅评委阵容咧系好强大啦。首先我哋系回应翻，我哋系一个面向全球嘅音乐征集计划嚟嘅，而且系针对原创，咁所以我哋对评委嘅要求系比较高。第一个系需要系国际化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有代表性啦，咁第三个咧就系话希望系有华语方面嘅元素，咁所以咧我哋嘅评委阵容系覆盖咗粤港澳三地啦，以及系亚洲啦，同埋全球三个地区嘅维度嘅。咁呢啲评委咧，包括有全球嘅文化专家啦，佢哋咧可以从文化融合嘅角度咧，为作品对跨国界嘅文化交流作为指导嘅。咁另外咧就讲翻起点解呢啲唔同维度嘅专家佢哋发挥嘅作用系乜嘢咧？咁首先如果系专业方面嚟讲咧，如果我大湾区系有好多非常专业嘅音乐制作人，同埋好有名嘅音乐制作人嘅。咁所以佢呢佢哋係会负责我哋嘅专业嘅旋律啦、編曲啦同埋演唱技术嘅评分嘅。咁另外呢，我哋呢一个呢都係面向亚洲啦、面向东南亚去做嘅一个赛事啦。所以呢我哋亦都会邀请马来西亚同埋东南亚嘅资深华人音乐人、熟悉南洋文化嘅音乐生态嘅人去做跨文化嘅一个融合表达嘅评审嘅。
1: 嗯，哇，非常犀利嘅阵容啊吓，咁当然咧嚟参加比赛咧，梗系话关心下呢个奖项啊咁样噶啦吓。我见到咧个宣传话咧，总共咧系话人民币咧总共有60,000蚊奖金之外咧，得奖者仲可以获得官方去帮助去宣传推广啊，加埋有一个收录一个官方嘅歌单添嘅话，同埋话优先咧可以参与线下呢个演出嘅。咁我想请问下咧，即系主办方未来会点样去继续扶持呢班嘅音乐嘅创作人士，帮佢哋将佢作品咧推向俾更多嘅观众咧？
0: 是的，其实这个呢我们是也都做了一个闭环的一个设计的。咁、除了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些资金扶持啊同埋歌单收录之外呢，我们也都是为轮选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唱作人呢

0: 做咗好多孵化嘅準備嘅，譬如話咧喺重要嘅粵港澳大灣區宣傳當中啦，同埋喺國際華人嘅活動當中咧，我哋係會邀請呢一啲輪選出嚟嘅優秀嘅創作人做展演嘅，咁同時咧亦都係增加作品同埋創作者嘅一個曝光度啦。咁譬如話係有廣東廣播電視台嘅春晚節目啊，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化晚會啊，以及咧就係各地華人嘅活動，我哋都可以希望去邀請呢啲創人去參與嘅。咁另外咧就係喺項目嘅推進過程當中咧，我哋呢啲輪選出嚟嘅創作人咧都會獲得專業專家嘅具體業務指導嘅。啊，咁可以希望係提升呢啲個人嘅音樂創作能力啦。呢個係第二個我哋為呢啲創作人所孵化嘅平台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我哋亦都會推薦呢啲音樂公司同呢啲創作人去做一個簽約同埋培養嘅。
1: 嗯。
0: 咁跟住咧，我哋亦都係喺度做緊下一季嘅準備嘅。咁如果係下一季嘅準備嚟講咧，我哋希望呢啲優秀嘅創作人咧可以作為下一季嘅推薦官啦。系啦，再次咧可以将这个传播嘅链条更加走向长尾效应咯。
2: 嗯，哇，即系个好有计划嘅一个企划咁样啦，即系个嘅，跟住不断咁样去轮住来，可以系叫做所谓嘅薪火相传啦，传承落去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就系讲到话咧，头12位嘅入围者，Top 12嘅入围者咧，就会去到马来西亚参加呢个文化展演嘅一个活动咁样啦。而譬如交通啊、住宿啊同埋餐饮费咧，其实都由主办方去负责咁样嘅。咁我同我哋率先同我哋透露一下咧，9月25号嘅文化展演咧，其实会有啲咩精彩内容，我哋可以值得期待嘅咧？
0: 我哋咧系会将呢个九月中下旬嘅展演放喺中秋期间举行啦，因为中秋大家都知道咧系全球华人非常重视一个传统节日嚟嘅。咁我哋喺马来西亚做呢一个活动嘅时候咧，会邀请中国同埋马来西亚嘅文化同埋商务嘅机构代表参加出席啦。咁呢一个咧，将会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文化表现同埋商业价值呈现嘅机会嚟嘅。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啦。咁到时咧，我哋系会将现场嘅节目啊剪辑成一场晚会啦，同埋有20个短片嘅。呢啲晚会同埋短片咧，都会喺我哋全球主流嘅华人媒体平台同埋自媒体平台做矩阵式嘅覆盖嘅。咁我諗而家计算出呢一个覆盖嘅人数呢，大概係会超过2亿嘅人次嘅。
1: 哇，好犀利啊！真係可以等到更加多人咧欣賞到你哋嘅作品咧，演出
2: 音樂啊，
1: 係啊係啊。咁可唔可以問咧？係啊，鄭副主任咧，即係最後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今次我哋呢個嘅華語樂世代全球音樂共創計劃咧，係截止報名日期係幾時咧？同埋參加者咧係可以透過咩方式去投稿嘅咧？
0: 咁华语乐世代咧已经系喺今年嘅端午节咧，亦都系6月19号正式上线噶啦。从6月19号到而家，差唔多系1个几月啦。我哋系已经征集咗呢个投稿系超过3500首嘅。咁跟住我哋咧，亦都系会希望喺8月中旬啊，系会在线公布前面嘅50强同埋100强嘅。咁喺呢个8月中旬之前咧，亦都系希望大家继续去踊跃投稿嘅。
1: 好啊，
2: 系即系仲有机会。咁我想问投稿嘅方式系点样可以投到稿呢？
0: 冇错，投稿嘅方式咧系有好多种嘅，譬如话可以喺我哋嘅合作平台 Google 同埋 Juice 上面进行投稿啦，亦都系可以喺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嘅官方邮箱去做投稿嘅，亦都系可以通过我哋新时代这个官方渠道去投稿啦，当然。
1: 冇错，系啊，大家如果系话想知道更多详情嘅时候咧，就可以查询我哋啦，fm961.com 啊，咁等等嘅。
2: 系啦，咁啊，一班音乐人记住把握呢一个机会啊，去 join 呢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啊，都见到佢有一个好有系统啊，去做咗一班嘅即系素人嘅音乐人咧，可以多啲唔同嘅即系所谓嘅曝光率啦，亦都可以即系感受下作为一名嘅音乐人嘅时候，应该要点样经历啊嘛。
1: 系啊，咁啊，好多谢晒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广传播中心副主任郑元君女士嘅，thank you。
0: 多谢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出发。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3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7: 出名空气好的加拿大被某人说我们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是因为地球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他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还削弱了发电厂的污染限制。哦，跟着削弱了汽车排放和电动车政策。查实谁应该被打 pat 先。誰說加拿大的空氣又骯髒又不健康，要將不可估計的損失加落我們的關稅度。查實污染過境是否需要加關稅的？照這樣看，下一次有國家落大雨、塞車，甚至乎 WiFi 慢了，又或者某國的領導人肚痛搞長沙，脂肪肝、手中腳瘀、頭髮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可能又會被加關稅的了。
8: 廖德龍，你今日听咗未啊？
7: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我有好多嘢想知，
11: 系
10: 好多嘢想问
11: ，OK，
10: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2: 尽情倾 ，Let's。

0: 今日我哋嘅嘉宾有边位？就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啊。
1: Hello， Nicole 你好。
0: 系 Nicole， 咁当然 Nicole 系啊，你呢个直播室啦。咁如果听众有啲咩问题嘅时候，都有 WhatsApp 俾我哋嘅，就604-961-2323，604-961-2323，睇 Nicole 我帮大家去解决呢个难题。不过咧，我今直播室而家咧，点
1: 啊？
0: 好似有啲冻啊，我个膊头咧，
1: 你缩下
0: ，frozen 咗 ，frozen shoulder。
1: 你唔好话埋我哋先，我哋冇呢件事啊。
2: 你到呢个年纪，
1: 系啦系啦，就系上次咧，我讲紧呢个就系50斤啊 ，frozen shoulder 呢个问题啦。咁啊，讲下点样嘅成因啊，讲下少少关于系呢个嘅背景先啦。
0: 系咁，上日就啱啱讲到话，如果系糖尿病嘅患者咧，就比较容易可能有呢一个嘅50斤嘅一个嘅问题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讲到呢一个嘅即系diagnosis 嘅时候咧，咁我想问，其实咧，譬如照 X-ray 啊或者 MRI 嚟讲咧，对于即系医治或者诊断50斤嚟讲咧，有冇作用嘅咧 ，Nicole？
2: 咁其实呢好多人都会问啊，系咪要照 X 光啊 ,MRI 啊 ,CT, 即系好多唔同种类嘅影像嘅嘅方法啦。咁、但系呢其实就主要呢我哋有啲嘢分别嘅。譬如 X-ray 嚟讲呢大多数呢都系睇一啲嘅骨质嘅问题。譬如有骨折啊或者有啲嘅退化性关节啊又会见到一啲嘅唔平滑嘅情况出现啦、啊。咁呢啲就系、是、我哋用 X-ray 嘅作用啦。咁、如果我哋话要睇到真系一啲我哋讲嘅关节囊嘅增厚咧，就要用到去到我哋嘅 MRI， 即系一啲嘅磁力共振，先至睇到呢啲嘅质量嘅嘢。咁所以咧就多数咧，即系如果真系需要去照嘅话咧，即系都会话系要去到照 MRI 嘅情况咧，就会睇得清楚啲。咁、除咗睇到嗰个关节囊嗰个变厚啦，或者一啲嘅筋腱嘅撕裂啦，或者有啲嘅筋腱嘅地方有变窄，可能个空隙唔够啦，都可以用 MRI 啊呢啲嘅情嘅呢个嘅影像去睇嘅。
0: 系咁，但系其实都睇过医生啦，即系照 MRI 嚟讲咧，都唔系话成日咁普遍啦，即系照 X-ray 都 OK 嘅，都话
1: 排期啊嘛，
0: 话想照就即刻话你照 X-ray 冇，但系即系有冇咁必要会去到一个地步啊？即系照 MRI 系咪会去到即系相对嚟比较严重啲嘅情况先至会咁样做嘅咧？
2: 都系真系睇下要排几耐啦。咁、可能有啲人话哇排到我都已经好翻啦。
1: 咁嚴重啊！要隊好長啊！我真
2: 係
1: 啊，
2: 但係咁，我哋其實除咗呢嘅影像咧，即係影像係一部分啦。有陣時影像話俾我哋聽嘅嘢，只係一啲嘅資料。有啲人有可能睇到有啲退化性嘅問題，但係都未必有痛症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都係俾一啲資料我哋嘅啫。咁啊，
1: 我所以唔係淨係靠個睇呢啲嘅照嗰啲嘅 MRI 啊等等咁啫。咁啊已經知道係全個局。
0: 但係不過嚴格嚟講，如果你冇痛症嘅話，其實你都唔係好理佢嘅喎，應該係咪都唔知道。
1: 但系棘住咗咯，喐咁都系麻烦啦、
2: 啊。生活上如果有影响嘅话，就可能会即系会见翻睇翻物理治疗师或者医生咁样样啦。咁但系你好似痛症方面，即系如果冇痛症咧，系啲人真系会有机会系慢慢等到佢系更加严重咁样，先至再去
1: 识镜啊，要搵人啊帮手啊，你啊，大件事咁样
2: 系。
1: OK， 系咁想问下你 Nicole 咁点样判断话，即系而家譬如话我已经系严重啦，定系初期啊，仲可以即系定一阵啊嗰啲咁样咧？
2: 咁咧就睇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有三个时期啊嘛，咁可以由即系由3至6个月，有啲人甚至乎9个月啦，每一个期限。咁咧我哋第一个期咧就系叫做 freezing 啦，就系结冰期啦。咁呢个时候咧喺痛方面咧就系、是、都几痛嘅，即系
0: 即系边玩类嘅呢啲嘢
2: 系啦，即系咧可能系
1: 喐亲都会痛啊，
2: 喐亲都会痛啊，咁夜晚黑咧系好明显会痛嘅，因为扎住个膊头啦，甚至乎有阵时有啲人话唔扎膊头系有机会系吊住个膊头，即系瞓另外一边，但系个膊头唔。即系吊住咁样啦，都会痛嘅。咁、而嗰、那个幅度上嚟讲咧，亦都会咧系好快速咁样下降啦。可能初头就头一个礼拜都唔会见到嗰个幅度上咁明显啦。过一个礼拜已经哇，又即系已经好似动作上好限制啊，咁、样样
1: 喐得唔系更加差啲啦。
2: 系啦，逐个礼拜越嚟越差咁样样。咁同埋咧，即系佢痛咧，同埋嗰个拉，如果我哋做一啲伸展嘅反应咧，就会系特别痛，同埋会有反弹嘅情况，即系佢会痛到因为痛而唔可以拉得好尽咁样样啦。咁呢个就系第一期嘅。咁、过咗第一期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咗系一个完全结冰期啦，即系 frozen 咗啦，完全好似我哋啲。冰即系冰咗嘅鸡啦，咁啊完全咧个痛嗰度咧，其实咧就好嘅，就系唔系咁痛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
0: 即系僵硬咗。

0: 得完全僵硬咗，係、啦，個教咁咧就幅度上咧就特別僵硬啦。咁同埋咧，我哋就算幫佢做一個拉伸展咧，都會有嘢卡住或者硬碰住嘅、即係我哋譬如同佢舉手咁樣啦，你會感覺我哋講個叫 end feel， 即係個感覺咧係硬崩崩嘅，
1: 即系勒住勒住咁少少，
0: 系啦，直情系撞咁样嘅感觉嘅，
2: 哇，
0: 咁
2: 好痛，
0: 唔系即系唔系即系，
1: 佢嗰阵就系硬咁，
2: 唔系佢唔好痛嘅，
0: 即系冇反弹，冇反弹嘅，即系你去到最后，譬如举到去90度咁样啦，就系硬碰硬咁嘅感觉嘅，系啦，咁咧呢个就即系完全系一个结冰嘅期，即系时期啦。咁去到最后第三期，其实就有啲理想，就系叫溶解期嘅。咁呢个 thawing 咧叫 thaw。stage 咧就痛咧又比较轻微啦，夜晚黑嘅痛都少嘅，咁慢慢个幅度咧会慢慢开始增加翻啦，甚至乎即系我哋帮佢拉伸嘅时候都觉得咦有空位可以走、可以拉到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要即系每个期限都要知道系佢喺边个时候，即系第一期咧、第二期定第三期，佢治疗个方法都完全唔同嘅。
1: 哦，系咁，当然即系当我哋身体有问题嘅时候，好多时都话譬如拉筋啊，或者拉下啲关节咁样啦，咁其实有一句说话就话咧，系咪拉到越痛越好咧？嗰个状态系真定假嘅咧？呢个咩？
0: 其实真系要睇下佢咩时限啦，即系始说，即系其实如果系我哋本身想咧，就系想佢喺佢有得拉筋嘅方，即系嗰个方嗰个时候咧，就帮佢做一少少嘅拉伸咧，去做一啲嘅微创伤，系、啦，即系
2: 人为嘅特登去咁做嚟
0: 嘅，系啦，
1: 特登去复原咁样，
0: 系啦，
1: 拉微创伤就为咗复原咁样，
0: 系啦，即系好似咧身体，譬如佢已经静咗落嚟啦，佢唔会再去处理嗰个问题啦，因为佢已经冇晒炎症啊，咁我有时咧，我哋点解
1: 要激活翻佢系嘛，
0: 系啦，激活
1: 翻嗰个嘅即系修补嗰个嘅 process 咁，
0: 系啦，咁我哋去做一啲嘅拉伸嘅时候咧，令到少少嘅微创伤，但系控制住嘅，咁然后咧就少少发炎之后咧就会即系都系即系有阵时会拉筋系要做到咁，但系咧当佢发炎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唔建议佢拉筋，因为佢越拉咧，其实佢越有机会越有嗰啲嘅炎症，越有嗰啲嘅纤维化，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睇下佢系咩时期发炎嘅时候，就唔会去做呢样嘢啦，即系头先讲嘅第一期，但系你去到第二期，可能佢个炎症已经可能开始减少啦。已经个身体都已经冇做任何嘅嘢啦，咁我哋先至去走去拉佢咁样，去到激活佢咁样。
2: 系 ，OK， 系。咁我想问下，咁如果系话咧，就系话呢个嘅物理治疗师啦，系咪？佢真系能够系帮到边啲人嘅咧？即系譬如话系即系唔同嘅期间嘅时候，点样做法嘅咧？会系？
0: 咁系好好问题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头先讲个 freezing 嗰个时候咧，即系佢结冰期嘅时候咧，最主要就系帮佢个痛症啦。因为其实好多人对痛楚系好大反应嘅，有啲人系啦。
1: 咪有啲忍得好劲噶。
0: 系啊，
1: 冇问题，我冇事咁啊。
2: 但佢唔想嘅咯，你俾佢有得唔痛嘅，梗系唔痛啦，系咪先？
0: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痛咧，其实都会佢自己不自觉咧，都会令到佢其余嘅关节，譬如第一就系个颈椎啦，最近个膊头，同埋甚至乎胸椎，即系我哋个背脊个位置咧，都会好多一啲嘅抽缩嘅问题啦。又或者佢可能用咗另外一只手用得过量咁样，
2: 想避开痛嗰个位，
1: 即系 compensate 咗所有嘢。
0: 系啦，咁所以。所以我哋多数都会帮佢做一啲嘅痛症治疗啦，即系帮佢放松佢嘅肌肉啊，减少佢嘅痛楚啊，咁样样。咁叫佢都要做运动嘅，因为我哋只系帮佢一部分，咁佢自己咧其实都做可以做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我哋叫 pendulum， 即系好似一个。你当海盗船咁样啦，系啦，咁我个人咧就倾前咁样，跟住个将只手咧就慢慢垂低，然后就慢慢由佢自己去到喺度
2: 中摆咁样喐啊，
0: 揈系啦，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等佢个幅度上慢慢增加，又唔使用力咁样去做噶，系用个身体嘅摇摆去带动呢个膊头咁样样，咁样咧就令到佢咧就唔好令到佢嗰个关节咧就唔会令到佢可能更加惊啦，或者佢有阵时一惊啲肌肉都会
2: 收紧，
0: 系啦，咁所以令佢用佢放松嘅方法去令到个痛症减少。咁咧去到第二期，去到结冰期啦，咁就会帮佢做一啲嘅手法治疗啦，令到佢可以增加翻佢嗰个幅度啦，亦都会帮佢用一啲嘅轻度嘅拉筋，头先讲话去激活翻佢嗰个即系嗰个复原啦，同埋去。 令到嗰個幅度上增加嘅。咁跟住咧，尤其是我哋之前講個船外嗰個動作咧，其實都好緊要嘅，即係好多因為我哋船。

0: 我哋上集咧讲到咧，将个手掌拍埋个膊头，拍埋个身体，然后将个手打向外咁啊，系啦。咁呢个动作咧，其实对一啲举高嘅动作系非常紧要，因为其实举高都需要旋外呢个动作嘅。
1: 哦，人真系冇围绕啊，
2: 系咪健康嘅人冇事啊嘛？
1: 或者我冇点举嘢啦。
0: 系啦，咁去到最后咧，溶解期啦，就系教翻佢点样用一啲嘅细肌肉啦，我哋嘅旋外嘅旋外旋内嘅肌肉啦，去点样去帮我哋带动翻嗰个即係嗰個舉手嘅動作啦，甚至乎要有啲人呢好個肩胛骨，即係我哋嘅雞翼啦，我哋成日都話嗰個骨頭呢係唔係太識喐嘅，可能佢係唔識喐嘅時候呢，其實呢就會亦都有好多痛症啦。咁教佢點樣用個肩胛骨去同時間一齊舉手嘅時候一齊喐，或者幫佢帶動佢喐。
2: OK，
0: 係啦，咁同埋運動啊或者做嘢方面呢，譬如煮飯啊、舉手啊呢啲動作呢，要點樣先可以唔好咁容易整痛翻个膊头啦，系啦，咁所以咧都要需要去用一啲嘅运动教佢去保住佢 keep 住去做，咁先至得嘅。
1: 系咁就话要重新学习翻啦。咁关于呢一个嘅题目，仲有一条想问啊，就系我想问呢一个五十肩咧，其实即系听好多人都觉得个手尾好长咁样噶嘛，其实会唔会可以完全好翻嘅咧 ，Nicole？
0: 其实咧即系好大概八至九成嘅人咧个幅度上系真系可以回复翻嘅。咁可能剩翻最少头先讲。就是旋外这个动作就最难攞得返啦。咁所以呢我哋想呢佢一知道自己可能也都似系五十肩嘅话呢尽早去过嚟做治疗。咁等尽量帮佢将啲疤痕带返松，跟住就攞返去最有即系最多嘅幅度。越攞得多呢越好咁样。就系啦。
1: 系咁，再想问一下，我想问五十肩咧，系咪通常就系得一边有问题，定系其实有阵时都两边都有问题嘅？
0: 吓，呢个就真系我即系我自己个妈妈都试过遇过，系真系右边、左边都试过，再去翻右边都有嘅。
1: 哇，咁跳动啊！
0: 系啊，
2: 即系但系点样去预防咧？如果大家真系其实，
0: 最
2: 紧要咁样，我觉得。
0: 其实咧，我哋而家都仲未知道五十肩个成因嘅，咁但系咧，我哋即系都建议啦，多啲去喐动个膊头啊，唔好成日吹到佢啊，即系吹啲冷风落去啊。或者即系压住个膊头瞓觉嘅时候，咁都可能系一啲嘅方法去到避免啦。咁但系
2: 有啲压力俾佢
0: 啊，系啊，即系有机会就系会系呢样嘢，但系都系仲系未揾到原因。有啲人话荷尔蒙，有啲人去到嗰年期就系有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啊，尽量就去矫正佢啦，咁样样系啦，同埋教佢做多啲运动咁咯。
1: 系咁就话姿势好啲啦，咁可能即系令到你有五十肌嘅肌肉都会低少少咁样啦。
2: 有都唔紧要嘅，揾下力高啦，
1: 冇错。揾啲專業人士咧，
2: 緩解翻佢，
1: 尋求幫助，因為越早醫治就越易係好翻咁樣，越容易康復咁樣。OK， 好，咁我哋呢一節不如講到呢度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埋你治師 Nicole 傾下偈啊。

0: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2: 在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

0: 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唱对象就是阿 Lin， 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亦都得到这个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上阿 Lin。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也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1: 我有好多东西想知道，
2: 是
1: 好多东西想问，
3: OK，
1: 但是我又不知道跟谁谈好，
2: 看看我们的嘉宾帮不帮到你，
4: 尽情谈 Let's talk。
5: 系啦，身体有啲咩毛病嘅时候咧，梗系揾下 Nicole 啦，我哋嘅物理治疗师啊，倾下偈嘅最好啦，咁就系啊 ，Nicole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咁，今日之前咧讲过啦，五十肩啦，系啦，咁而家剩翻有少少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呢、這个另一个嘅身体嘅毛病吓。嗱、我自己本身咧就唔好识呢个嘅，因为比较深啲咁样系肛上肌肌腱炎。嗱、呢个学名真系非常犀利，但其实有冇啲通俗啲嘅名称，大家明白到咧会系
6: 嗱呢个咧就英文都难讲嘅，supraspinatus tendonitis 咁样，
5: 哇，
6: 系都难嘅，都难嘅。咁但系 supra 其实即系英文嚟讲系肛上。即是上面啦，咁但系喺边度咧？其实就系我哋嘅肌翼，我哋肩胛骨，即系如果你抹摸。

0: 我望后面膊头后面咧有个骨嘅凸出嚟嘅，嗰嚿骨凸出嚟嘅上面就系肱上肌肌腱啦。咁嗰个位置咧，其实咧就好多人都听过啦，即系再简单啲就系叫做我哋叫肩袖群、肩袖肌群，系啦，咁咧四条嘅之一。 系啦，咁咧呢个肌肉咧系好多条细条嘅肌肉，但系当我哋做一啲嘅反复嘅动作，譬如我哋船外嘅动作咧，打波啊，其实譬如 pickleball 啊，而家啲跑到，tennis 啊、网球啊、高尔夫球啊，其实都会用到嘅，系啦。咁其实佢过量负荷嘅时候咧，佢可以有机会会发炎啦，甚至乎退化，甚至乎撕裂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个肌肉咧，其实都比较紧要，而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咗。 去点样锻炼个肌肉嘅，系啦，咁佢咧个主要嘅动作咧系本身佢系一个肩袖肌群嘅肌肉之一啦，咁佢咧本身系做一个向外伸展，譬如我哋将人挥手。
1: 个球够个动作，
2: 哦向上，够啊，系啊，或者你话
0: 举高手嗰阵系，系举高手啦，即系喺现场会举高只手嗰啲系嘛，
1: 咁意思系咁啊，系啊，
0: 或者一啲嘅任何一啲嘅稳定性嘅动作啦，譬如我哋膊头做一个好简单一啲嘅plank 啊，或者即系负重啊，做任何嘅稳定性嘅即系嘅运动啦，都需要用到呢个肌肉嘅。咁跟住咧一啲嘅船外啦，头先讲过啦，即系我哋手踭拍住个身体，然后将个
1: 手向外
0: 都需要用到呢个肌肉，即系准备挥拍咁嘅意思，佢种作系咪？系啦，系啦，系。咁
1: 但系想问下，点解有人会有机会有呢个肱上肌肌腱炎嘅问题？佢原因系边度嚟嘅咧？
0: 咁咧呢个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可能有机会有嘅啦。第一就系嗰个我哋头先讲过嗰啲运动啦，羽毛球、网球或者玩呢个橄榄球 pickleball 啦，游水啦，
2: 即系用得太多嗰个位置，系啦，成日。
0: 做船外嘅动作啦，甚至乎成日抬高手嘅动作啦，譬如我哋有啲人搬运啊，佢推上去嘅，系啦，或者即系有阵时咧，成日
2: 即系譬如仓务员嗰啲系嘛，成日摆货、执货啊，
0: 摆货啊，系啊，或者家庭主妇要摆啲碗碟啊，举手啊，咁样，或者
2: 妈妈真系辛苦啊，真系
0: 辛苦嘅，真系几辛苦。咁啊，同埋咧一啲嘅健身嘅动作，成日做一啲 shoulder press，
1: 总之举高个膊头90度嘅话咧，其实都要用到佢噶啦。咁有啲人咧就系个本身个肩胛骨嗰个控制咧唔系太好嘅，点解系咁咧？
2: 哦，呢个天生啊定系点样噶？呢个
0: 本身就系有机会嗰个神经线咧帮助个肩胛骨去贴服我哋嘅背脊，有机会系比较唔系咁传达得好啦。咁咧所以你会见到啲肩胛骨咧系突咗出嚟，有冇见过？即系。 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坐喺度啦，咁我叫佢摆只手去后面咁猫背脊咁样，咁你会见到个肩胛骨咧系明显地嗰个啄啄咧会突咗出嚟嘅，系啦，咁或者佢见到话成个肩胛骨唔系贴服落去个背脊度嘅，咁呢啲嘅时候咧个稳定性唔好咧都会令到呢个情况又出现啦，同埋寒背啊，甚至乎软肩，大家都坐直下先，系啦，都会有，咁年纪啊。
2: 甚至乎年纪可能即系多啦，年纪大啲啊，退化嘅情况啦，都会嘅。嗯，明白，系啊，咁啊嗱，呢个咧就当然啦，大家就系都唔想噶啦，系咪？不过我哋时间关系嘅时候咧，其实都好难话讲得太长啫。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咧可以继续同我哋嘅 Nicole 咧，我哋物理治疗师咧，讲下呢个系嘛肱上肌肌腱炎呢个问题啊。
1: 系啊，我哋可以真系知道有啲咩症状啊，同埋点解有阵时，譬如话咩举高嘅手臂60至120度咧，系最痛咁样啊嘛，即系呢啲可能大家。 当膊头痛嘅时候，可能都有机会咧，系有呢啲嘅症状咁样啊嘛。咁不如我哋下星期再邀请 Nicole 讲下关于呢个肱上肌肌腱炎更加多嘅 detail 啦。咁今日唔该晒 Nicole，thank
2: you，冇问题。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6: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在今日的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我们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在这里。Hello, Rebecca。
7: Hello, Regan。咁多位大家好。
1: Rebecca, 咁过去有这个养生的疗程系列啦。哇，个反应非常之好啊，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啊嘛。
7: 咪咯，几乎要请埋你嚟帮手接电话先得。嗰啲客姐就话吓，你咁快喺铺头嘅，即刻飞翻过去啊。咁我话录音嘅，咁就咁咧，好似我哋呢个七月份呢个主题咧就系、是、养生啦、疗程啦，好似嗱、有全身按摩啦，可以穴位啦。你如果譬如话有五十肩啊、网球手啊，同埋觉得膝头哥开始紧啦，其实就系大髀肌肉弱啲啦。其实拔罐系好好嘅一样嘢，即系先按咗通咗个血气之后，加强。拔罐或者刮痧，令到深层肌肉都放松，咁你膝头哥系冇咁容易痛嘅，可以缓解个痛楚啦。痛症系一个好烦恼嘅问题。另外一样嘢啦，睡眠质素，你要改善你瞓得唔好咧，试下嚟做下头疗啊，头疗咧系令到你深层膊头颈。

0: 放松，头皮都可以放松，但唔系乱做。我哋系根据个经络位置嚟加强咁样做啦。
1: 嗯，
0: 好啦，另外手疗啦，手疗都有噶，好似我有啲客专嚟做 facial 嗰时，我要做手疗刮痧。
1: 系系，
0: 点解咧？佢开始觉得嗰啲手指骨折痛啊，
1: 嗯，
0: 又惊有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我都系好赞成以防胜于治疗，
1: 嗯，
0: 早啲嚟预防系最好嘅。
1: 嗯，
0: 咁啊，手疗啦、头疗啦、全身按摩啦、拔罐啦，或者系我哋之前亦都上个礼拜有讲啦，去油啦，
1: 嗯，
0: 面部油咧，其实唔好睇轻。哎，我条颈可能有两三粒，或者我面部又好似有啲斑，但系咧，其实嗰啲斑又有少少凸起嘅，咁就早啲去处理佢。同埋咧，第一价钱平啦，你少嘛。第二，始终做呢啲咧都有少少轻微感觉嘅。如果譬如话有啲客人啊，系觉得佢敏感啲嘅，又惊痛，其实又唔系好痛嘅啫，一阵间就过噶啦。但系皮肤就即刻光滑晒嘅，应该早啲嚟处理。
1: 嗯，
0: 咁啊可以做拔罐同埋做刮痧啦，同一时间。咁我哋头先咧亦都有讲啦，有啲客人咧身体好湿啊，
1: 系
0: 我哋啲同事会知，就系因为拔罐之后咧。个罐侧边咧有啲雾气，
1: 有啲蒸气喺度，
0: 即
1: 系好似煲水咁样嗰啲。
0: 系啦，咁如果你一般咧正常你冇事咧，系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
1: 嗯。
0: 或者你拔罐嘅位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试过啦。你嗰个位置有问题咧，直情系淤黑嘅，
1: 嗯，
0: 就系、是、你唔通，所以佢咪又痛咯。但系拔罐真系我自己咧都非常喜爱，拔完之后咧即刻系松翻好多。
1: 嗯，系咁，但系有啲人就好好奇，如果未做过拔罐嘅朋友仔，会唔会觉得即系成个拔罐嘅过程咧痛唔痛嘅咧？其实有，
0: 其实咧，我觉得啊，走罐有少少痛。
1: 系，
0: 你知唔知咩叫走罐啊？
1: 唔系好清楚。
0: 嗱，拔罐咧，我哋系定位啦，喺嗰个位置。
1: 嗯，
0: 就摆咗个罐喺度啦，
1: 系、哦、
0: 好啦，咁等佢即系大概十零分钟、
1: 嗯，
0: 十分钟攞翻出嚟，就睇有啲你冇嘢咧，真系轻轻红少少，转头几分钟又即刻冇晒事。
1: 嗯，
0: 但如果好深色嗰啲咧，你嗰个位咧就系、是、堵塞啊，
1: 哦，
0: 唔畅通啦，所以咧就要做下拔罐咧，深层松翻你啲肌肉，你冇咁话，哎呀再咁掹紧啦。但系拔走罐系点咧？就系、是、吸咗落去，之后嗰、那个美容师揸住个罐，
1: 移位咁样，
0: 移位。
1: 哦，
0: 我觉得会痛啲，但系咧，如果你需要深层嚟松弛个肌肉。酒罐都系有必要用嘅，
1: 系咁呢个就系需要咁样。咁亦都知道现代美容啦，有好多唔同嘅养生嘅疗程咁样啦。咁我想问，如果听众有兴趣嘅时候咧，有冇啲优惠俾佢哋先？
0: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你打俾我哋，你可以唔单止拣一样疗程，全身按摩一个钟、
1: 嗯，
0: 或者系头疗啦，或者系手疗啦。咁拔罐大家放心，我送俾你哋嘅系唔需要另外加钱。全部每一样项目只需要60元。
1: 嗯，哇，咁啊，头五名听众先有呢个优惠嘅啫。咁所以如果你都对养生咧好注重嘅话，就不妨试下啦。可以打电话俾佢哋60427999969，60427999969嘅。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梁仲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指今年市内已经录得了35宗嘅分心盗窃案，失物总值大约系245,000元。警方提醒市民，尤其系长者，要提高警觉，防范同类案件。由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市警今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今年市内已经录得35宗嘅分心盗窃案，其中。

0: 今集有一宗相关案件，其中一名分心盗窃案嘅受害人亦都有现身记者会。72岁华裔居民方英喺6月12号上昼大约9点钟喺东区住所前花园打理植物时遇上匪徒，佢嘅儿子 Philip Yan 表示。 一架汽车驶至屋前，一名嘅女匪徒落车之后打开闸门走入前院，扯走佢妈妈佩戴嘅金链，再将佢推到地上，揸车逃去。佢父母记低车牌之后，立即报警，甚至至今仍然未揾得翻。
1: The lady just jumped and grabbed my mom's chain and ran out the yard. My mom followed her and then she pushed my mom down and she ran into the vehicle. My mom and my dad came out and they saw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police.
2: 方英亦都提醒长者要小心，发生同类事件记得要留意周遭环境，记低车牌。像啲老人咧要小心，一见头要嗰啲人可疑嘅人咧就留意，最重要咧就抄低佢嘅车牌。
0: 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Tim Russell 表示，就此案已经拘捕疑犯 Amelia Stowen， 佢将会喺8月10号出庭。疑犯并非卑斯省民，相信同嚟自安省跨省犯案嘅犯罪集团有关。 佢又指出，分心盜竊案嘅匪徒通常屬於有組織嘅犯罪集團，部分更加係家族式嘅犯罪網絡，由多名有親屬關係嘅成員組成。佢哋通常會駕駛租嚟嘅汽車跨省犯案，並且喺本省逗留1至2個星期，專門鎖定長者落手，及後會離開本省。
1: A lot of times they might be family cells. There's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Some of them ma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ill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ntal vehicles. They'll be in the area for generally a week or two to commit crime of this nature, thefts, robberies.
0: 佢补充，分心盗窃案同祈福党嘅骗案属于不同嘅犯罪模式，相信两者系冇合作关系。祈福党主要由特定族裔嘅犯罪集团犯案，而目前涉及分心盗窃案件嘅疑犯，大多系罗马尼亚裔嘅犯罪集团。警方呼吁长者外出时应该要将贵重物品收藏喺衣物入边，避免俾陌生人靠近。如果怀疑成为目标，应该要立即高声求救，并且喺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致电911报警。
3: 隔篱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索里今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案发7月28号嘅凌晨3点44分，一名市警接报位于906F路同埋135A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性受轻伤，并有枪击痕迹。市警认为相关案件系一宗有针对性嘅攻击，但同勒杀敲诈案无关。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 而市警呼吁有相关案件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7-8965SP 联络数理市警，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0200228477匿名举报。统计局公布咗2025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二否整体犯罪严重程度指数系83.9。
3: 较2024年嘅83.6略有上升，显示过去1年入边，二否警方记录在案嘅犯罪整体严重程度保持稳定。而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属于统计局嘅全国性指标，综合考虑向警方报案嘅犯罪数量、严重程度同埋传统嘅犯罪率唔同。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2749点，升189点。 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47点，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点，跌55点。S&P500指数收报7428.18点，升1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13日元，4.79人民币。
4: 5.55港元，22.94台币。跟住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BC日长周末
5: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8月1号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喺高贵林就有只需10蚊嘅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同埋爆笑嘅狗狗短跑大赛。 现场仲有音乐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仲会推出10蚊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详情。
6: 天气报告。
4: 达韵尼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

0: 分子数最高系三，夜晚有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雾，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系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8%。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好声好听，961。
3: Hello, hello, 各位 ，Good afternoon 啊！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3: 各位努力工作，我饮啊，下午茶。传统嚟讲话，哦，开 party， 一系你就谂起咧，大家咧喺一间屋里边咧食餐劲嘅。年轻朋友嘅 party 咧，你可能会谂起哦，夜妈妈跟住咧有 DJ 打啲嘣嘣嘣嘣嘣嘅，有啲人咧就系饮到啊酩酊大醉嘅。但系呢啲嘅 party 模式咧系旧日嘅足迹嚟噶啦。新一代嘅朋友 Gen Z 佢哋点样 party 咧？首先咧时间方面咧就并非夜晚，好多时候咧你话开 party 又好啊，晏昼几点啊，或者甚至朝早几点钟啊，开嘅 party 并非咧话一定要有酒精饮品嘅，好多时候咧系以咖啡取代酒精饮品，嗰啲咖啡饮品里边咧冇 booze 噶，净系 cappuccino 啊或者系 cold brew 咁等等嘅啫。呢只叫做 soft party 型啊，边个话开 party 咧要搞到夜一夜啊，要有嘈嘅音乐咩咁样啊？不过最近 BC 省议员屈杰冰咧就分享佢啊上海之行，佢有一日咧就晨早咧就去到一间咖啡店啊，嗰阵时咧就系朝早9点钟啊，发现到咧铺头里边竟然有好多人啊，好多年青男女啊，咁同埋咧嗰间咖啡店除咗卖咖啡之外咧，从长加影咧系朝早9点钟咧有 DJ 喺度打碟啊，喺度嘣嘣嘣嘣嘣，但系啲人咧听得好开心，饮咖啡饮得好畅快，呢只系新一代嘅生活态度啊！

佢哋开始咗北美巡唱啦，八个城市八个晚上 ，Ive 唱咗多伦多啦、加拿大东岸啦，跟住走咗去美国啦 ，Montreal 之后咧去咗德萨斯州啦、加州啦，然后咧就会飞翻去 Seattle 咁，最尾咧就系以温哥华作为终站嘅。啱听过有佢哋嘅作品《Lucid Dream》。

这个世界好多嘢呢都係同个魔字有关嘅，魔界啦，魔人布欧啦，最近亦有魔音女团 MYNT Turn My Magic On。古坛最近多动作，有人寄望明年 Deep Seeker 是不是会在中国内地上市啊？估值方面是传闻有710亿美金那么多啊。创办人梁文峰就说身家已经360亿美金了。AI 带给大家一个梦，不过是美梦定恶梦先。

一切嘅嘢都系睇心情啊！睇你究竟系点样睇嘅？小日子可以变成愉快日子，变成纪念日啊！更加何况啊，未来一两个礼拜呢个城市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呢边双巡游，那边双放烟花，跟住啊，各个唔同嘅地方有佢哋自己嘅 party。啱唱嘅有陈慧琳加埋 Dry 纪念日咧，呢个系支持袁明希。

0: 今日打头阵有 Ive 嘅 Lose a Dream Remix， 另外亦有 MYNT 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怀旧作品有陈慧琳加埋 Dry 嘅纪念日啊，啱听过亦都有严明希嘅新歌嘅名字叫做《原色》。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0: 在商业市场咧，日日都有传闻大家都大八卦，有啲咩产品推出啊？某某公司嘅市场策略咧，将会变成点样啊？即系曾经听过话，生果电脑公司啦，将会推出电视噶嘛？唔系 Apple TV， 唔系串流电视，而系一部二部嘅电视，但系指纹楼梯响到而家都未见过真正嘅产品。又讲过嗰间生果公司咧会推出汽车噶嘛？又系啊！今时今日你喺街上面未见过一部系佢哋旗下产品嘅车嘛？大家听下就算啦，觉得几有娱乐性啦。嗱，最近有一单咁样嘅传闻，有一只能量产品咧，叫做红色嘅牛咁样。通常大家都知道，饮咗之后咧就唔使点瞓噶啦，因为你会活力充沛啊嘛。咁佢哋亦都系赞助咗好多嘅运动赛事啊 ，extreme sports 啊咁。最近呢个传闻咧就话到咧，呢间红色嘅牛嘅公司咧就有兴趣咧系进军咧睡眠嘅饮品市场啊。其实已经有其他嘅公司咧开始探索呢一个区域噶啦，或者你走去药房嘅话，你会发现到咧。呢啲咩嚟噶？软糖，但系食完之后咧，系会俾你啊瞓得舒服啲。里边咧好多时候都有 melatonin 啊，又或者有啲嘅山草药成分啊落去嘅。咁但系能量饮品系咪真系会推出一款嘅嘢饮？你饮完之后咧，都系瞓觉好嘅咁。有两种唔同嘅讲法啦，一种咧就系话到冇咁咪削弱咗自己个 brand 啦，不嬲嚟讲都系 give you wings 噶嘛，等你唔使瞓噶嘛，咁但系点解会推出一样咧，令到你瞓觉嘅产品咧？但系调翻转头咧，有人就觉得话系有可能噶，因为咧饮用嗰只能量产品嘅好多时候咧，大家系啊经常挨夜嘅一群啊，做嘢辛苦嘅一群啊，高压噶嘛。咁如果你有一隻嘅附属飲品俾佢哋飲完之后係瞓得非常美好嘅，咁咪两边市场都打通晒囉。

家谢安琪，歌名叫做《我们不分》，但是听起来的时候总是觉得 so fun。继续呢只刻意营造的怀旧气氛，靓声乐团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教早时候咧就兴呢个冷萃咖啡啦 ，cold brew 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人系推出啊冷嘅绿茶，咁一樽二樽啊就咁以为水嚟噶，唔系啊个盖嘅位置嗰度咧系啊蕴藏咗呢个抹茶粉嘅，你只需要扭一扭个盖嘅话咧就有冷泡嘅绿茶可以俾你饮啊，另外那边商亦都有人推出咧冷泡嘅杯面啊，话用咗五年时间嚟到啊研制，使唔使咁夸啊？唔系倒热水而系倒啊冻水落去嘅杯面里边啊，大家最近好中意玩。好受欢迎，种种迹象显示大家其实是喜欢一些很酷、很冻的东西，是啦，从不少人的求偶过程当中大家对一些冰冷的东西分外有兴趣的。对方热情如火，你会觉得没兴趣，对你不抽不睬，有品味。

怀念着佢，方大同现场演绎《如果爱》。家家户户我哋有好多呢个高科技产品嘅，吸尘机好多年前咧已经可以啦，变成机械人喺屋企里边咧嚟到系随便爬行。最近咧有人推出一个咧系能够随传随到嘅马桶啊，系你冇听错，系一个马桶嚟嘅。马桶不嬲嚟讲咧，佢系寄居喺洗手间里边，但系呢个唔系嘅。你只要一 call 佢咧，即系当然你有突发需要，一 call 佢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去你身边嘅。咁咪即系话，屋企嘅任何地方都变成洗手间。

0: 同你介绍下先，你呢 part 里边我哋听个 Era， 再加埋谢安琪啊，我们不分 ，Boys to Men， 经典重温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方大同如果爱现场演绎版本啊，啱听过亦都有 Rubber Band 较早时候推出嘅，我永远记得。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2: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3: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活在2026，但系手机里边嘅片段经验啊，经常带我哋去未来世界啊。最近看了不少跟机械人有关的片段，那你说是真不是真啊？其实不需要深究啊，因为就算今时今日在这一刻没有这只科技的话，很快脆会有的。好，片段第一则就是有 RoboCop 啊，机械人警察和真的警察一起在街上巡逻，我就见到那个 RoboCop 一路行街的时候望望左望望右，全程处于戒备状态，非常有电影感的。第二条片段就是丧狗一只，或者你叫它黑豹乜都好，原来是一只机械狗来的，模仿野生动物，就算地势怎样险要法的话都如履平地，当然就是被这些机械狗在未来世界里面用来作战的。啊，我们被野狗围困，不是，你是被机械人机械狗围困。第三条片段就是有大厦着火，但是谁来都是救火救人呢？并非消防员，而是懂得飞的机械人，完全好像是叮当世界里面的漫画一样。但我们知道麦多拉 A 梦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变成事实了嘛。在未来的世界里面，飞天遁地，十岁。

属于 Billy Joel 嘅经典啊，专辑嘅名称叫 The Stranger， 里边有 Just the Way You Are。出街要保护眼睛啊，太阳眼镜啊绝对少不免啊，并非净系话烈日当空嘅时候要咁样做啊。就算你觉得冇乜太阳嘅日子，其实 UV 指数可能一样高企，戴住个太阳镜啦。

0: 泳儿一只近排播放率非常高企嘅作品啊，黄伟文嘅歌词歌名叫做《闪光》。
1: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适可而止。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香港方面的娱乐新闻，其中包括郑秀文嘅较早时候演唱会嗰个部件有问题啊，个台咁样嘅，咁本来演唱会系变咗答谢会之后咧，佢走去日本拍 music video 啦，嘢就拍完啦，但系咧所有嘅片段不翼而飞啊。其实小弟每次咧用呢啲数码相机啊、手机等等拍嘢之后咧，都好惊咧个拷贝突然之间会冇咗，点知原来就算。Sammy 团队都遭遇同样的问题，辛辛苦苦拍的 video 全程投入来到去演出，做都做不回的一些片段突然之间没了，当然是伤心，但是想清楚那首歌叫做《陨石与地球》，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更加彰显到这首歌的题材真是仿佛陨石撞地球，忽然之间什么都可以没了。

0: Sammy， 陨石与地球。学术界方面咧，定时定候咧就会举行啊苏学奥林匹克啊，喺全球咧唔同嘅地方嗰度轮住嚟举行嘅。咁啊，啱啱已经咧就完成今年嘅赛事啦。美国队以187分咧就险胜中国队咧，系自从1994年嚟嘅第一次啊！但系睇睇啦，美国队嗰啲学生咧，咦，全部清一色都系华裔人士，同中国队差唔多。
1: 飘过的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表示，列治文东区今日晏昼发生两宗停电事故，一共影响近3000户。第一宗的停电影响2646户，范围包括菲沙河南边、Boundary 路以西、Westminster Highway 以北，以及系 Viking Way 以东一带。水电局表示，停电在中午12:30之后无奈发生，已经派员到场调查事故原因。另一宗的停电是影响 Bridgeport 区 Home Depot 附近的315户，范围包括菲沙河至 Falcon Way 之间、Van Dyke Place 以西，以及是5号路以东。水电局同样已经派员到场调查停电原因。Kelowna 皇家骑警在7月18日在一个长者房屋

0: 事频繁进出该单位。Kelowna 市府物业执法小组正跟进单位涉及的多项物业缺失以及是附例的违规问题，警方调查仍然在进行。其警呼吁居民如果发现社区入面有可疑活动，应该要立即向警方举报。BC 省目前一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有51处的火场处于失控状态。王亮恩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17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前省内有51处火场失控，当中在受严重山火肆虐的 Clinton 地方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发布疏散令。当地市长就话，目前区内部分路段已经恢复通车。一个工作组会对遭受山火蹂躏的村庄进行评估，同时会亲自联络财产受损的居民，呼吁民众透过小组了解损失情况，而非依赖 Facebook 发布的错误信息。他又话 ，Clinton 一带的余烬会由于复燃而引发更多火警。报道就话，消防已经将 Clinton 划分为四个区域，并扑灭零星出现的山火，很多当地居民正分别在 Kamloops 和 Williams Lake 等地接待中心接受紧急援助服务。另一边厢，省内部分地区的萤火禁令生效，目前禁令涵盖 Caribou、 Kamloops 东南消防中心核区和南岸部分地区。 BC 自然保护官员上星期就向19名违反禁令人士发出违规罚款告票。 BC 自然保护人员服务处昨日在网上发表声明，合共开出21,850元的违例告票。声明话，今次执法行动正值省内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加剧之际，同一时间发生新山火风险和快速蔓延的风险亦正是增加。当局批评声称不知道萤火禁令是不可接受的藉口，违反禁令者会被罚款1,150元，同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额外行政处罚，经法院定罪者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最高罚款会是10,000元，同埋可能被判处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引起山火，相关责任人可能要承担后续的灭火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样报道。
0: 本国纽宾士域保守党议员 Bill Oliver 在省议会发言时，疑似不小心读出 AI 聊天机械人撰写讲稿时附带的指示语句，全程未有察觉出错，议事厅入边亦都冇人有回应。片段其后上载到社交平台，引起网民热烈讨论。该议员首先读出政策嘅风险，跟住读出呢个系一个更自然流畅嘅版本，读起嚟好似议会嘅演讲，而非一连串嘅短句。呢句明显系 AI 聊天机械人改写文字之后附加嘅提示语，并非广告嘅正文。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749点，升18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47点，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点，跌55点。S&P 500指数收报7,428点，升15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6.13日元、4.79人民币、5.55港元、12.94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

0: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65%。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挤塞 ，Queensboro 桥加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屋桥加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5: 第50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完，费用全免，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6: 好声好听
7: 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今天有我冯子豪的。今日咧，之前 weekend 啦，同埋礼拜一咧，都有少少阴天啊，尤其是今朝早啊，吓都系有少少阴天嘅。咁但系咧，晏昼咧就开始个太阳啊出翻嚟啊，跟住个温度咧都开始咧变翻啊，我哋正常 summer 嘅一个温度啊。咁所以咧，我都系今日唔错嘅，我觉得系，因为之前热得嚟咧又冻，咁啊热又冻咧，咁啊搞到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唔舒服啊咁样。咁今日咧，我想咧讲一个关于我哋温哥华嘅 city 嘅一个重要嘅项目啦。咁啊，想同大家倾下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咧温哥华西加拿大咧第一个高楼咧获批准嘅啊。咁而咧好多唔同嘅 article 咧都有讲关于呢件事嘅，尤其是 City News 啦，系嘛，或者系中文报纸啊，各样嘢好多地方都会有谈论到呢一个咧，就系呢个温哥华市议会咧。就以7票贊成3票反對咧，就正式通過咗啦。用呢個 Holborn Group 啊，位於市中心喺呢個 West Georgia 斯摩 Dunsmuir 同埋呢個 Richards 街咧，呢個成個區嘅大型嘅重建計劃啊。咁成個項目嘅投資咧，大概係28億嘅加元度啦，大概係咁，即係其實即係 2.8 billion 啊，大概咁啊，包括3座超級高层嘅建筑，而其中一层咧最高嘅一座咧就系有315米高嘅，就将会成为咧 Western Canada 即系加拿大西岸咧最高嘅建筑物嘅。咁亦都设有大概920间酒店嘅客房啦、会议中心啦，同埋向公众咧开放嘅即系嗰个嘅高空嘅景观台啊。咁而此外呢、這个计划呢就包含咗呢有1546个市场嘅住宅单位嘅，同埋位于 Abbott Street 呢佢亦都有啲社会房屋大楼嘅。咁呢样嘢呢其实即係好正常好简单啦，即係等于好多时你会睇哦某某城市啊，或者係New York 啊，香港啊，係咪啊，好多地方呢都会有呢啲咁嘅项目啊。咁但係呢好多时呢就会有

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嘅。第一就係、是、反對聲音呢同支持嘅聲音呢其實都不相伯仲嘅。如果你睇好多網上嘅一啲留言啊或者一啲報道啊，各方各樣呢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咁而好多市議員同埋工會嘅代表都喺度質疑呢，就係呢一個高樓政策嘅呢個 Tall Buildings Policy 啊，究竟有冇真係會對到我哋嘅城市係有一個幫助呢？啊，亦都係率先批准咁大嘅項目啊，會唔會過於倉促呢？咁樣咁亦都有人指出啊，成個發展呢係以市場住宅同埋豪宅為主嘅，真正可以負擔嘅房屋呢比例係唔足夠嘅，咁未必能夠解決呢 Vancouver 住屋嘅危機嘅。咁而另一個焦點呢就係、是、發展商 Holborn 過去曾經因為呢個 Little Mountain 社區重建項目嘅進度緩慢呢而亦都備受批評㗎喎。咁所以唔少市民都擔心呢，即使個項目呢即係如期落實啊各樣嘢呢都係可能會有好多問題會出現嘅咁樣。咁而呢一個背景好多時我淨係講啲街名嗰啲呢大家都唔知啦，但係如果我即係將另一單新聞或者係講提及返呢，大家可能就會知啦。就記唔記得呢，早大概我諗兩年前都已經有呢，就係、是、我哋加拿大歷史最悠久嘅公司呢、這個 Hudson's Bay Company 呢當時呢係宣布結業嘅。咁而佢而家呢一個項目嘅背景呀，那個地點其實就喺 downtown Hudson's Bay Company 嗰個停車場呀，即係唔喺嗰個位呀，係對面有條天橋呢是扮咗過去對面一個停車場呢嗰辣啊成條街。咁好多時就長年呢就被呢個市中心啊視為呢個低效率利用嘅土地啊。咁用停車場呢同埋低密度用途為主嘅。咁而呢個 Holborn 呢提出呢就重建，就興建呢諗住興建三座摩天大廈。咁入面當然有住宅啊酒店啊零售啊咁啦各樣嘢啦咁樣。咁而呢個公眾嘅諮詢同埋公聽會呢喺7月開始嘅，咁居民啦有工會呢有商界啦亦都有規劃人士呢即係發表意見嘅，咁而亦都之後繼而就進入呢、這個市會嘅辯論啦，咁有兩方面嘅，就睇下大家對於呢個睇法同唔同意啦。支持嘅呢就認為市中心即係我哋 downtown Vancouver 呢是应该增加住房的供应的，亦都应该增加这个酒店房，提升这个大型国际会议的能力，创造这个建筑啊旅游的职位，还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呢是可以令到 Vancouver 整体来讲提升的竞争力的。那这件事呢即是是一般都是咁讲㗎啦，係咪，当你睇当时即係90年代有好多案例可以睇到呢，就如果你大家睇返啦，譬如 Atlantic City 当时大家都知道而家总统特朗普呢当时佢係喺 Atlantic City 啦，呢个大西洋城啦，同埋呢个纽约嘅90年代呢係做咗好多呢啲大型嘅工程嘅。咁结果系点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嘅亦都。咁而反对嘅理由呢亦都我觉得都几合理嘅喎，就系点呢，呢、這个高楼嘅政策呢其实系仲未完成嘅。而我哋现有市 city 或者系省嗰方面呢嘅可负担房屋嘅比例其实依然系唔足够嘅。咁就担心呢个对城市天际线啊，即系嗰个 skyscraper view 啦，所谓同埋个社区呢造成永久嘅影响，亦都对 Holborn 过往呢佢執行嘅能力有所保留嘅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我即系今次我哋睇下系咪真系要做高楼呢咁样，咁我哋大家可以探讨下呢个话题啊。咁而我睇返呢即係好多我哋而家最近啊7月9号啊亦都有好多进展啦，亦都而家根本呢係 City News 已经係今日即啱啱先至今朝早呢就将最新嘅结果呢就 post 咗出嚟啊。咁而嗰个 architect 啊呢个 Gregory Enriquez 啊 o k，其实是即是应该是拉丁裔的一个人来的啦。他就说呢一个 design, 他本身的 design 呢就是 inspired by 呢个 glass 的 sea sponge, 即是最大的 sea sponge in the world。咁啊 ,spectacle 会好靓啦，是吧，亦都大概呢会有2000个新的单位接近啦。咁亦都会呢有好多 social housing unit, 他说有378个咁话咁样。好啦。咁大概啲資料啊，各樣嘢，數字啊，

有嘅錢 involve 喺呢一度。咁我哋就其實咧要去睇一睇，究竟呢件事我哋應該係有個咩 objective 先首先。因為嗱，你每做一件事咧，你會睇到嘅就係、是、其實支持同埋反對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个共通点就系其实佢哋大家嗰个 objective 到最尾想得到嗰个结果系唔一样 ，OK， 所以先至会有个分歧喺度。其实大部分嘅公共政策啊，就算你话 Mass Tunnel 又好，系嘛，各方面都好啦，好多时就系你个 objective 嘅问题。而呢样嘢咧，你正反嗰方面咧，我亦都同大家分析一下，我可以咧好容易去其实去睇到嘅啫，嗱。你唔理你企支持或者反对嗰方，只要你识得玩宏观啊，即系 macro 同埋 micro 啊，微观同埋宏观咧，你就已经基本上两边个 argument 咧，你都可以咧，即系自由地去玩嘅呢件事。咁所以咧，点解我会想同即系听众讲呢件事、就是，就系喺呢一个玩法以外啊，其实系有啲更加核心嘅。OK， 咁我点样同大家即系？简单少少去解释咧，嗱，你睇一睇，大部分嘅反对意见咧系宏观咗嘅，嗱，佢拉后咗 ，OK， 就系点咧？我哋好多可负担房屋嘅比例不足 ，OK， 又唔亦都唔净止系讲市，拉后到去省嗰方面啦。嗱，其实我觉得完全唔关系嘅，因为点解咧？呢一个项目或者呢一件事咧，系主要系 city government。OK， municipal 嗰方面去处理嘅，但系当你去攞 argument 嗰阵时咧，你可以咁做嘅，系嘛？你话哦，可负担房屋比例唔足啊，系咪啊？亦都有一啲咧系好个人意见化嘅，譬如话影响个天际线啊，对社区造成一个永久嘅影响，咁乜嘢影响咧？系咪啊 ？Give me some facts， 系咪啊？嗱，但系同样咧喺支持嗰方面，亦都有呢啲嘅。佢话啊，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嘅城市大型国际会议嘅能力咩嚟㗎呢啲係咪呀，即係其实两方面我觉得呢啲理由呢你可以话佢係符合嘅。但係咩叫做大型国际会议能力呀係咪呀，你淨係睇下我哋啲交通嘅脉络先，首先係咪唔係话你有三栋楼喺度就可以得㗎嘛係咪，同样你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住房各方面嗰个唔够。而有一啲嘢我哋唔去做㗎喎，嗱正反两边啦，就係将佢拉后同拉近呢个 argument 度。所以呢啲我见到呢啲 argument 嘅时候呢，我唔係唔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啦，但係对于呢啲嘅呢我已经唔睇㗎啦已经。我可能已经觉得係基本上係一正常嘅操作 ,ok? 咁好啦，另外一个就係话地标式呢就会提升城市嘅竞争力。How? 係咪点样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呢个城市提升个竞争力先？系咪啊？你唔系有几栋高楼就系得噶啦嘛？系咪？好似我哋另外一啲城市咁样，譬如话列治文 ，OK， 本拿比，非常之多嘅近呢十年啊，起咗好多商业大厦或者系啲高楼，尤其是系我觉得 City of Burnaby 啊，以我个 observation 咧，其实佢嗰个规划，因为可能本身佢旧社区嗰个本身嗰个脉络系唔系好根深蒂固咧，所以其实反而系容易啲嘅。反观你喺譬如 Downtown Vancouver 啊，或者系 Vancouver 市咧，其实系麻烦嘅。OK， 因为佢本身有好多有历史嘅嘢喺度，亦都有好多本身以而家嘅 cost。想去行系行唔通喎，但系因为有啲嘢已经 grandfather 咗，或者系啲 course 已经起咗喺度咧，所以可以依然继续行。但系当你将佢重新规划过嘅时候咧，个 course 就要重新计噶咯，系嘛？所以呢样嘢系要睇嗰个 economics 嗰方面，同埋都要睇究竟我哋住喺温哥华市嘅人对于呢件事究竟嗰个睇法系点咧，系嘛？即系其实我都好好奇，因为我自己个人咧就从来都未住过喺市中心嘅。喺嗰度，即系但系经常会去啦，系咪生活嘅一部分啦？尤其是睇 hockey 啊，即系好多 activities 啊，我会睇到嗰个转变就系 downtown Vancouver 从二十年前同三十年前咧，系一个比较上唔系咁好住嘅地方咧，到而家系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系好多配套啦，譬如supermarket 啊，系嘛日用品啊，即系我以前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即系读书嗰时，第一件事就想啊，我哋搬出去住，想住喺 downtown， 但系。

当时嘅环境呢，就係你住喺 downtown， 好多嘢都好唔方便，尤其是係你一啲日常生活，你去玩就 ok 喎，係咪？咁究竟呢一个大厦 ,ok, 佢如果亦都係 focus 咗喺酒店或者係一啲住宅嗰度呢，咁其实嗰个 business model 呢，就同呢一个Shangri-La 当时啊，个 business model 好似喎，你会睇到啦，哦，原来呢件事呢，其实再睇背后呢，根本真正嗰个理由，我会觉得啊，唔係喺一啲提升竞争力啊，係咪啊，又或者各样嘢嗰度，其实大家要睇呢两正反嗰两方面，正嗰方面我相信佢哋会明白到系咩一回事，但系反嗰方面咧亦都冇提出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件事系根本系一个同借贷同银行 credit 有好大关系。嗱，点解大家会话阿冯之浩你拉好远？三栋楼同 credit 有乜关系啊？嗱，我同大家讲少少我嘅见解啊。对于呢个 building 嚟讲 ，OK， 佢耗资28亿。加元啊，讲紧 ，OK。首先 ，$22.8 billion，OK， 28亿加元。28亿加元，其实你要睇佢嗰个 area 本身系发生嘅咩事先啊。你要知道就系、是，如果 Georgia West Georgia， 你睇翻个地图嘅话咧，过翻去 OK Barat 嗰边向西行嘅咧，其实嗰度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嘅商业大厦啦，酒店啦。各方面嘅，而去到中段，我哋有好多 shopping centre 啦，譬如 Pacific Centre 啊，各方面嘅喺呢度。咁而佢呢一个位段咧，系移翻咗去 downtown Vancouver 嘅东面少少，东面少少 ，OK。咁亦都系好近，譬如话系即系喺个 Within 嗰个 spec 嗰个 area 嗰度咧，就系、是、好似系伊丽莎白剧院啦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嗰边啦，嗰边跟住再杀到落去 Chinatown， 但系离 Chinatown 远啲嘅嗰度，始终都隔咗一度 ，OK。好啦，点解呢啲 project 我话系对于个 credit 系有影响呢？第一，好多时你做而家现阶段啦，我哋喺移民政策嗰方面，我话拉宏观少少啦 ，OK， 即系去解释呢件事，唔系话支持与反对，系分析啫 ，OK。你留学生少咗，咁啊 downtown 一定咧租金啊、住房啊、重灾区。OK， 一定系最受影响嘅。你唔会喺啲偏僻嗰啲地方嗰度咧，系会受影响，因为佢唔集中啊。OK， 而系非常之多嘅学校啊、学院啊各方面嘅咧，都系喺呢个市中心嘅。OK， 我哋唔好下下都系睇最大嗰啲学府，譬如话 UBC 啊嗰啲。OK， 好多系一啲好实用嘅商业学院咧，或者系一啲技术学院咧，喺 downtown 呢个第一，留学生少咗。租金相对下跌咗咯 ，OK？ 咁当你个租金嘅 assessment 一下跌咗，银行会睇数字嘅啫嘛，系咪？佢就觉得，咦？咁你个 ROI 或者你每一个 property 嘅 cash flow 嘅能力有问题嘅时候，咁会发生啲咩事啊？系咪啊？唔使我讲啦 ，value 会下跌 ，OK？ 就算个 value 唔下跌啊 ，OK？ 多多少少咧。你嗰、那个即系成件事整体嗰个借贷嘅能力啊，或者银行肯唔肯批一啲贷款咧，少咗。OK， 咁我哋睇到 value 下跌。OK， 借贷嗰方面嗰、那个会紧张咗。OK， based on 个 formula。OK， 好啦，咁当呢两件事发生紧嘅时候，同时间有啲人会觉得，哇，唔系、哦，我哋而家sort of 呢个经济唔好啊，咁啲楼价稍微缓冲一下，跌翻少少，对于我哋好啊，跌唔到几多噶 ，OK？ 因为你楼价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唔净止话系佢个 speculative value， 而家油价高企代表乜嘢啊？代表你运输 ，OK？ 我运一啲材料去起新嘅屋，去 maintain 所有嘢，全部会贵咗 ，OK？ 呢条系死数嚟噶。OK， 你贵咗之后，咁变咗你系其实真系嗰个 perceived value 嗰度跌咗。但系当你真系要真金白银攞出嚟，好似而家佢哋做紧呢件事 ，OK， 28亿加元去起呢栋楼嘅时候，个 cost 一定唔会平。OK， 比你五年前争咗，可能分分钟已经系 at least 30% to 40% 波拍。OK。咁我唔拉咁远，我翻返去点解呢？佢同 credit 有关，你点解会咁呢？你睇呢条街，大家得闲即係电话好方便啦，

0: 你用呢、這个网上嘅 map 去睇一睇，喺嗰条街嗰度咧啊，其实咧你会睇到咧系好多 building 啊，一路杀到落去 waterfront 嗰度咧，其实都已经开始咧就有啲旧噶啦，嗰、那个区系，咁所以 downtown 其实冇位走嘅啊，好多时有啲人投资都话啊 downtown 一个优势就系咧，其实佢可用嘅地方唔多，咁所以佢基本上咧就会有个保值喺度。嗱，咁嗰段佢如果系重建咗起咗嘅时候，其实相对系会影响到周边嘅 value 嘅。OK， 你唔好理系几多都好啦，但系呢新嘅佢未卖出一个单位，但系未或者系未完全行嘅时候，已经侧边已经好多系会上升咗，系嘛？咁而喺市政府嘅角度咧，佢除咗个 value 上升咗，会有啲乜嘢好处坏处咧？嗱，好处 OK 就系、是。当然你的收入会多了啦，地税是不是 ?property tax。这个第一 ,ok? 第二你的楼价升了之后 ,ok? 好多本身即是如果是本地啊，因为你都海外的人本身以前有些限制啊，各样东西。你每一个人在 City of Vancouver, 我不讲国家性的资产 ,ok? If you are a homeowner,OK， 你会有一个上涨 ，OK net worth，OK、okay? 会上涨嘅。咁呢样嘢系导致到佢哋，我相信规划呢件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啊咁样嘅话，第一我哋市政府收入会高咗，第二就系本身持有呢啲物业嘅本地人 ，OK 佢嘅 net worth 会上升咗 ，OK 继而令到。个资产好咗嘅时候，银行嗰方面嘅资金可以宽松少少，再借到出去嘅话咧，如果市场好嘅咧，咁啊成件事咧就会催促到呢个经济嘅发展。OK， 其实呢个系一个开始嚟嘅，就我睇。而佢个 combination， 我亦都之前提及过、就是，就系佢系好 smart 嘅，但系呢个 combination 唔知喺一个咁差嘅环境底下咧，会唔会 work？ 就系好似 Shangri-La 嗰个就系点咧？佢会首先用酒店嘅品牌 ，OK hotel， 去将嗰个硬件啊 ，OK 嗰个 brand 嗰个格调提高咗先，呢个第一 step one，OK、okay? step two 当然佢就有住宅啦，系咪 ？step three 佢亦都会有啲商业活动系 cash flow 嚟嘅，譬如租铺啊，下边有啲商业铺啊，各方面嘅嘢 ，OK 咁可能第四、第五咧。就会 fit 一啲，譬如话哦，可负担性房屋啊，林林种种啦。但其实最主要都系一个 triangle， 就系第一，揾酒店嚟做一个 brand； 第二，住宅系可以回笼翻 ，OK； 而第三，你商业嘅铺系一个 long term 嘅 cash flow，OK。嗱，基本上如果呢一个 formula 咧喺以往正常嘅经济情况底下咧，系好难会输嘅吓。咁所以咧，我就系想从呢一个方面再。之后呢再新闻广告之后同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拆细究竟呢一个 project 系发生嘅咩一回事。新闻广告再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前市长声称有外国势力干预十月举行嘅市政选举，呼吁两级政府展开调查。梁俊荣报道。
3: 苏里前市长 Dot McCollum 表示，一个由多个 Facebook 专业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十月的市选影响选民意愿，涉及苏里、温哥华和三角洲。他说至少有六个的 Facebook 专业冒充卑诗省的本地新闻媒体，但实际经营者就身处海外。他们认为相关营运商在印度，营运的资金是印度卢布。Dot McCollum 所属组织安全苏里联盟声称，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纪录显示，这些专业的付款人和受益人是一间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 Dot McCollum 表示，这些专业是要影响即将来到的选举的持续性、资源充足的行动的一部分，用几年时间建立一个虚假的受众群体，还易误导选民。安全数理联盟呼吁加拿大皇家骑警对相关网络进行调查，并表示卑诗省府必须公开声明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是否受到外国干预行动的监控，警方和省府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于2023年8月 ,Meta 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封锁了加拿大的新闻内容，导致民众在本国使用 Meta 的社交媒体不可以看新闻。

0: 但近年在上述的两个社交媒体开始有不少的专业自行经营本地新闻内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五年前一名母亲疏忽照顾和袭击婴儿，令到婴儿离世，被告被判监四年半。案发在2021年的7月24日，伊夫市警接报指，在5 Avenue 1300号街区发现一名18个月大的婴儿失去意识，警员认为婴儿的死因有可疑，于是转交给联合凶案组展开调查。当局之后拘捕婴儿，来自缅省温尼伯的母亲 Kamali Dyke， 指她涉嫌过失杀人、严重袭击、持械袭击以及未能够提供婴儿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控罪指相关的罪行发生在2021年的6月29日至7月24日期间，检控官指婴儿身上的伤痕是由武器造成。该女子在2025年的4月28日承认过失杀人罪，法院在星期一判处她监禁四年半，终身禁止持有枪械，并需要提供 DNA 的样本。Kelowna 皇家騎警呼籲公眾協助尋找53歲的失蹤男子 Rhys Dunbar。 騎警表示，該男子在7月17日曾經致電警方要求協助，但通話突然間中斷，警方其後一直未能夠找到他，目前希望確認他安全以及了解當時向警方求助的原因。該男子是白人男子，身高大約5尺9寸，身形瘦削，留有短棕色的頭髮、藍色眼睛，失蹤時衣著不詳。警方呼吁任何的知情者请致电皇家骑警2507623300，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4515。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3: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4: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系10%。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65%。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Lynn Valley Road 挤塞 ，Lane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我讲翻啦，呢一个City of Vancouver 咧就 approve 咗咧呢一个 Hawbourne Group 啊，位于市中心 West Georgia 同埋呢个西摩 Dunsmuir Richards 街嘅一个大型发展项目啦，涉及到28亿加元啊。咁头先我讲到咧，即系正反嗰方面咧，有时你睇呢个项目咧，好多时都会support 嗰方面，即係支持嗰方面同埋反對嗰方面咧，都會將啲事情咧，即係 micro macro 嚇，好宏觀同埋微觀咁樣去拉前拉後咧，去支持佢支撐佢哋個論點。但今日我係想講緊咧，究竟呢個 project

是发生的什么事呢？这样我也都即是这些是当然是我的以 opinion 啦，我评论啦，我觉得系即系发生嘅咩事啦。咁头先我讲嘅重中之重咧，就系、是、其实呢件事咧，完完全全系同 credit，OK，、okay? 同埋银行成件事系有绝对嘅关联嘅。点解咧？咁样咁大家都所知啦。新闻广告前我讲嘅就系市中心 ，OK。当你用 West Georgia 或者系 Georgia 街作为一个指标啦，你再过 West 嗰边去到再过 Burrard 啊，一路落到去。向緊呢個 Stanley Park，OK，個方向去行嘅時候咧，其實嗰邊嘅商鋪，OK，嘅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啊，各樣嘢酒店，OK，已經係好 basically 已經係好 complete 嘅啦，成件事。咁而喺中端咧，中間嗰度你翻轉頭咧，你就會有好多 shopping centre 啦，係咪啊？Pacific Centre 啊，各方面呢啲，咁亦都有呢、這個伊麗莎白女王劇院啦喺嗰度啦。以前就有 Hudson Bay 就喺。就喺呢個 area 啦，就會咁佢呢個 area 發展咗，其實有咩影響呢？就係、是、第一宏觀政策 ，OK， 我啊用翻宏觀啦。聯邦政府當時將留學生或者係人口入嚟嘅數目字咧減少咗之後咧，對於市中心嗰個租 ，OK， 同埋嗰個 value， 尤其是租唔淨止係住宅啊，我講緊好多呢啲專業學院啊嗰啲咧，其實非常之多係喺 downtown 嘅 Vancouver 嘅。咁兩方面令到嗰個 property 嗰個 value 下跌，因為個 cash flow 嘅能力低咗 ，OK， 全部嘢都係講 cash flow 嘅，而家係 OK。咁呢個 project 用咗728亿加元去做2.8 billion， 咁佢個構成係點呢？又係一個好簡單直接嘅 trio， 就同香格里拉嗰個 building 嘅當時係一模一樣嘅，就係、是、第一用酒店提高呢一個 building。本身嗰個品牌效應，即係可能本身佢值$10嘅啫，呢個住宅。但因為你楞住咗一間酒店喺度咧，可能佢唔好話講好多好多啦，10.5 ，OK， 10.5，我當你當無子啦，係咪？咁每天啲無子當然有 marketing cost 嗰樣嘢啦，係咪？但 at least 你唔會淨係我個 value 有$10就$10咁出街啊嘛，係咪？會 appreciate 咗嗰個 value 先。第一咯，第二部曲就係、是。当你有咗呢一个品牌效应之后，你一部分系住宅嘅推咗出去 ，OK， 住宅推出去。第三，你有商铺，嗱，我未计酒店啊，净系计商铺各样嘢，系可以营造到一个 cash flow 出嚟，同埋一个 difference。而第一，你有酒店，其实酒店系亦都如果你经营得好咧，系可以带嚟非常之大嘅 cash flow 嘅 ，OK。咁件事就系咁啦。咁而当你呢一三栋楼林立咗之后，周边又会发生咩事呢？嗱，系咪嗱，周边咧会首先第一个现象就系、是、多多少少侧边嘅 property 都会上升少少嘅，因为有几个 indicator。第一 ，city government 批咗呢件事，咁假若我唔需要咁麻烦，我唔需要起咁高啊，系咪啊？可能隔篱 parking lot 亦都有一笪地嘅，系咪开始会有动作喐动到啊 ？property tax 会上升啊，揸住呢啲物业或者地嘅。owner net worth 会上升，咁系咪条数会系靓仔啊？本身，所以呢件事其实唔净止系话你起咗嗰度会唔会帮到你旅游业，呢啲系唔重要。我亦都觉得呢啲系好听嘅说话。喺后边其实基本上系银行会好 happy，OK，、okay? 持有物业嘅人亦都好 happy。再加埋，其實係個 city government 都會 happy， 因為點解個 property tax 嗰度個 value 會 appreciate 啊嘛，係咪？咁嗱，但係好多人就會第一時間就去鬧咯。喂，你而家咁樣嘅，咁係咪會令到我哋本身而家樓價稍微先至好少少啫？你又做啲嘢嚟將佢increase， 可以咁講。但係你而家要衡量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通脹經濟樓價上升係通脹其中一部分。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将 city 嗰度跑赢咗先？嗱，我唯一会怀疑呢一个 project，OK，、okay? 佢行呢条路线嘅时候就系、是、我头先咪讲紧1、2、3嘅啊，4、5、6嗰度点行咧？嗱，4、5、6嘅意思即系另外一啲脚啦 ，OK， 就系代表哦 affordable housing，OK，、okay? 会唔会有啲 community 嘅嘢 ，OK， 建立咗系俾住喺嗰度 community 嘅，而呢啲正正好多。

0: 时就会同佢讲紧品牌啊，各样嘢咧系有冲突嘅，系非常之大嘅冲突。OK， 咁所以而家我会睇嘅基本盘，而家 layout 咗出嚟，件事就系咁。咁我都想问下大家意见，觉得即系如果住喺 downtown 嘅朋友，或者住喺 Vancouver 嘅朋友都好啊，或者系第二啲都好啦，欢迎你哋打电话嚟604-295-9616 咧，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咁首先而家我听一听阿 Tom 嘅电话先 ，Tom 等我好耐啦 ，Tom 你好啊，
1: 系，我做公园教授嗰间三宝鲜寿司，我做咗差唔多20年嗰度，我好熟嗰个地方，
0: 系啊，
1: 但一现线咧讲十年之前咧，系教授非常之好旺，
0: 系啊
1: ，OK， 不过唔啱咁巧咧，又疫情嚟咗啦。咁疫情咧，嗰、那個做生意好多 Robson 街啊，而家唔睇又死曬啊！即係開發嘅細細做或者 food court 呢啲好多啊。
0: 係啊。
1: 第二啊，你知完全咧個停車場嘅樓價好旺。
0: 嗯。
1: 而家唔需要啊。
0: 係啊。
1: 啲人嘅屋企嘢做嘢。
0: 嗯。
1: 咁而家全部嘅樓價嘅嗰度咧係死撐啊，冇啊，唔知佢死撐啊。咁而家死撐咧係政府係想搞乜嘢？搞呢个 project 嘅做咩嘢？你俾 attention 多嗰个人投资入边斗收，唔系益我哋啊，系益政府啫。
0: 嗯，
1: 唔系益我哋啊。搞掂晒之后咧，卖得唔得唔知，或者口面嘅人唔得嘅。你嗰个栋楼，你讲啊，圣拉拿嗰度咧，讲个酒店都唔得啦。
0: 系啊，
1: 佢都唔够人玩啊。咁啊死晒，入边嗰个卖一个宅，嗰句叫之后度都执埋咗咯。
0: 系啊，
1: 如果你行嗰条沟咧，一二三次咧，啊真系死光。嗰日我行嘅，真系冇咩，全部都碌顺街。而家碌顺街咧系招旺，不全系旧 building 嘅。
0: 系啊，我头先喺新闻广告前都讲过啦。Thank you 你啊 ，Tom，Thank you。系啊，咁我都新闻广告前讲过啦，就系咧。即系而家好多时点解有啲 course 行到就系因为之前起落嘅楼系嘛，有啲例亦都 grandfather 咗嘅可能，咁令到咧有一啲嘅营运嘅时候嘅成本都依然可以 keep 到喺某一个水平，但系当你重新做过嘅时候咧，又从头嚟过噶咯，就用翻而家嘅油价、而家嘅 logistics 方法、而家嘅 cost 去做运托，咁究竟会唔会系可持续性发展呢？咁呢样嘢咧，即系。就未發生，唔知啦。但係我表面咁睇咧，我理雖然理解到佢想做啲乜嘢，但係我會覺得咧，其實都係欠缺咗啲考慮嘅嚇。好，我哋而家有歐陽女士嘅，你好 ，Hello， 喂，係，可能cut 咗啦。咁隨時打一個電話翻嚟都得嘅，我可以 stand by 嘅。嗱，點解我會覺得咧？呢一件事咧，点解我要从呢个银行嘅角度嚟分析咧？咁样喺欧阳女士喺咩度？你好，
2: 系头先条线 cut 咗，
0: 系啊，系啊，
2: 咁即
0: 系
2: 好快讲，
0: 系啊，你慢慢讲。
2: 我觉得同 affordable housing 咧系两码子事嚟嘅，
0: 佢唔可以唔讲噶嘛，但系一定系要拉埋落去啦，大家明噶啦，呢啲系咪？
2: 咁即系唔系我自己温哥华，咁我咁讲啦，即系我系绝对认同需要 affordable housing 嘅，我系绝对需要觉得即系supportive housing 嘅，呢个我系完全认同嘅。但系你讲嗰个 location 拉到去 affordable housing 咧，就系两码子事，呢个第一点。
0: 嗯，
2: 即系我唔系话你啊，我意思系讲
0: 系啊系啊，我明白，有318个单位啊嘛，佢话会excuse me 系啊，佢话会佢哋声称啦吓。即係公布，咁到最尾個細節都唔知嘅 ，exactly， 咁好多時都要睇個 design 啦。
2: 周圍溫哥華，你去到 downtown 你都知嘅，好似喺呢個 Cole Harbour 嗰度都全部都有呢啲 affordable housing 喺度嚟嘅。即係我哋係絕對知道最貴嗰個區 West Point Grade 嗰條叫 Wallace Street 就有好多 affordable housing， 事實隔兩條街就係最有錢嗰啲溫哥華嘅人嚟嘅，所以溫哥華係 inclusive 嘅。所以有300多个 affordable housing 咧，系正常嘅，亦都系我哋嘅市区嗰个 city 嗰个规划咧，基本上就系咁样，所以我唔觉得奇怪。但系我意思话，即系如果系因为要摆钱落去一啲 affordable housing 而系推翻呢一个计划嘅话咧，我就自己有少少 hesitation 咁解啫。第二咧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其实个 location 咧系得3座3层嘅啫。
0: 嗯，
2: 我自己喺嗰度咧，喺嗰度系拍啱啱去睇世界杯。唔係，其實陪我朋友去買嘢啦，去shopping。 咁就搵唔到地方泊車，就泊咗

0: 喺呢一个而家三层嘅呢一个嘅 parking
1: 系啊
0: building 里边相当之差，系好我系惊，我系未试过泊喺单摊泊车咧，系惊嘅。
1: 系
0: 嗰度咧系好惊嘅，我哋因为咧佢系好黑蒙蒙啦，同埋咧嗰个 meter 咧又唔清楚啦，我系要 pay 咗两次钱，我即系先至可以搞得掂嘅、所以嗰座 building 系需要拆嘅，咁而佢系将会系建，佢话佢会建成一个咁有代表性嘅一个 landmark 咧，我自己觉得 why not 咧，即系对于我唔好睇话佢系喺温哥华嘅地方啊 ，Burnaby 啊，亦或系 Surrey 啊，亦或系 Richmond 啊，呢个系成个大温嘅一个嘅一个嘅 landmark， 对于我哋住喺加拿大或者 BC 省嘅人咧，我觉得系一个可以去推广，亦都系令到多啲人去睇下我哋一个有比较 significant 嘅一个 landmark。我基本上面。嗰、那個佢個 concept 我係贊成嘅、因為佢隔離啦 ，The Bay 啦 ，The Bay 其實我都唔知你知唔知 The Bay 佢會點樣直搞啦。咁另外再隔離就係 George Hotel 啦，一個好有特性嘅一個hotel， 對面咧就係、呢個 Talus 嗰個 building， 全部咧都係好即係其實係好值得去擺嗰三座嘢喺度嘅，我覺得。咁另外最後一點咧就係我唔会将佢同 Burnaby 嘅 downtown 去相比咯 ，Burnaby 同温哥华各有各嘅特色咯，一个可能系 localize， 但系呢一个咧，即系佢而家讲紧嘅温哥华嘅 downtown， 佢咁样去 develop 咧，对于我觉得对于成个 BC 省都系一件好事。你话 two billion， 我哋俾 Ukraine 啊，呢几年都俾咗 two billion 啦，啊，唔该晒。
1: 好啊 ，thank you 你啊，欧阳女士。咁我都认同嘅，即系呢一个咧，你话如果系地标性嚟讲咧，咁我要睇下佢实质来来去做到啲乜啦。咁因为佢亦都讲到咧，就系话可以令到好多 convention 啊各方面嘅嘢发生啊嘛。咁嗱，其实好近嘅啫，个 location 咧，如果你睇翻嗰度咧，你如果喺天气OK 嘅情况底下咧，其实讲紧步行啊，五分钟已经可以行到落去 convention centre 啊，或者五凡嗰度嘅。咁但系呢两件事你点样串联咧？嗱，呢个就系有待即系城市，即系 Vancouver City 嘅 Vancouver 嘅规划啦，系嘛？呢个系好紧要。咁而至于咧，点解佢哋话我反对啊嗰样嘢？其实我即系。即系同当时你话 City of Vancouver， 佢话想做一个development 公司 for City of Vancouver 咧，其实系类同嘅。大家我都想将个 focus 摆翻落去，其实成件事呢个 project 究竟系咪 affordable housing 啊，或者发展旅游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讲紧同 credit 有关啊！而家喺呢件事系好明显，你大家会睇到嘅，其实就系基本上系要用现有嘅配套、现有嘅 raw material。去點樣去同銀行可以 partnership， 可以 kickstart 翻呢一個 credit， 可以俾多啲。但你而家暫時未有大喐動嘅時候咧，全部人咧嗰啲 cash flow 全部嘢都係死曬。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你唔好理呢個 project 後續係點先，佢最緊要達到個目的係要帶動到成件事。OK， 唔好講啲話好聽嘅説話，淨係話啊，我哋會擺幾個單位。你有咗钱之后，或者你有好多资助之后咧，你可以喺第二啲位嗰度摆。OK， 我始终好唔同意就次次咧一话起啲咩 building 咧，永远就会有呢啲咁嘅嘢咧，即系 include 埋落。我唔系话唔支持啊，但系你要合适啊，即系好似头先欧阳女士讲都系，佢都支持，但系我哋要 fit， 要合适呢样嘢。所以呢个系，但系冇办法。即系而家系俾政治正確嗰样嘢咧，系充斥得好紧要咧，下下样嘢都一定要哦，要 include 呢啲，我哋要加埋呢啲嘢。咁但系系咪整体上我哋系咪可以做得好啲咧？系咪可以真系如果可以即系，当然就嚟系市选啦。但系如果个 mandate 多啲嘅时候，咁系咪令到 city government 会够胆啊去企硬？譬如话，我哋要保持翻我哋个 efficiency 先啊。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届嘅City of Vancouver 咧，其实都算系比起过往嚟讲咧系 efficient 噶啦，已经啊。咁但系只不过嗰个 mandate 唔够咧，所以好多嘢都依然咧系绑手绑脚嘅吓。咁啊喺呢度咧，亦都欢迎大家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可以同我倾下呢个话题嘅。咁而家喺电话旁边有 Danny，Hello，Danny 你好，
2: 喂，你好啊。嗱，downtown咧，比如香港個中環咁樣，係相距離嘅。

0: 你話過到星期日嚟講咧，你靜靜靜靜悄悄啦，想去商繞度啊，即係咁樣晚飯啊，食下嘢燒下嘢咧，個諗住咧，哇，去泊車就泊車危險啊，諸如此類咧，令到咧卻步嘅。你話邊度幾個大廈一樹咧？喂，到時起好啦，都冇人買咧，有人承接位咧，買唔好啦，政府包底啦。哇，三棟樓做個公營房屋噶咯喎。
1: 嗯，係 啊，
0: 可唔可以搬去第二度可以叫做？天梯集嘛，嗰、那个明街嗰个个嘅山脚窝度咧，起码都平地啦、啊，地方大啊，嗰条发展到环境好啊，起码我去嘅时候我安全啲、啊，啊，佢有一谂我谂嗰度，
1: 系
0: 你搬我三座有嗰度好过啦，吓、
1: 啊，
0: 担心死紧噶啦，吓、
1: 啊，系 OK，thank、okay, you 咧 ，Danny。嗱、啊，所以大家要即系多要睇一件事咧，就系咧。嗱，有啲嘢咧系佢本身自然发生嘅 ，OK？ 咁我如果以即系从我唔需要负责任啦，当然，所以我可以估计啊或者揣测好多嘅。佢其实系喺嗰个 area 呢一个地段开始咧，其实我都觉得几巧妙嘅。点解咧？其实嗰条界线位于 downtown，OK？、Okay? 去到呢个市中心嘅东端咧。佢雖然都係偏西邊啊，但其實係喺呢一條界限線嗰度咧，即係畫一條線。因為如果你打洞 ，OK， 當你跟住嗰條路一路殺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殺到落去 waterfront 嗰頭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去到呢、這、一個gas town 嗰度咯。咁 gas town 嗰度就係條邊界啦。OK， 咁點樣可以其實中間嗰個無人地帶啊？其實我哋 City of Vancouver 每年是花费好多嘅钱，不论唔系净止系 city 啊，我话俾你听，系省政府 ，OK， 加埋我哋 city 嘅 Vancouver， 每年系摆咗好多钱，同埋系唔见咗好多 value 喺嗰度。但系你唔可以一步就话一步登天就话啊，我要发展唐人街，点样可以将嗰件事去 improve？ 其实呢度其实如果啊吓真系嗰个 mandate 够嘅时间规划足够嘅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起点 ，OK。嗱，至於你話會唔會帶動到旅遊嗰啲咧？我唔敢認同。OK， 我亦都覺得唔係單一佢三棟 building 就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嚟嘅。我覺得都係有少少即係好似 sales 口吻咁啦，即係會係推銷員咁啊，賣俾你一定係講一啲可以潛在嘅嘢，即係等於你買架車，架架車都可以啊，可以即係 travel 方便啲噶啦，係咪啊？大車你咪話佢可以裝多啲嘢咯，細車你咪可以同个客户讲话啊，你而家温哥华啲位越嚟越窄啊，系咪啊？我哋容易啲泊车咯。其实睇你点讲，但系最尾后边个 purpose， 我觉得就系你呢、這、一个，如果净系搞呢三个 building 嘅咧，好麻烦，系冇意义。啲钱使完 ，OK， 银行嗰边批完贷款之后系冇后续嘅。所以喺呢个 point 嗰度，我系绝对唔相信净系得呢一个嘅，因为你政府哪怕冇规划都好，银行系唔需要你投票去选佢噶嘛。是吗？而所有的 data 都揸晒喺佢手嘅时候，佢呢一个亦都，我哋都唔相信係发展商佢自己有咁嘅钱可以拎到出嚟，一定係同银行借㗎啦 ,ok? 咁而银行 approve 到呢样嘢，后续一定有嘢发生㗎喎。而最 undervalue， 我哋温哥华最 undervalue 嘅地段喺边度呢？其实就係喺 downtown west 同埋唐人街之间嗰段距离。但是有一样挑战是永远都处理不到的，就是我们无家可归的问题，毒品的问题。OK? 但是这一段是最大 value 的。因为它地理位置在这正隔离而已，是不是？你去到远一点的 ,sorry, 是吧，或者你 even 列治文我们都算是很靓很新，但是 value 永远去不到那里。因为你周边的配套不一致整件事。咁所以我会睇嘅就係希望，咦，如果呢个 project 係一个 good start， 将嗰个 area 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咁可以 develop 到去嘅呢，呢件事我哋 City of Vancouver 又好或者大温地区呢赢嘅会 ,ok? 你绝对可以，真係就成件事嘅配套呢就真係可以做到，哦，我哋可以即係带动到 Vancouver 嘅旅游景点啦。仲要加埋你，大家要留意就係睇啲嘢真係要睇整体性 ,ok? 我唔係讲緊话拗而搬龙门，而係你睇之前

0: City of Vancouver 建議整隊 MLB 球隊喺度。嗱 ，baseball 呢個係新馬嘅一個活動嚟嘅 ，OK， 帶動嘅，全部啲嘢係環環扣嘅 ，OK。我係好希望可以真係睇到好多 objective 可以達到。如果真係達到嘅咧，其實成件事係唔錯嘅，我覺得。但係單丁你話啊，淨係靠呢個 building 去做到佢哋所推銷嘅嘢咧，喺呢度到目前為止，我都係依然嗰句，我係唔認同嘅，絕對唔認同，因為太少啦。同埋你淨係話起棟樓係嘛？即係等於好多政府有啲第二啲國家嘅政府啊，各樣嘢都好覺得要解決一個問題，就係啊，我要解決廁所問題，我就整個廁所委員會係嘛？揾某幾個專家擺落個委員會度開會就搞掂，唔係嘅，唔係話你開一個 building 喺度，你就會有 convention 就會有 business 過嚟。No， 你係仲要好多配套，而我哋 Vancouver 而家嘅配套咧係唔足夠嘅，絕對唔足夠。只不過我哋係有第二啲先天嘅條件咧，去 overcome 咗我哋一啲 shortfall 嘅啫，嚇、啊。咁所以咧，對於呢一件事呢、這個 project 咧，我本人嘅睇法就係咁。咁亦都好多謝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啦嚇。咁、啊、我哋咧明天再會 ，thank you。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FM 961專題熱線。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朋友同我讲啊，佢话寻日咧争啲撞车啊，不过有惊无险。
6: 喂，点啊咁刺激嘅声，快啲讲嚟听下。
5: 系咁嘅，师傅，朋友咧琴日揸车咁啊过桥翻屋企啦，上咗桥冇几耐咧，咁啊突然之间有架车咧高速吸埋嚟。
6: 哇，咁离谱啊！咁后屘点啊？
5: 朋友话咧，见对方来势汹汹，咁啊谂住刹车啊避佢啦，点不知一踩落个 brake 度咧，先至发觉唔妥，个 brake 嗰个脚踏咧就越踩越低，好彩咧就翻脚踩多下，先至停得到部车咯。
6: 诶、哎，咁危险啊！咁啊，等我快啲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6: 哦，原来咧系尾后嘅 brake pump 漏油，油压系统啊入面有空气，所以咪停唔到架车咯。
5: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我朋友，话佢知架车要换晒啲 brake pump 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卑诗省府宣布新增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多个建筑物倒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90%还福转业主同意被政府收购业权。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五点新闻专辑。卑诗省府宣布，将会在2026至2027嘅学年，在全省各地新增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其中，昆仑理工大学今年新增462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由黄良俊报道。
3: 省府今日宣布，将会在2026至2027年度在全省各地新增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并在3年内拨款2亿4100万。当中，昆特兰理工大学 KPU 将会在今年新增462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相关行业对兴建房屋、维修和保养基础设施及发展工业至关重要，包括建筑电工、工业机械技工、水管技工、建筑工艺工人和零件技术员。连同新增学额， KPU 今年提供的技术行业培训学额总数将会增至1762个。省长尹大伟表示，透过在数理增加数百个技术行业培训